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经营群啊。有关车辆保养方面的问题，保养保险啊、维修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啊。

0: 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下周六的啊，下周六的这个团儿啊，我看大家有几个朋友在问的啊，老人限不限制年龄的问题，我刚才问了一下我们负责人，还没给我回复呢，然后我再追着他问一下，然后我再回复您啊。这个我还真的我知道有一些旅行团他们是限制年龄的，必须是70周岁以内的啊，如果是刚好卡在70周岁的话呢，可能是需要这个家里面啊家属陪同才可以。这个我具体我再问一下啊。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是想完全的把老人交给我们啊，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是确实这个年龄就是是不是卡在70周岁这个问题我要问一下。欢迎大家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呢随时来咨询。超哥那儿现在的业务就是钣金喷漆维修保养都能做是吧？
1: 对，
0: 但是不能洗车啊，主要是以维修保养为主的，洗车就做不了，贴膜这些就是叫美容项目也暂时做不了啊。所以说有这类需求的，刚才说到的维修保养类的，可以到超哥那儿去啊，在太阳路二号，群里边儿，反正就是如果离得近的，或者觉得超哥比较能够给你看出问题的，咱们都可以到那儿去瞅一眼啊。建议大家啊，就是我们出游之前是必须要对车辆进行整理。

0: 整体的检查和准备的是必须的。我记得那个啊，对，还有就是疲劳驾驶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不要觉得疲劳驾驶是一个不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这次在那个去我哎，我走伊兰，我走的是什么高速啊？我在高速上德莫利的那个高速，
1: 哈同吗？
0: 哈同啊，哈同高速上。就看到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呢，应该是人没事儿，他是扎到沟里面去，扎到边上去了。我怀疑，
1: 话筒那块确实不太好开。
0: 我怀疑他应该是疲劳驾驶，但是别人怀疑是因为旁边有水，就是当时不是下雨吗？
1: 啊，有这个可能，
0: 两边有积水，然后他可
1: 能
0: 打滑侧滑了。
1: 就是在车速过快的时候，你压水的时候，它会倾向一侧拽舵。
0: 哎，那你说我们那个正常走高速的时候，是不是高速的水就是往两边流的呀？它那个就是路是不是有一点
1: 会有凸起
0: ？
1: 对，会有一段路就是不一定哪个位置会有一个水坑、水洼之类的那种。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跑二城的时候就有，二城就是有一个转弯处就有一个地方就积水
0: 。
1: 对，
0: 嗯，
1: 因为我总走我就有经验，之前有一次也是拽就是。我一个手开方向盘嘛，把舵，然后压水一下子，我那一瞬间，我反应过来了，我就俩手把方向盘拽住了。
0: 嗯，
1: 然后后期再走那个位置，下雨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位置，我就始终是俩手拽着方向盘了。因为你一个手的话，那一瞬间可能就给你带过去了。
0: 对，就是说在不了解路况的前提下，
1: 嗯，
0: 如果遇到这种下雨天，我当时我还在想说，那比如说那个水啊，如果你在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前提下，你是能看见那有积水的，对不对？
1: 能看，
0: 而且是直行的路，不是拐弯的路。
1: 能看的，
0: 直行路是有积水，那你能看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有反应时间，是可以躲避的？
1: 有，
0: 我们不往积水上去压，尽量不压水，是不是？
1: 对，就即使压的话，你要是双手擎住方向盘也没有问题。
0: 嗯，那他可能是没拽住，是吧？
1: 对，肯定是也是像我说的一个手。
0: 但我是觉得他应该是疲劳驾驶，就是。因为像我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1: 睡有瞌睡睡着
0: 了。对，因为正常是能拽过来的，
1: 对，
0: 正常能拽过来，他为啥没拽过来呢？你要不然就那手干啥呢？吃东西呢？是干什么？要不然就是他溜，就是困倦，然后直接就溜号了。因为我曾经经历过有人疲劳驾驶开车，哎呀，把我吓坏了，然后就赶紧让他路边就休息，不是到服务区休息了。所以说，那个我们在路上开车啊，就这个疲劳驾驶这个问题，我觉得挺严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啊，就是开车的休息问题啊。因为我发现你们男生开车有时候挺冒进的，就觉着那个我没问题，哎，我一口气就到了，5个小时、6个小时的，哎呀，就一脚油的事儿，我就挺挺就过去了那个困劲儿。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什么冒险啊。帮我问一下超哥啊，发电机显示异常发红了，开不了，一筐一筐，重新启动又好了，20多公里又不行了，哪里坏了？这是
1: 发电机、发动机？
0: 发，我刚才说的啥呀？
1: 你说的
0: 发动机，
1: 发动机。那你这个发动机这可能是缺缸了，像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长期开。
0: 嗯
1: 嗯，要是在高速的话，尽快下高速，抓紧时间去检测一下的，有可能是。某一个缸点火线圈不好了，或滑塞不好了，燃烧不好，然后造成发动机就像你说的那种刚刚的，
0: 嗯，
1: 因为它没有达到那个完全工作，有一缸可能是不工作的。
0: 嗯嗯，所以说那个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缺缸了。缺缸了，哎，对了，我刚才想说就是大家一定在跑高速之前要对车辆有个整体的准备。咱们这个去伊兰这个行程，你可以跟大巴车，你也可以不跟大巴车，费用都不一样。跟车是一个价，不跟车是一个价，走红色路线是一个价，我们这个去漂流是一个价，一共多少个价？一共四个价，一共四个价啊！但是咱们都可以在一起，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这周是百合又去了，上周刚去完，这周又去了。反正就是那个我就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如果想问的话私信我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哎，说一下自驾的事儿啊，如果我们想自驾的话，车辆之前做什么准备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
1: 整车的油水啦，这些都需要检测，包括电池的一个寿命。
0: 嗯，
1: 然后还有。

0: 有一个就是这个刹车片、轮胎，你这些你不检测好的话，容易比如说电瓶，你不检测它这个寿命的话，可能你在开的过程中到地上了，第二天了，你在启动的时候可能电瓶不好了，启动不着。当时检测一下电池的寿命，然后轮胎的花纹看有没有裂痕，有没有扎钉子，
1: 嗯，
0: 然后再检查检查刹车片的厚度，因为你跑高速的话，车速过快的时候，你这个需要急刹的时候，这个刹车片的厚度必须够用。如果说太薄的情况下，可能这一瞬间刹车片就踩秃了。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些很关键，都要检测的。
1: 这些点要注意啊。
0: 嗯，
1: 我们去那个伊兰的漂流啊，是巴兰河第一漂嘛。那个漂呢，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们上周六吧，还是稍微水有点大的啊，但是不至于漂不了。工作人员他们会非常严谨的去预测这个水流啊，包括这个是否能安全的进行漂流的水上活动，所以说当时允许漂的话，他肯定还是有充足的预判的。他那个巴兰河这个，他这个中间啊设计了一个激流，这激流老刺激了，我们所有船过那个激流的时候都做了非常充足的万全的准备，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找那个护漂员了吗，他会在那个马上就要到激流处，他会提醒我们，然后呢所有人都要把这个身体放低啊，因为激流相当于就是冲过那个激流，然后我们有老人的船啊顺利的过去了，有像我这种还有百合这种小朋友的船也是顺利过去了。哎，唯独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一个船啊是我们不认识的一个船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大孩子，大概也是十五六岁了，那大孩子他是为什么他掉到水里去了，是因为他没有抓住把手，就是我们一定切记啊，就是到那个激流的位置所有人要把住把手，但是当时呢他掉到水里去的这一点啊，因为他正好那个激流处上面有一个桥，那个桥上就有那个叫什么，超哥叫安全救生员吧，他在我眼前啊，
0: 嗯，
1: 我前面那船他在我眼前，那个小朋友不是小朋友了，他都十六了，那小孩应该是看起来挺大了，就那个人掉到水里的时候，我就看那安全员，就是他俩整个这一套下来啊，不到一秒钟，那安全员从上面嗖就掉下来了，然后就救他，但那个孩子他没有任何的，就是因为那个激流很浅，它是设计的一个流，但是它水位很浅，你即便从那流掉下去了，你能站起来
0: 啊？
1: 那孩子一下站起来了，然后就又上船了。他整个下来，那人跳下来大概不到一秒，他上船，我估计整个一秒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动作，就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情，就在我眼前。哎呀妈！我当时，因为我们马上也要冲流了嘛，很激动啊。然后眼前又发生这一幕，我都没反应过来，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就是看到那安全员跳下来之后，给我吓一跳，我说他怎么下来了呢？我以为他是掉下来的，我以为他是掉下来的，我以为他从桥上有个人掉下来了。再一个就是每个人不都穿那个救生衣吗？
0: 救生衣，
1: 嗯，他是能浮起来的。哎呀，当时我回来还感慨，我说这个漂流的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细致，而且反应极其的迅速，就他掉水里那一刻他扑通就掉来，就是他俩几乎同时吧，差零点零几秒应该，那感觉就非常反应非常迅速的那种。所以我们去漂流的大前提是大家一定要找护漂啊，很重要啊，一定要找护漂，这个非常非常必要。他那个船应该是没有护漂，就是没，因为我们在过那个激流的时候，护漂是会提醒你的，把住了，坐好，不要站起来，不要半蹲啊，不要怎么样的，他会告诉你。然后如果人少的，你像我们船人少，他就告诉你前面不要坐人，我们尽量往后坐，让前面撅起来，这样你就顺利过去了啊。然后不要把船打横，他就会给你讲一些那个一些安全的常识类的问题。海 海豚的后视镜坏了，要不要换外壳？要是自己在外壳买外壳。

0: 外壳在修配厂得修多少钱？自己买外壳修配厂修。
1: 一般的话，自己买外壳，看那外壳你是不是带漆的呗？有的外壳不带漆的话，可能需涉及到喷漆。
0: 嗯。
1: 喷漆的话，可能一个镜壳喷漆的话，几十块钱，五七八十的。然后你剩下的拆装，估计拆装也就是三十五十的也够了。具体看你那个壳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你那壳是不是带漆的，你可以看一看你自己能不能换上。
0: 嗯
1: 嗯，因为有的那个后视镜那个壳很简单，就是你对好位置了，往下一压一卡就可以了。
0: 行，
1: 你要拆可能不太好弄，但是装的时候对准位置了，一卡就完事儿。
0: 啊、
1: 哦、嗯。
0: 梁启说：“北漂不行吗？必须沪漂啊。你这跟我玩谐音梗呢是不是啊？谐音梗。嗯，车子顿挫，你顿挫的问题是不是原因有很多呀？
1: 对，发动机、变速箱还有那个底盘了都会影响顿挫，包括传动轴，你这得就具体说一下它具体什么原因。
0: 嗯
1: 嗯，
0: 黑没黑？咋没黑呢？你再说了，你去玩吧。你要是怕黑，你真的，那你这夏天都不能出门。你夏天谁不黑？这正常，咱们日常都会黑个一个度、半个度的，正常都黑呀。你去漂流不能怕黑啊！你真是怕黑那种，你也不能去玩。你一是捂得严严实实的，真是没啥意思啊。就是而且不泼水呢，怎么说呢？反正不泼水就看景呗，你就在上面飘呗，啊、嗯，是不是？但我是觉得，既然咱们去了，咱们报名了，咱们玩了，你就玩的尽兴啊，你别夹夹咕咕的，又泼又不泼，又戴帽又戴口罩，戴眼镜又戴手套，再一顿防护，完了你泼一下你就不愿意那种。就是咱既然去玩了，就是放开放开自己呗，是不是？还是比较解压的，比较解压的，就是你整个玩完吃完饭之后，然后就是回到大巴车上，哎，睡一觉，到家了，嗯。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0: 刚才有人问我那个有没有什么优惠价，还真的有哎，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就是你包车这种情况可以的啊，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能组个四五十人那种，超哥有没有这个实力组四五十人一起漂流去？
1: 四五十人呢？
0: 嗯，
1: 差不多少吧？
0: 啊，
1: 差不多。
0: 真的呀？
1: 嗯，
0: 那你给我发一团呗，你发一团去呗。
1: 周边我这么多哥们朋友的，拖家带口的，四五十人，卖轻轻松松。
0: 哎呀，我天哪！你知道组团有你得，就尤其是跟认识的人啊。
1: 嗯，
0: 你得协调所，因为我组织过我们全家的人出去，就是没有几十人这种，也有十几个人，你得协调所有人的时间、行程、喜好、吃各方面的。你以为就是你时间下周六发团，人家都能去吗？你考没考虑过孩子上学，这个能去那个不能去？
1: 你就问问呗，提前问呗，问好了，明天去漂流。
0: 那你基数得有200人，200人才能有40到50人，他的时间是统一的。行，那你要是跟超哥走的话，超哥只把费用给你勾出来了。如果想跟超哥走的，费用能给你勾出来啊。大锤说哈尔滨有三野文化，野游、野餐、野浴，新三野：野营、野炊、野趴。哎，现在大家都上哪儿去野营去呀？
1: 现在
0: 有啥地方吗？
1: 江边。
0: 大圈也不能去啊，大圈人太多了。
1: 现在就是江边。
0: 江边哪儿？你说的
1: 江边有个哈尔滨收拾那个江边卫生的，那不挺好吗？
0: 啊，
1: 有个人收拾江边卫生。
0: 哪儿啊？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本想在那个位置去烧烤，就是
0: 啊，然后看见垃圾太多了，
1: 他是个当兵出身，强迫症出来了，完了给跟前一顿收拾
0: 啊，去捡垃圾去了。
1: 对，
0: 嗯，去做公益去了。
1: 对，一顿收拾完了又做的牌，就是

0: 别乱扔垃圾啥的。
1: 我觉得你是不是看了抖音呢？
0: 对，
1: 他应该是在那个，哎，就是滨水大道那边是什么的什么地方来着？滨水大道那边往呼兰不是往滨县方向走，那叫什么？
0: 滨县方向。
1: 对，大顶子山那边，滨水大道大顶子山，我都知道，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哎呦我天！滨水大道头不就滨县吗？往滨县方向去吗？
0: 是滨水大道头是滨县吗？
1: 那你说滨水大道头是哪儿？
0: 不知道。
1: 你是不知道还是你觉你
0: 不知道？我觉得滨水大道不能是滨县呢，那头怎么能是滨县呢？
1: 对，没到滨县，但是往滨县去的那条路。
0: 嗯，
1: 对不对？
0: 差不多吧。
1: 哎呦我天呀！快，谁明白人？是我不认识路了，还是超哥？大顶子山吗？
0: 滨水大道那边我也走过呀，怎么那边能出去是滨县呢？
1: 方向，滨县方向
0: 啊？那你说方向差
1: 不
0: 多，了对，方向差不多。
1: 超哥组织汽修协会团建吧？汽修协会有吗？请问呢？说那是延寿吧？滨县，我去滨县走过那儿，因为当时我们车上就是我是最早去滨水大道的那批人，那时候哈尔滨人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很多，就不是人人都知道呢滨水大道。然后我车上有俩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要去滨县去做活动，我特意跟他说，我说这是咱们哈尔滨小三亚，这是滨水大道，还跟人家炫耀我知道的事情。好像是呼口大桥那儿吧，看过那哥们儿啊，他是捡垃圾那块是吗？一直呼兰方向啊，是大顶子山温泉那边。对，我是说滨水大道的头，就是往大顶子山头那块不有一个大坝吗？大坝那儿不就有一个分叉了，就往滨县走了吗？有一条路是啊。啊 ，sorry， 说错了，不是滨县，是巴彦。巴彦，巴彦，哎，我俩在这降的正起劲儿呢，我发现我也给降错了。对，是巴彦，巴彦，我们去的是巴彦啊。巴彦，巴彦，巴彦。哎妈，这知道的人开车得气死！我说这么半天滨县，是巴彦啊，是巴彦。我想说什么来着？我说是不是巴彦方向啊？他是在那个水下面，这个水边上去捡垃圾，是不是？
0: 对，他本想自己露营。
1: 我不知道现在最近的、最好的、干净一些的露营地是哪里，不知道。我也好久没有露营过了，没有太合适的地方。就现在就是露营让我觉得很疲惫啊，特别的累。你们有什么好地方推荐给我啊？骐达刚才说顿挫感那个，骐达，然后用不用换变速箱？有顿挫感，还是换变速箱油，还是不管它？
0: 你这确定是变速箱本身的问题吗？你得先查一查是哪来的，是发动机动力影响顿挫，还是说这个变速箱本身的问题？如果说你时间长没换变速箱油了，或是你可以先换油试一试。
1: 嗯，
0: 有的时候变速箱油太脏的话，会造成电磁阀卡滞，也会出现顿挫。
1: 嗯
0: 嗯，
1: 好尴尬，不行，上大坝那边问问路边大妈就能知道了。你都说了大顶的山那头必然是乌苏里江。行，我咋说你们就咋听吧啊。我昨天晚上在小区里开车都走丢了。哎呀妈呀，你说这小区怎么设计真老大呢啊，开车都能给人开丢，你说走道不得走哪儿走好几天呢？走啊，咋设计的呢？这么老大这个小区。机油箱可以多加吗？就是机油箱四升可以加四升多吗？
0: 不可以。
1: 为什么？
0: 这样会增加发动机的阻力，然后容易鼓油风，还一点就是带涡轮的话容易造成烧机油
1: 啊。
0: 嗯，
1: 这个就是该几升就几升，不要往多加。
0: 对，就加到最佳位置就可以，不要多加。
1: 嗯，
0: 有、
1: 嗯、
0: 好多车就觉得说，我这车有点烧机油，我多加一点没问题
1: 啊。对呀、啊，我也跟你讲，
0: 那是不是那个道理？ 本身它就烧机油，你越加。

0: 加多了，它增加的负荷越大，越大的话就更容易烧机油。
1: 啊，是这个问题啊，好吧。乌苏里江的出来。想漂流的朋友加我微信啊，尤其是刚听节目的，石蕊的全拼889，加我的微信就行了啊。石蕊的全拼889，你这个车轱辘都已经豁了，你得换了，还补有补的必要吗？就是它有点掉，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阻力的作用的。你要是那什么的话，它万一就哎正好这擦破这个皮儿，让它滑了一跤，但你说太没这个必要了吧？是不是啊？

0: 受不了。
1: 你唱歌呢？
0: 啊。
1: 我是谁说后续的依兰活动还有汽车品牌参加活动吗？北汽回去，北汽，就是咱们这几个嘉宾的品牌都会去的。鸿蒙智行是现在时间没有确定啊，时间没有最后确定好，也会跟咱们去一次啊。我们上次去的是奥迪，上汽奥迪，他给了一个人那个小熊玩偶，就跟那个警察那个小玩偶似的，只不过换的是上汽奥迪的那个衣服，嗯，对，还挺可爱的，喜欢小朋友都很喜欢。
2: 露营地吧，我还是比较推荐去一些专业的露营地，就是野营这个，以前我就玩露营比较早，差不多七八年前就开始吧。以前咱哈尔滨还比较少，周边的野生露营地基本上都去过，也分享。但后期玩露营的人多的，这个环境破坏的很严重，乱扔垃圾怎么样，这个不好控制。政府也把一些地方给封了，不让人去，就是其实是对的。你看去了之后，你破坏环境，把那水弄得特别脏，就很不好。为啥说去专业露营地？

0: 玩这么多年，后来就总结经验。首先那块安全，有水有电，还有就是那个环境也不错，甚至都没有蚊子。但是住一宿就是还是比较放松的吧，也不会很累。一天一宿的话，收拾起来也比较方便。那个专业露营地，我去的比较多的就是阿城那一片。阿城那片我就不说名字了吧，就是阿城那片，你找找到攻略上有很多，有几个特别好的，开到2、3天以上的，设备比较全，场地也比较好。新开的还是去看一眼，看自己喜不喜欢的环境再去，
1: 我
0: 别
1: 想去
0: 忙
1: 哪
0: 活。
1: 儿呢？我之前在抖音上看见过，但是它好像不是我们哈尔滨，我也不知道现在哈尔滨有没有了。这也是很多年前看到的，住在山里面，就在山里面露营扎寨，但是它那也属于就专业露营地，肯定不能你自己在山里面住，万一你那个山上有什么小动物啥的，挺害怕的。晚上
2: 对，
1: 在山里面，然后躺在，它是那个就是不需要自己搭帐篷，它那个就星叫什么是星空帐篷，叫什么帐篷，透明的那种。拉窗帘的，透明的，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可以跟宝宝躺在上面的垫子上数星星，然后呢，周围的森林里面呢，还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烟雾缭绕，有小溪，有鸟叫，山林间还有虫鸣。哎，就这种环境，我当时看到之后，哇，我超级喜欢，超级的向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搜寻这样的地方，但是也没发现哈尔滨有啊。然后早上的时候呢，可以自己生点那个电火呀什么的，可以煮个粥啊，煮个咖啡呀，啊，早上就呼吸一下山林间的这种养分啊，好好的吸收一下大自然的精华。我们在这休养生息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再轻松的旅途回家。哦，我想去这样的地方，你想去吗？超哥，美不美？有没有画面？
2: 美，
1: 就
2: 挺
1: 是
2: 美。
1: 而且这得是有专人看着，要不然你万一你来个什么小动物啥的钻进
2: 来个那个熊瞎子，
1: 会有蛇吧？林子里面
2: 林子里会有，
1: 会，对，而且蛇它还能钻缝呢。那可吓死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说蛇，我身上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怕蛇，怕蛇，我怕蛇，怕老鼠。
2: 怕蛇怕老鼠。
1: 嗯，怕蛇怕老鼠，猫狗猪牛羊什么的我都不怕，飞虫我也不怕，
2: 别人也都不怕。
1: 飞虫我也不怕。我觉得我是女的里面我还是挺猛的，就是不是怕虫子的那种女生，不怕虫子。
2: 那有的就怕带毛
1: 嗯啊是。
2: 小鸡儿，
1: 小鸡儿
2: 他都
1: 炖
2: 怕。
1: 蘑菇，
0: 我说那个就是山里头，开车就得走盘山道，海拔也得几百米吧。晚上很冷，有的时候我3、4天去的时候，晚上甚至都有点冷。睡袋什么都备好了，很好，环境非常好，就在山顶上。下雨什么也不会有问题，会有什么泥石流什么，这都不会有问题。它露营地能选那块儿，首先它那个地理环境一定是安全，生态环境非常好，有小溪，晚上还有篝火、有烟花，还有些活动，还有些亲子活动都特别好，还有马场，占地特别大，占地都上千平米，差不多，好几千上万的。
1: 是住在树林子里吗？我想住树林子里去，住树林子里。我旁边就是大树，我想住那样的地方。啊，我旁边就是大树，我住在树林子里，我住在几棵树围绕着那个中
2: 对，
1: 间，我想住树里
2: 像
1: 面。
2: 我们小时候不有苗圃吗？我们就在苗圃玩，
1: 是吗？
2: 那就是树林子。
1: 我好喜欢树林呢，我特别特别喜欢树林，我很喜欢有树林的地方。我们去漂流的时候，经过了一片就是林荫小路的那种。哎呀，我天，我超级，就那条路不是很长，那个空气啊，那个环境啊，那个氛围感，简直我超级的喜欢。我就想住那树林子里面去。在哪儿啊？山人说这个山里的，我想去。对，我也想说山人，你把那个定位，你。我们不在节目里说，你可以发到群里面去，到时候给谁要我转发过去。

0: 你说的这一点啊，就是现在今年雨水比较大啊，这种野营就是野生的这种露营地，说实话我个人也不是很建议了。你不知道哪里是不是泥石流啊，这样的风险就被你担住了。所以说那个建议大家还是去专业的露营地啊，专业的露营地它一定是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准备的，
1: 就是树林子，然后你在木栈道上帐篷搭自己搭也好，还是租的都是木栈道上木栈台，下面就是小溪，就是你想象的一切那块都能提供给你，都是现实的，就是你去就不肯定是不会后悔的。我提一个露营地吧，就是君王山，我认为它是哈尔滨性价比比较高、环境比较好的一个露营地。
0: 啊，就是树林子呀，我就想住一次树林子，太想住了。我有一次真的住了树林子，我跟那个百合，我们俩也是带队去的亚布力的树林子里面，我俩住在小木屋。哎呀，那个感觉我现在想想就好神秘呀。然后我们俩一起，然后我们俩晚上那块吧，真的就是没准备，我们俩没带什么吃的，就在旁边的食杂店，它真的叫食杂店，在食杂店里面买了点什么小食品，我们俩晚上，然后晚上确实那个林子里面好冷，好冷啊。我们是10月份去，我记得是11期间带队去那个亚布力去玩，我们俩冻的，我们俩在床上就差抱一起了，特别特别冷。然后那个是小木屋啊，小木屋。然后虽然说有空调，但是它不给电，不给空调啊，没有那个空调的那个什么，哎，就是然后给了个电，就是叫什么，超哥，放地上那个叫什么，电，加热的，电不放地上的，
2: 电暖风，
0: 电暖风。然后给了个电暖风，没开空调，然后就。我们俩在那儿抱团取暖的感觉，但是也是很深，但是真的很害怕哎，因为那个林子啊，有点什么，它就是独门独户的，就是每一个小木屋距离都有点远啊，距离有点远，你谁敲门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大灰狼什么的，还有点害怕呢那感觉。我们俩就是晚上就是几乎就是没再开过门了，嗯，然后熄灯也比较早，小木屋啊。太容易有大灰狼了，我们俩当时就，但是很刺激，这一个晚上都觉得特别兴奋，那种感觉。这严重得去，这严重得去。说栈道搭帐篷可以，防潮、防虫、防蛇，啊，是不是会有蛇呀？那种地方有蛇吧？妈呀，这谁呀？把那个。这个客服微信都给发过来了，我先给加上啊。有没有什么认识的，咱有没有谁什么认识的，咱早就搞个团购价什么的。我给别的群发过去啊，大家再问了，我发一下啊。哎，通过我了。哦，是不是我看是不是这个感觉啊？我看他朋友圈一下，8:48了，大家有问题随时来问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了啊。

0: 次定。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889看天气。
4: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三，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哈尔滨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昨天入伏啊，我们的气温精准的呼应伏天的节奏，白天就略显得晴热晒，今天气温是小幅回落，但是蓝天白云的主场之下，紫外线依然是不容小觑，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夜间到明晨会有雷阵雨的闪现，晚归的朋友随身携带雨伞，注意出行安全。今年夏季整体的节奏会呈现热的晚、热的久、凉的慢的特点，初伏尚在蓄力，真正的高温持久战还在后头，提醒大家做好常态化的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从容应对

0: 五蕴古城，依山依水依兰。那在整个的三江交汇处，我们也更多的去体验它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比如说我们整个在依兰的两天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非常棒，因为我们刚刚体会回来哈，绝对是值得去的两日精品游。我们这次呢，首先到达依兰之后，我们要进入的是五国头城的遗址，我们要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要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而且我们还要去参观吕厚民摄影艺术馆，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的文物去解锁依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要去观赏三江口。三江口是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一个奇特景观了。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塞北水城的这种壮阔。晚上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赠送的是打卡夜长城，俯瞰整座的古城夜色，也可以去漫步依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啊。第二天，我们还要给大家，是作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让大家去尽情的享受这种溪水的撒欢快乐。同时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安排也给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历史研学游，整个是老少皆宜，您可以任意来选，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而且我们的美食住宿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吃的餐食是整个的升级餐标的。很多人可能是两天的行程安排的是两正一早，我们是三正一早，而且我们晚上的时候还会给大家安排的当地No. 1的一个酒店啊，住宿让您省心，晚上的时候您还可以去免费的进行汗蒸，卸下疲惫，真的是非常享受的惬意康养时光了。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我们都会有视频的推送哈。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传统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我会把整个的行程安排发给大家，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每周六的时候就去依兰感受它的历史文化名城了。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加油喜事。
1: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2: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3: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3: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0: 好了，开聊了，这里是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每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了解整个的婚礼行业的一个最新动态，也可以呢知道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流程和操作，让大家备婚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安心顺心畅快哈。所以说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哎呀，说到结婚的时候，我们大家首先会想，哎呀，我这个在哪儿结婚啊？是不是关于婚礼场地的选择挺让人纠结的？而且啊，婚礼会场的一个选择对于我们打造一场完美的婚礼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你婚宴场地选得好，会让我们备婚的过程就更为顺利了。那怎样来选到心仪又合适的婚礼场地，我相信也是不小的学问了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婚礼场地选择的最全攻略，听一听说没说到您心坎里啊。要提前准备，提前准备什么呢？我们先和婚礼顾问来谈一谈，因为你选择婚礼场地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对于没有经验的新人来说真的是个难题啊。不妨啊，您就直接咨询婚礼顾问，毕竟啊，婚礼顾问的经验要比我们新人要丰富，做过的婚礼场次比较多，大家都能够根据新人的喜好和要求来推荐一些符合您心意的场地。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自己省心 又省力啊。

0: 那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家有喜事这一档节目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给大家来推荐，如果你有需要随时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对对对，还有就是婚礼的日期了，因为这个婚宴的场地档期是相对紧俏的，所以说你应该在婚期前半年到一年就要开始挑选并且预定了。在婚礼旺季的时候，尤其是在五一啊、十一啊这些黄金档，所有的场地都是很抢手的，所以说需要您提早来预定了。提前准备的还有是婚礼的人数了，因为场地大小是你第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应该和宴请的宾客人数是相匹配的，所以说呀一定要预估好婚礼的宾客人数啊。还有就是它的地理位置了，最好是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段，无论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的出行都是方便宾客前往的。还有就是婚宴的餐标，婚宴价格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你要结合自己的经济水平理性的来选择，酒店在旺季的时候价格一般会比淡季要贵，这是不可避免的啊。还有就是婚礼风格了，你是选中式的还是西式的呀？是室内还是户外的婚礼形式啊？如果你选择户外的场地，您一定要考虑婚礼当天下雨了怎么办？在户外搭建这个棚房的这个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呢在选择户外场地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备选的室内宴会厅以备不时之需了。这是关于提前准备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场地。这个场地选择的时候和您的愿景一致的场地啊，如果你打算举办一场现代的婚礼，找到符合你心目当中审美观的婚礼场地，那你就去看看艺术画廊、精心设计的餐厅或者是个性的场地。另一方面，选择结合更多自然元素的婚礼场地，比如说公园啊、庭院呢、和牧场等户外的一些场所，选择一个符合并且提升你婚礼主题的场地，将使你的婚礼感觉和空间更加的紧密了。
1: 聊够了好吧。
0: 还要考虑场地的大小，因为场地的形状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过于狭长的这个场地啊，就不太适合用来举办婚礼了，距离太远会导致后排的宾客看不清舞台上的新人，应尽量的选择形状规则的场地。还有就是场地的层高了，因为宴会厅的层高啊是不能太低的，不然的话就会给人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而且策划师在设计和布置的时候也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再有就是场地的风格了，宴会厅的装修风格也是需要考虑的，要和你的婚礼布置风格相匹配，比如说中式的婚礼风格肯定不能配巴洛克风格的装修风格啦。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另外你的场地一定要无柱，因为你厅内有柱子的话它就会阻挡宾客的视线，所以说你要尽可能选择没有柱子而且视线开阔的场地啊。舞台的大小，舞台不能太小了，你要和宾客的人数和宴会厅的大小相匹配的，而且这个舞台和宾客的距离不能太远了，不然会影响你的观礼效果的。还有就是一定要考虑客人的体验，如果你要邀请很多外地的客人或者是举办目的地婚礼的话，那你就找一个靠近或者是连接酒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要考虑到来宾的住宿是不是舒适啊，所以说提前询问场地，在保证舒适体验的情况之下能够最多容纳多少人，还要考虑酒店的餐饮菜品是不是多元化的，是不是能够符合大多数宾客的口味和饮食习惯。还要考虑其他的功能区域，确认有没有独立的签到区啊，还有化妆更衣间可以来使用，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考量啊，这个是涉及到场地的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提前的准备场地之外啊，接下来我们在选择婚礼举办地的时候还要注重关于菜品的这件事儿了。 菜单，酒店通常都有固定的婚宴菜单，但是仍然需要你仔细的去确认菜品的种类啊、搭配啊、口味啊，还有分量，看看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要求啊。还有一定要试菜，可以的话最好在预定之前试菜，可能会收费。如果对婚宴的菜品不满意的话，你应该在预定的时候就让酒店的工作人员做出适当的调整了。酒水，一般的情况下啊，酒店办理婚宴呢是可以自带酒水的，不过有一些酒店是要收开瓶费的，所以说你在选择婚宴场地的时候，您先可以问一问酒店有没有自带酒水的项目或者是服务啊。还有就是备桌了，你提前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备桌的，这个备桌需要多少费用，是不是可以临时退桌，这个是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你要考量的就是灯光音响，现场考察场地的时候，你可以让工作人员把整个宴会厅的灯你全都打开，看看效果情况，而且还要问一下酒店的舞台是不是有面光灯啊、追光灯啊和染色灯等设备，来配合婚礼公司的布置，从而更好地打造婚礼现场的氛围。还要看看音响的音质是不是清晰，还有音响的功率，要保证婚礼现场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足够大而且清晰的声音。
1: 哭了好吧。
0: 还要确定你的婚礼预算，这不仅仅是租用婚礼场地的费用，还包括有没有婚宴服务费呀，婚宴场地的装饰和花卉设计也会提高成本的。了解您的总预算是多少，还有执行设计的大致成本，如果再加上使用场地的成本，就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超出预算了，要么缩小设计规模，要么另找一个更实惠的场地，按照类别划分你的总体预算，优先为优先级更高的方面提供更多的预算啊。如果你选择了场地的话，然后意识到它超出了你应该分配预算的范围，那么筹备后面的环节就很容易超支了。所以说筹备一场婚礼要如何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对于新人来说真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啊。
2: 我昨天夜里出来这么
3: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4: 家有喜事。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这个选择婚礼场地，这个攻略应该是非常齐全的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要提前准备的一些方面哈，包括这个婚礼的风格呀、地理的位置啊、婚礼的日期呀，还有你这个婚礼顾问一定要先聊一聊，婚礼的人数、餐标啊、都要先做一个提前的准备。另外，你场地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希望在什么样的场地举办一个婚礼，场地的大小，还有整个这个场地的层高，还有场地的风格，还有舞台的大小，考虑客人的一些体验，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区域啊，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范围。另外呢，我觉得婚宴当中菜品也非常重要，所以说试菜呀、菜单呐、酒水啊、备桌啊，这些都要提前考虑清楚。接下来还有一些的就是灯光音响啦，婚礼的预算呢，这个也是要在整个筹备婚礼的当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婚礼场地的分类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草坪婚礼，现在是非常常见的户外婚礼的草坪婚礼啊，绿色是充满生机的颜色，带给希望和憧憬，所以说在大自然赋予的绿色草坪上举办一场婚礼，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那份轻松和和谐了。一般的来说，作为婚礼的主仪式现场啊，这个草坪仪式结束之后，你可以移步到配套的室内场地来用餐，也会有新人选择在露天草坪上宴请宾客。这种形式的话，一般的是以西式的自助餐为主了啊。除了草坪婚礼，还有沙滩婚礼。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你结婚那天的样子。如果你想象的是晴朗的天空、微微的海风、柔软的细沙，那么你就来对地方了。无论是在离家不远的私人沙滩上，还是在千里之外的热带目的地的清澈海滩旁，沙滩婚礼都会让你和你的客人感到兴奋不已的。举办沙滩婚礼的时候，您的着装呢，可以来考虑选择更舒适、 更酷、更休闲的。当然了，一年当中的时间、天气和地点也是将选择婚纱婚礼场地的决定性。

的因素啊。海滩上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天空是极限，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在星空下赤脚跳舞，脚趾间的沙子和背景当中有节奏的海浪声，还有什么的更好的方式来庆祝你们的爱情呢？还有就是教堂婚礼了，最美的婚礼仪式之一是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神圣传统的差异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婚姻被称为是神圣的啊，也被称为是一种宗教的婚礼。在参加这个宗教婚礼之前啊，教堂婚礼可能需要提交一些文件，举行一些教堂的仪式，一起来准备经历婚姻的这个准备过程啊。一般的来说，如果你想选择在教堂举行婚礼的话，尽量在婚礼前6个月来预定，因为教堂婚礼的场地大多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期，相比其他的一些婚宴场地来说，更注重那种庄重感和神圣感，因为文化的差异啊，还要进行彩排，所以说服装的选择上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暴露啊。还有就是特色的餐厅婚礼了，特色餐厅的可选择性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小众的场地也是非常年轻化的，深受年轻新人的青睐啊。无论是典雅高贵、古色古香的中式的餐厅，还是简约浪漫、北欧复古风格的西式餐厅，都是婚礼和求婚仪式的不错的选择，可以在所在城市就近寻找几家，进行多维度的一个考量，选择最适合您的那一家啊。还有一种就是私人会所的婚礼，这几年私人会所和别墅婚礼场地走进了新人的视野，在那里举办婚礼环境优美，私密性强，可以提供私人定制服务，更人性化了。一般的来说，这个会所都会有草坪、露台或者是水系，也是举办户外婚礼派对的上佳选择，需要特别考虑一下的就是餐饮是否外包和宾客的接送服务了。还有就是豪华酒店的婚礼啦，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选择在酒店举办婚礼啊。酒店的这个婚礼空间大，能够容纳的人数多，硬件和服务也更专业，而且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还能够满足不同的婚礼主题风格，还有配备的休闲区，还有新娘的化妆间，省心省力。选择酒店婚礼的场地需要大家注意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酒店的位置了，你要考虑到交通便利性，宾客往返更方便，如果你有接亲环节，还要考虑到接亲地点和酒店的距离。再有就是酒店的空间了，你要尽量的选择场地最大容纳人数略大于你的宾客人数的场地，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宽敞不拥挤，但是也不宜过大，否则在布置上可能会超预算的。还要考虑到空间的功能性，是不是要区分接待区、仪式区、用餐区，你这个空间是不是高挑的，有没有立柱，也是很重要的结构考量因素了啊。还有就是酒店的风格了，酒店原本的装修风格可能会影响婚礼的装饰风格，这个方面可以提前和婚礼顾问沟通之后您再做决定就可以了，多听听专业人士给您的建议是比较好的啊。还有就是酒店的硬件了，比如说它的停车位啊，还有影音播放的设备啊、灯光啊、桌椅啊，餐具款式的选择是不是完善的，和是不是需要单独收费的。还有就是酒店的服务了，服务要包含婚礼前期的筹备期和婚礼当天服务是否贴心到位，直接影响到来宾对婚礼的体验啊。还有就是酒店的菜品了，因为你这个菜品的口味如何，有没有服务费用，还有婚礼前是不是可以提供试菜的服务，毕竟婚宴早那个用餐啊占了婚礼整个预算的一半或者是以上，所以说好的服务质量会给我们的新人和宾客带来更好的婚礼体验。服务人员的上菜速度、摆盘水平和服务态度也是需要考量的。最后啊，希望所有的准新人都能够选到满意的婚礼场地，祝大家备婚一切顺利。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传恒帮您播出家门看名医，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给大家见面了，欢迎各位每一天来收听和守候啊。我们的冰城医生呢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科普。说到骨质疏松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见太常见了，尤其是会说哎呀，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了骨质疏松了，女性朋友更年期出现了骨质疏松了，体重过胖的人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体重过轻的人也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发生啊，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特别接地气的一个话题，也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的骨骼健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进行一期特别的科普，叫做警惕陈静的杀手骨质疏松。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六病房的王南祥医生，跟大家现场互动交流。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走进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随时拨打电话咨询自己的骨骼健康方面的方方面面啊，也可以呢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马上给大家解答啊。我现在公众号已经打开了，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了。那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欢迎王医生。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哎、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第一次来，我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王医生叫王南祥，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六病房，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医科大学外科学博士，中山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后，好棒啊。我们再来看看，同时兼任一些学术兼职，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骨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创伤修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优秀青年人才。王医生从事脊柱外科的临床教学以及科研工作十多年，对于脊柱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深入的认识，擅长应用微创和开放手术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颈椎病、脊柱畸形、腰椎管狭窄症、脊柱骨折脱位、脊柱感染、脊柱肿瘤、骨质疏松等疾病啊，而且年完成手术量超过200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尤其重视微创理念以及快速的康复原则。王医生在骨质疏松、脊髓损伤方面有着系统的研究成果啊。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王医生，应该说年轻有为，在临床上做了很多很多这个骨科方面的一些探索和研究，也有了自己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自己的思路和创新的手段嘛。其实说到骨骼，这离我们的听众太近太近了，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哎软骨质损伤，是不是啊、哎、严重一点的可会出现骨折，那可能还会更严重的一些损伤，比如说车祸之类的哈、啊、都会存在着骨骼方面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最常见的可能就是骨质疏松的这个话题了。这个王医生其实临床接待了很多的一些患者，也了解了不同患者他们之间的一些诉求，是吧？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结合临床的一些具体情况，给大家在我们临床上特别是涉及到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见问题和多发问题和大家的一些认知，跟大家来好好的做一期科普。大家可以随时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涉及到自己或家人的骨骼健康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拨打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现在留言我就会看到啊。其实说到骨质疏松，我们先给大家来普及这样一个概念好不好？什么叫做骨质疏松？是因为身体的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引起的这种情况？它跟哪些原因有着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啊，好的，
0: 嗯，
1: 我相信呢、啊，提到骨质疏松这个词儿呢，咱们大家都不陌生。这个骨质疏松呢，在医学上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它的定义就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微结构损坏为特征，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骨病。
0: 骨量下降、骨微结构改变，还有一个什么？
1: 骨脆性增加，
0: 骨
1: 脆
0: 性增加、
1: 就是、骨头变
0: 脆了。
1: 就我这么说来呢，可能大家听的云里雾里的，不是太详细的了解这个事情
0: 啊。
1: 那么接下来呢，我打个比方，
0: 好
1: 啊，我们呢可以把我们这个身体啊，比作成为一个房屋、
0: 嗯、
1: 啊，比作成一个房子，
0: 嗯，
1: 那我们这个骨头呢，就是支撑这个房子的承重
0: 墙，四梁八柱吗？
1: 对，是我们的四梁八柱
0: 啊。
1: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咱们这个四梁八柱啊，它非常的结实。
0: 嗯，
1: 这个里面这个骨的胶原呢和钙岩呢，它就是密密麻麻的，相当于这个承重墙里面的钢筋水泥
0: 啊、
1: 嗯、啊，是这样的
0: 啊、
1: 嗯。而骨质疏松说白了就是这个墙出现了问题，四梁八柱禁不住了
0: 啊、
1: 嗯。那这里边这个钢筋变细了，变脆了。同时呢，这里边这个水泥也大量的流失，导致这个骨头变得疏松脆弱，它就像蜂窝一样
0: 啊，
1: 哎，充满了空洞。那这样一来呢，骨头就不再坚固，稍微用一点外力，比如说摔一跤啊，或者说打个喷嚏、
0: 嗯、
1: 啊，这个患者他都会发生骨折。
0: 嗯
1: 啊，所以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我们骨头变脆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啊。这个骨质疏松这个词儿说的也是非常的形象
0: 啊，
1: 是吧？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那个墙体酥了。
1: 你说的非常
0: 有点像
1: 哈，正确，是的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不管怎么说吧，它是一种营养的流失，是吗？
1: 它不仅仅是营养的流失
0: 啊，
1: 同时呢，它是这一个骨的代谢出现了一个紊乱
0: 啊。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这人体整个的这个机体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它就是一个衰老的过程。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加以防范，或者是重视，或者及时的给它修修补补的话，那我们这个岂不是越来越严重？这种问题的发生几率会越来越高啊。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了解了什么是骨质疏松，骨量的减少，骨微结构的改变，骨脆性的增加，就叫做骨质疏松，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四梁八柱是一种营养的流失，只是一个方面，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嗯，还有什么呢？
1: 是它还有和它其他很多很多方面。
0: 嗯，
1: 要想充分理解这个骨质疏松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这个骨头的大概生理构造。
0: 好 啊
1: 我们这个骨头啊，它不是说像是一根木头一样静止的没有生命的一个结构。
0: 嗯
1: 啊，我们的骨骼它是一个活的组织，它每天呢自己都在进行着一系列的新陈代谢。
0: 嗯，
1: 那这里边呢还有骨细胞，那每天呢这个还有破骨细胞去清除这个旧的骨组织，同时又有成骨细胞形成这个新的骨组织。
0: 嗯，
1: 这个破骨细胞顾名思义，它就像拆迁队在拆咱们的骨头。
0: 嗯，
1: 这个成骨细胞呢，它就好像是施工队在构建我们的骨头。
0: 嗯 嗯，
1: 那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0: 你破了多少，我得补多少，成多少， 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如果你破的多了，我成的少了，那我岂不是越来越糟糕？
1: 就松了。
0: 对。
1: 就疏松了
0: 啊
1: 所以一般人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在35岁以前
0: 啊，
1: 这个施工队干活，他干的比这个拆迁队猛。就它成骨成的多、
0: 嗯、对，
1: 所以骨量会越来越强壮
0: 啊。
1: 等到了35岁以后呢，到了中老年，这个拆迁队的活力就超过施工队了
0: 啊。
1: 这个时候这个骨质的平衡被打破，所以这个骨头就变得越来越松了。
0: 嗯，我觉得王医生您说的特别特别的形象哈，这个35岁是一个节点呢。
1: 是的
0: 啊、嗯、你看我们身边的人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好像无所谓，但是你看年龄大了超过35了，就是一点一点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就出现了。
0: 哎、嗯、这就是我们的骨质疏松，也是在我们身体当中潜移默化的形成和推进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它是一个长期的发展的过程。
0: 对。长期的发展的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骨骼健康啊。涉及到骨骼方面，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骨骼疼痛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损伤啊，或者是骨折呀，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日常护理治疗是否需要手术？手术的方式，微创怎么样对自己身体的减少轻一些？还有哪些创新的技术，可能都想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说我觉得王医生今天来自于医大二院骨外六科病房的王南翔医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也会把临床上患者治病的当中的一些认知和误区给大家详细的提示。希望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骨骼的健康都可以来请教王医生。另外的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后台了，只要你留言我就会第一时间来请教王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 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专业让您省心放心。我们也是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健康科普，让大家更好的去认知自己，了解自己，保护好自己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迎接我们每天的美好生活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骨骼健康，叫警惕寂静的杀手骨质疏松。其实你看，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的时候，王医生，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寂静的杀手。你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它就是在潜移默化的长期的
1: 进行当中
0: 的一种改变，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啊。有的时候别说忍，很多老年朋友是不是都忍，临床特别是年龄大 的，就是忍不到疼得不行的时候，不到改变非得做手术我才可能是去医院就医，这是错误的，严重错误的一个观念。
1: 是的，是的，
0: 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去呵护的。钢筋水泥不好了，那我们重新修修补补不就可以了吗？是吧？
1: 可以的，
0: 及时的干预啊。
1: 嗯，
0: 好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骨外六科病房的王南祥医生。刚才我介绍您的时候也是在临床非常重视这个微创理念和快速康复的一个原则，这也是完全是人性化的，从患者的角度去出发，帮他们去考虑到健康之路上的一个个克服困难，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个骨质疏松的概念讲了，刚才我们把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哎，长期进行性的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吧？骨细胞的新陈代谢，慢慢的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形成，你也知道了。其实大家想知道骨质疏松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不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都要面对的吗？但是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不可小觑的。结合您临床有一些患者的一些实际情况，这个危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王医生？
1: 这个骨质疏松它的危害呢其实是很大的。它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呢，它最大的危害就是骨折。这一个危害呢也是我们医生最担心的。患者往往是发生了骨折之后就医，然后发现自己早已经有了严重的骨质疏松，这时候才来治病。这种骨质疏松的骨折呢，它与我们以往理解的骨折呢还稍微有些不一样。我们以往理解的骨折呢一般都是遭受了强大的外力，比方说车祸呀，或者是高处坠落呀，导致身体发生了骨折。而骨质疏松的这种骨折呢，它是一个脆性的骨折。说白了也就是说它在一个轻微的外力下就可以发生骨折。比方说我们仅仅是在平地上摔了一跤，手腕支了一下地，这个手腕就骨折了。
0: 你看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同事的妈妈，她是过年的时候就是穿裤子，穿外裤的过程当中可能就穿到一个腿里去了，就没站住，就坐在地下了，一下子就骨折了。是不是也是跟骨质疏松有直接关系啊？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说的这种，这个比方说做个屁墩儿，一不小心屁股着地，这个大腿根儿，就摔折了。咱们叫髋部啊，股颈，实际上就是咱老百姓说的大腿根儿摔折了。还有更严重的，就是这个患者呢，他抱了一下小孩儿，或者咳嗽了一声，打了个喷嚏，他的脊柱的椎骨就骨折了，发生了一个压缩性骨折，这个椎体被压扁了。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效果。那像这种啊，这些骨折里边，尤其是这种大腿根的这种髋部的骨折，实际上最为凶险。它往往呢被称为说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它需要长期卧床。那一旦骨质疏松患者，他往往都是老年人，他一旦长期卧床以后，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血栓以及褥疮的一系列并发症的形成。
0: 对，
1: 也就是说骨质疏松患者合并骨折，它带来的后期的并发症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它会带来很多严重性的后果。
0: 对，
1: 这样的后果十分可怕。
0: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岁数大了可得小心点，特别是冬季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千万别摔着了，有的时候一摔就不起了。就是这个东西说起来挺寒心的，挺感觉让人害怕的，但是它也是很现实的。
1: 对，
0: 是吧？
1: 现实当中经常存在这样的
0: 情况。对的对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第一个就提到了骨折。
1: 是的，
0: 骨折有不同的骨折，是吧？还有什么样的危害，王医生？
1: 它再有的危害呢，就是这个身体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疼痛。 啊，会出现这种骨痛，尤其是腰背部的疼痛，啊，还有的患者呢，他是那种轻微的骨折，但是发生在全身脊柱的多个阶段，可能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这个脊柱的畸形，啊，出现罗锅，哎，脊柱后凸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啊，就是临床上真是。患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患者是不是？
1: 是的，
0: 都会存在、
1: 嗯。
0: 这个危害看起来还是不小的。大了就是骨折，小了就是疼痛。其实这个也不算是小啊，这个疼痛起来也挺要命的，挺不方便的。
1: 嗯，
0: 基本就这些，骨质疏松引起的这个危害、啊。
1: 对，主要的危害就是这些。当然，最严重的危害就是刚才说的骨折。这是最直接的。
0: 对，那很多人说了，哎呀，那你看这个风险性这么大，那我不是说这个出了问题我再去治疗，我是不是刚刚有骨质疏松的时候我就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呢？
1: 是的，这个骨质疏松呢，早期要自查一下，不是说等到发生骨折了再去治疗这个疾病。
0: 那这个查怎么查呀？是从自己的感受啊，还是有临床表现的一些变化，我能判断我骨质疏松了呀？
1: 这个自查呢，一般来说呢，主要是有两种途径。
0: 嗯，
1: 一种途径呢，就是我自己去感知，通过一些经验。
0: 嗯、
1: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去医院直接去检查、
0: 嗯。
1: 啊，像如果要是自我筛查的话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感觉自己这个变得。有点罗锅了，身脊柱的后凸了，或者存在这种腰疼了，
0: 嗯、
1: 啊，可能是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提示自己可能会有骨质疏松，先怀疑一下自己，
0: 嗯，
1: 啊，同时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往可能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外伤，轻微的摔倒或者是一个轻微的活动之后，就发生了一个小的骨折，那这种情况一定是合并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
0: 嗯、
1: 啊。这也就是说需要自我筛查的一个方面。
0: 嗯，
1: 当然这一点我并不是十分推荐，我推荐的最主要的方法还是去医院做一个骨质疏松的这种金标准检查，
0: 骨密度吗？
1: 对的，
0: 啊，
1: 是，哎，是到医院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测。
0: 嗯，
1: 啊，这个骨密度呢，它是透过一个 X 线放射的一个方法，其实辐射量非常的低、大家不用紧张，大概跟坐一次飞机的辐射量差不多。
0: 它有的时候我去做过一次检测，它就是把脚后跟放里面，是那种吗？
1: 是那种、
0: 哦、
1: 啊。它一般检测呢有几个部位啊，首先呢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脚后跟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大腿根，
0: 大腿根、
1: 髋部大腿根、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检测指标呢，就是咱们的脊柱，
0: 脊柱
1: 啊，脊柱腰椎。因为这都是承受重力比较集中的部位，
0: 对，
1: 所以说
0: 核心呢，
1: 对，核心、用这些地方呢去测一个骨密度，在这个骨密度的报告上啊，我下面教一下这个大家这骨密度报告怎么看啊，很多人拿到报告之后可能比较迷糊，不太明白它的意思，大家就注意这个报告上面的一个指标叫做 T 值，英文字母 T 一横一竖的这个 T 值，这个 T 值如果是大于负1.0 啊，负1.0，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骨量，咱们正常人的骨量都是大于负1.0的、如果 T 值在负2.5到负1.0之间，这提示我们是骨量减少，也就是说由正常骨往骨质疏松这个
0: 方向走了，
1: 进展的一个快速的阶段，这个时候需要引起重视。当这个 T 值如果发现自己 T 值小于负2.5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诊断骨质疏松。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就是绝经后的女性，以及50岁以上的男性都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都要去医院做这个骨密度的一个检测。
0: 骨密度检测。
1: 对，因为绝经期的女性呢，她的雌激素分泌显著降低。那雌激素它是成骨的。现在我告诉大家，那雌激素降低了以后呢，成骨的效果就会少了，所以说50岁以上绝经期以后的女性很多都会发生骨质疏松
0: 啊。雌激素是成骨的，
1: 促进成骨。是的，
0: 哦，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一定要补钙。
1: 对的，
0: 补钙的时候还要配合着维生素 D
1: 是。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警惕寂静的杀手骨质疏松，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六病房的王南祥医生。王医生结合他的临床，给大家在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遇到的障碍和困惑，现场答疑解惑。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随时给您在线答疑解惑。刚才您是说了看报告的这块体脂，只有这三个是不是指标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有重度的吗？那就更低了，就不用再说了，是吧？
1: 就是比负2.5再小，小的越多就越低。
0: 对对，大于负1.0是正常的，看报告体脂啊，在负2.5到1.0之间，就表明你这个骨质疏松正在减少了；小于负的2.5，就表明你已经有骨质疏松了。
1: 诊断确诊骨质疏松了。
0: 对，有的时候自我感觉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科学的检测是更重要的，用数值来说话嘛，是吧？
1: 我们这个骨密度的标准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那出现了这些情况，也有了一些具体表现了。判断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建议大家做一个骨密度检测啊。在您临床上，现在大部分的骨质疏松患者是分布在什么样的人群当中？
1: 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一般来说，他是分布在这个，首先刚才我讲了一点，就是绝经期的妇女。因为这个绝经期妇女之后，她的这个雌激素的降低，使得她的骨量的生成逐渐的减少。还有呢，就是50岁之后的男性，同样也需要注意，或者是60、70岁以上的男性。同样也需要注意筛查骨质疏松。我这里呢给大家一组数据啊。就是说呢，咱们中国呢实际上是骨质疏松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在世界上来看。中国50以上的这个人群，骨质疏松率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率啊，大概是20%。而且呢，中国大概是有7000万，就是50岁以上的骨质疏松患者。这个里边呢，尤其是女性居多，大概有1/3女性和1/5的男性，一般会发生这种脊柱或者是髋臼的骨折。所以这是一大类重要的疾病，已经。危害已经严重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0: 这个是数据来说话了。但是在正常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中老年女性尤其要注意，是吧？
1: 是的。
0: 绝经期的50岁之后的男性，还有这个有一些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骨质疏松的患者，您临床？
1: 还有的一些呢，就是家族遗传。
0: 家族遗传，
1: 这个、
0: 哇，这个也遗传呐。
1: 是的。这个骨质疏松症呢，它有很高的家族遗传倾向比方说，如果要是您的父母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骨折了，他发现有骨质疏松的时候，你看他的骨密度，如果要是这个 T 值像我刚才说小于负2.5它非常低的时候，那您自己可能也该注意，他有一个遗传的倾向，那可能这种受遗传的患者，他发生骨质疏松的年龄就要比正常发生骨质疏松的年龄还要低，可能你在50岁之前就去早期做个骨密度，定期筛查，对自己是非常好的。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比方说缺乏运动。这个缺乏运动，骨头得不到锻炼。
0: 对。
1: 成骨不足。还有的人，比方说偏食，比方说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这种也会导致骨质疏松。再有呢，再有的生活习惯呢，比方说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的这个咖啡和浓茶，它一样也会影响骨质的那个影响骨质的分布。
0: 对，有的时候就会说，
1: 疾病
0: 喝浓茶的人就是钙流失的比较快。
1: 对，
0: 还有说喝咖啡也钙流失钙是吗？
1: 喝的多，
0: 喝的多，
1: 多就是咖啡、浓茶喝的多，还有碳酸饮料。
0: 对，
1: 它都会影响钙磷吸收，
0: 就是你要保证一下它的那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改变的过程，
1: 是
0: 不是啊？明白了，生活习惯哈，基本上就这些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骨骼健康，涉及到骨质疏松。所以说在生活当中，你看，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看无论做哪一期健康节目，我们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哈，都会提到一个，就是健康基石的这块，良好的生活习惯多么的重要，
1: 是
0: 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骨骼也不例外。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重视起来，看看自己是否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另外呢，这个骨质疏松了，我们到底该怎么补？这个骨质疏松判断自己

0: 最好是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测。往往很多人对于这个骨质疏松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稍后呢，我们王医生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误区到底都存在着哪些方面，然后给大家一个及时的提示。您在这个骨科方面，骨骼健康方面，比如说骨质疏松啊，或者是骨折呀，或者是这个涉及到了骨密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骨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六病房的王南祥医生。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普及寂静的杀手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啊。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另外呢，我们现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有的时候啊，是啊，家人或者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打个电话留个言，我们就给您做一个非常专业的科普了。因为我们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的是医大二院骨外科六病房的王南祥医生啊，而且在临床上他也是我们的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而且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外科学的博士，中山大学的临床医学博士后啊。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的人才，希望在临床上工作也有十多年了吧，王医生。
2: 有了
0: 啊，再给大家结合临床好好的做一期讲解，也好好的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看王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怎么来判断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这块，其实在您临床上也会看到很多的患者往往对于骨质疏松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都存在哪些方面，我们如何来纠正，告诉大家如何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骨骼呢？
2: 哎，主持人，我认为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0: 啊。
2: 就是在临床上啊，我们确实是发现很多的患者因为在很多对于疾病的认知和治疗方面有误区，而延缓了病情，导致严重的后果才来就医的。
0: 对，
2: 实际上等出现后果的时候再来就医，就已经咱们说可能就稍微晚了点了。咱们不如早期的去把这些误区去纠正，然后呢去正确的规避一些风险。对于骨质疏松呢这个疾病的误区呢，我给大家主要是讲几点吧。
0: 好啊。
2: 首先我认为我听到最多的一点啊，一个误区就是说喝骨头汤能补钙。缺钙了，骨质疏松了或者骨折了，提倡喝骨头汤，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补的都是胆固醇吧。
2: 补的您说的基本上是对的。这个骨头汤啊，它煮出来之后呢，溶在里面的这个白汤大部分都是脂肪和嘌呤，就是胆固醇这一类的物质。这个钙呢，它是无机盐类，它想溶在水里边是很难的，所以骨头汤里边这个钙的含量是微乎其微。所以呢，我们喝骨头汤不如每天呢去喝一杯牛奶，或者吃一些豆制品，
0: 没错，
2: 还有一些绿叶蔬菜这一类的啊。建议大家就不要把骨头汤作为一个治骨病的金标准了。
0: 好、
2: 啊、
0: 这是第一点的误区，这个临床上特别特别的常见哈。我们看看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微友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您好医生，想问一下钙补多了会引起心血管斑块增多吗？有颈动脉斑块，有冠心病家族史，那这个钙到底该怎么补呢？但是确实是骨质疏松啊。
2: 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这是非常接地气儿这个问题
0: 啊。
2: 首先呢，可以说咱们正常通过吃东西，通过食补，通过药补去补钙的话呢，不会把钙补的特别多，因为咱们钙在体内它是有一个代谢的。如果你血钙增高以后呢，可能我们这个钙呢会通过多余的钙会通过肾脏去排出体外。对于骨质疏松来讲，这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钙补多了以后它往不往骨头上沉积。如果它没有沉积到骨头上，补的这些钙又流失出去了，它也不会存留在我们体内。那下面就像这位听众了解的斑块的这个问题，其实斑块的主要问题呢，它是跟血脂密切相关啊。一般来说不会因为补钙导致斑块增多，想要预防斑块的话，建议从血脂的方面去考虑，要降低自己的血脂，

0: 这个甘油三酯、胆固
1: 低密度
0: 醇、
1: 脂
0: 低
1: 蛋
0: 密度脂蛋
1: 白，
0: 白、极低密度脂蛋白这些指标，
1: 对，
0: 我们要去着重关注一下。
1: 他还说到了有颈动脉斑块的这块，家族史的这个补钙到底该怎么补？是正常补吗？
0: 这个一会儿我也会讲到，这个钙就正常补就可以了。但是在补的时候呢，你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钙，血钙是不是一个正常值？我们去测量这个，可以去测量生化系列，或者说单纯测量离子。如果钙是正常值的话，我们也不用过多的去补。但是骨质疏松的补钙呢，是有另外的一套体系的。一会儿我在接下来的讲解当中呢，我会进一步的讲解这个骨质疏松如何去补钙，如何
1: 好
0: 去
1: 啊，
0: 治疗。
1: 好啊，大家继续听节目，继续来听听王医生的一个科普。相信对于您日常生活，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如何来补充营养，如何来管理骨骼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好，大家有问题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您说到了，大家对于骨质疏松的误区，第一个就是喝骨头汤补钙哈，
0: 对。
1: 这个是误区，错误的哈。第二个。
0: 我可以借着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说一
1: 啊，
0: 下第二个误区。
1: 好啊，
0: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骨质疏松需要吃钙片，
1: 啊，
0: 需要补钙
1: 嗯，
0: 啊。这呢也是一个误区，就
1: 嗯，
0: 是咱们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光补钙，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它是白补的啊，必须要配合维生素 D。这个维生素 D 是钙的搬运工，它可以把这个钙给搬到骨骼上，
1: 嗯。
0: 促进这个钙沉积。所以补钙的同时补 D，它才能有机会让这个钙完全沉积到骨骼上。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光补钙和 D，可能不能完全治疗这种得骨质疏松症、骨质严重疏松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还在补钙和 D 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增进骨代谢的药物。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到专门的医院，医生开具相应促进骨代谢的药物，才会以阻止这个骨量的流失。所以，不是单纯补钙和 D 就能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也是一个误区。
1: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维生素 D 和钙要一起吃，但是真的不知道还有骨代谢药物，得找
0: 是的。
1: 医生去开这个。当然，你如果真的有骨质疏松了，一定要吃这个药物，促进骨骼代谢，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药物实际上非常的关键，在补钙和 D 只是治疗的一个基础，我们把这个促进骨代谢的药物加上以后，它才会治疗骨质疏松。
1: 那我要是这个药物不加的话，我只是维生素 D 和钙片的话，那就等于刚刚完成一半儿啊。那补的量是微乎其微，是吗？
0: 是的，这个悲观的讲，作用并不是特别大。
1: 哇，白吃了，是不
0: 所以
1: 是？
0: 这又是一个误区，很大的一
1: 对，
0: 个误区。
1: 对，对，我还真的不知道啊。今天真的是跟王医生学到了，我们继续来学习啊。还有什么问题？误区？
0: 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青少年跟我说的一些事情了，
1: 啊？
0: 就是有些年轻人他认为说这个骨质疏松啊，它是老年病，与我无关
1: 啊，
0: 啊。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啊，年轻人要注意，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事儿，而不
1: 啊，
0: 是一个老年之后才需要注意的事儿。
1: 嗯，
0: 这个骨头年轻的时候如果要是更强健，那老了是不是才能有一个让它去流失的一个根本呢？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多存，在银行多存钱，
1: 嗯，嗯，
0: 到了老了这个钱才够花，就是这
1: 对。
0: 个意思
1: 对，
0: 啊。
1: 哎，我刚才那个青少年之前的时候，我还想追问您一句哈，就增进骨代谢的药物，在临床上都一般都用什么方法？是口服的，还是打点滴的，还是什么的？我们不用说药名什么之类的哈，很多人可能就会关心了。我要是那我是不是我从王医生那我知道了补钙补 D，然后我再吃点骨代谢的药物呗？
0: 这个促进骨代谢的药物呢，大多数促进骨代谢的这个药物啊，大多数它都是通过这个就像我们患者平时在打胰岛素一样，用一个小针儿去打啊，往身体里打。有的呢是打点滴，可能半年打一次，一年打一次啊。有的呢可能是需要天天打啊，每天自己给自己注射就可以，其实非常的方便，也不会觉得很疼。
1: 明白了。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你看刚才这位听众又说到了，他只吃这个螺钙醛骨化三醇，行吗？
0: 这个，单纯的补 螺钙醛和骨化三醇，就是单纯的补D啊，它也是比较

0: 今天一大二院骨外科六病房的王南祥医生给大家来普及我们的骨质疏松的话题。刚才提到了误区，喝骨头汤补钙是不对的，吃钙片和D，但是没有增加骨代谢的药物，这也是不对的，对吧？您又提到了青少年说补钙和我无关，你也就是让大家重视起来，在年轻的时候给大家多存钱，是吧？
1: 是的，年轻的时候多存。
0: 还有什么？
1: 还有的呢，就是有些患者呢，他认为就知道自己得了骨质疏松以后呢，他怕自己发生骨折，所以他不去运动。其实这样呢也是不应该的。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提到了这个骨组织呢，它是一个活的组织，它是成骨和破骨是在一个是对立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去运动就会刺激这个骨头生长，所以建议骨质疏松的患者呢，还多去参加一些运动，走路、慢跑啊，多晒晒太阳，这样会刺激骨骼的生长，预防骨量的流失。如果要是不动，反而会加剧骨量的流失，一定要让患者动起来。
0: 对，所以说骨质疏松了我就不去运动了是一个误区，一定要记住了啊，还得适量的运动，结合自己的身体的实际状况。基本上就这些误区吗？
1: 基本上主要的就是这些。
0: 就是这些哈，我觉得普及的非常到位，也把临床患者的一些表现的林林总总给大家做了一个归纳哈。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这些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常见了啊。继续普及骨质疏松的一些话题，大家有骨骼方面的健康问题要咨询我们的王医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如何治疗的这个问题。
1: 好的。这个相信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么多，大家也都在想究竟如何的去治疗，如何有一个系统的治疗的一个方案，
0: 对，
1: 是正确的。
0: 对
1: 啊，其实呢骨质疏松的治疗，刚才我提到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啊，我把它总结成了就是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呢需要并驾齐驱才能够治疗骨质疏松。它包括呢一个是基础的一些治疗的措施，主要从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去改变。其次呢就是药物的干预，我再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用药。最后呢就是一些保障的治疗方法，康复的治疗方法。首先呢对于基础的一些治疗措施，首先就是我们要往身体里面补足这个成骨的原料，我们要有料去成骨头。每天我们要摄入足量的钙啊，还有维生素 D， 这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每天要摄入钙和 D， 这是基础的原料。同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均衡营养。戒烟戒酒啊，或者戒烟戒酒对于某些朋友来说其实比较难以戒烟戒酒，最起码我们要做到限制抽烟和喝酒。防止骨量的流失。还有就是多晒太阳啊。这样通过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先把我们骨量补足，尽量减少骨量的流失。那么第二一点呢，治疗骨质疏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药物的干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0: 增加骨代谢，
1: 对，增加骨代谢，促进成骨的这一系列药物。首先一类药呢就是这个去干掉拆迁队的这个药不让拆迁队拆的太多。
0: 对
1: 啊，不要让骨质流失的太多。减少骨质流失的药，首先呢有一种药叫双磷酸盐类的药物。这个让骨头呢被拆得慢一些。这里边的代表性药物呢主要就是唑来磷酸啊，密固达。还有呢就是一些软口蛋白，我们可以就是抑制某些蛋白质的一个药物，它的这是涉及到它机制的问题。那么最常用的一种药物，现在临床上要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地舒单抗。这个地舒单抗呢就是说像是我说的像打胰岛素一样，用一个小针去注射一次，半年注射一次就够，并不是说天天的都去注射。
0: 我记得有的时候涉及到高血脂的也会打一些小针儿，比如说什么托莱西单抗什么这一类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他们是一类药，这个叫地舒单抗，它也是一种
0: 单
1: 抗。
0: 对
1: 啊。是的，这一类药物呢，就是抑制拆迁队的药，不让它流失的太多。
0: 对，
1: 抑制流失的药物，这是第一类。
0: 嗯，
1: 还有一类药物非常重要。

0: 它是促进成骨的药物，
1: 嗯，
0: 就是加速施工队施工的药物，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药物呢，咱们常用的是特立帕肽，
1: 啊，
0: 特立帕肽它是刺激这个新骨的生成，
1: 啊，
0: 这种特立帕肽呢，就是需要每天的去应用。特立帕肽的应用方法呢，一般就是同样也是像扎胰岛素一样，这个每天自己注射一小针，每天自己注射一小针，有一定的剂量，它需要长期的应用，大概应用在一年两年左右。嗯，这些药物往往都是合并使用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两类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比方说因为刚才提到最多的骨质疏松患者不是女性绝经期以后的这样的一个骨质疏松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有一些雌激素的类似物，啊，它代替雌激素，啊，去进行注射的话呢，这可以补充雌激素，在这种效果上去治疗骨质疏松，啊，
1: 嗯，
0: 这个是用药的方面。
1: 啊，
0: 但是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具体用哪一种药，一定要遵医嘱。啊，因为这些药物呢都是长期使用的，医生呢会根据你的这个病情严重程度和身体的状况来对你进行用药的选择。
1: 没错，我觉得王医生说的这句话特别的关键。我们说的药用药可能是临床上给患者用药的时候会用到这一方面的药物，比如说您提到了这个叫双磷酸盐类的一些药物，是不是？指的是它的化学成分啊。
0: 对。
1: 所以说每个患者不要说，哎，我听那个医生说了，说这个药名就是那个你在补钙补D的时候你还得补充它，
0: 对，
1: 不是这么片面的，也不是这么单一的。所以说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的状况，哪怕我到医院我检测个骨密度，我知道我是不是在 2.5 的这个负2.5范围之内，是不是我也知道我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缺多少补多少，然后根据我的年龄，根据我的实际的情况，基础疾病代谢，我才能请专业的医生给我来进行专业的指导，这个是必须要提示大家的啊。
0: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咱们在用药的时候呢，也有一个用药的指征，您是不是应该用这种药，
1: 对，
0: 您应该用哪一类药，用多长时间，用什么剂量，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和医生指导用药的。
1: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的药物干预的这块，您提到了一个增加骨代谢和促进成骨这两个核心要点，是吧？
0: 是的。
1: 嗯，还有一个就是保障康复治疗方法了，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您刚才提到的那些运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刚才那个还有补充吗？
0: 刚才这个我继续说一下这个保障的治疗方法。
1: 啊，好啊好啊。
0: 除了刚才说的这两个方面之外呢，一个是基础的保障，一个是药物的干预，最后呢就是这个康复方面的保障。
1: 啊，康复。
0: 比方说呢，平时呢进行一些平衡的训练，预防摔倒，平时呢自己去锻炼锻炼。像刚才我说骨质疏松是鼓励去运动的，那鼓励大家去多锻炼，增强肌肉力量，增强骨骼，同样也会加速这个骨质疏松的康复。
1: 对，
0: 有些患者呢，他可能是已经是骨质疏松，有一些小的压缩性骨折呀，有些患者已经驼背了，如果要是骨质疏松非常严重的话，也可以佩戴支具来缓解疼痛，改善自己的姿势，这主要就是从保障的方面上来讲。
1: 难道是要成人也要带个背背佳吗？
0: 这种背背佳往往是骨质疏松发生骨折之后在骨折的康复期可能需要佩戴平时的话可以不戴。
1: 但是我觉得成人你保持一个就是非常良好的形象，这个是你要有这个意识，就是植入你骨髓里的这种意识，你走到哪儿你总得有个站的样子，或者是我们
0: 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姿势正确了也更好的保护骨骼呀。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啊。好，平衡训练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比方说自己在家里边注意照顾好自己，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预防摔跤在家里呢铺一个防滑的地板，然后穿一个防滑的鞋子，在卫生间弄一些把手，
1: 对，
0: 防止在卫生间摔倒。
1: 对
0: 其实这样在卫生间摔倒的患者也是非常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你说到这些的时候，老年人预防是一个方面，家里有儿女的如果想得到的话，我尽量都给他做到位了
0: 就是这些细节。
1: 对，这是我们康复训练的这块，
0: 是
1: 基本上还是以平衡训练为主。
0: 对，
1: 就是不摔跤是个核心，是吧？
0: 对，不摔跤是很大的一个核心内容。
1: 嗯，好，哎呀，我觉得今天跟王医生做节目学到了很多很多啊。这个平时我们认知的那些可能是比较粗浅，所以说更深一步的从骨科老师专业的角度来认真的对待我们的骨质疏松这个话题，还是要掌握的更全面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这个意识就会加强了。以后我们光不是说补个钙、补个地就好了，对不对？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地舒单抗听说用就得一直用下去，每半年打一次，如果停用了，反倒脊柱更容易骨折，是这样吗？脊椎骨啊还是什么呀？
0: 脊椎骨
1: 啊。
0: 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1: 啊。
0: 首先我承认你说的是对的
1: 啊，
0: 但是我给您解释一下。如果是比方说做这个骨密度的筛查，当骨密度低于负2.5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就有医生给你推荐像地舒单抗这一类的药物
1: 啊。
0: 骨质疏松的治疗呢是贯穿人的终生的，就一旦是真的确诊了骨质疏松以后，我们一定要终生用药
1: 啊，
0: 不仅仅是不要想到停药的问题了，这位朋友啊，我们一定要终生用药，就是这个地舒单抗。如果要是不停用的话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中间停用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反弹，就是骨质又变得疏松了。所以半年用一次地舒单抗是这样的，然后以后不要停用。
1: 那一年两次呗。
0: 对，
1: 还可以啊。
0: 还可以啊，一年两次扎一个小针。
1: 对呀、还可以的。它不像有的针一个月用两次呢，那这个一年用两次不就已经很好了吗？
0: 很好的。
1: 他刚才他说的那个更容易骨折是这样吗？
0: 他并不是说停用了更容易骨折，而是停用了以后呢，骨质疏松，它又会，不是说停了之后更容易发生骨折，而是说停了之后呢，骨质疏松就又会回到原来的一个状态，它可能会出现反弹，所以建议大家骨质疏松的治疗一定是终生治疗。
1: 好。好，大家在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还有哪些情况要请教我们一丹二院骨外六科王南翔医生，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还有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基本上都给大家普及到了？
0: 基本上讲的比较全面。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既然把王老师请来了，我们就要把大家的干货都给大家掏尽了啊。那我们想知道，就是骨质疏松能预防吗？怎么来预防？
0: 当然骨质疏松是可以预防的。
1: 可以预防的。
0: 我认为对于很多疾病，甚至于说是所有的疾病，我认为
1: 都
0: 是
1: 可以预防的为主。
0: 预防要远远大于治疗。
1: 不治已病治未病。
0: 是的。对于骨质疏松来说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贯穿一生的这样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方法。
1: 好啊。
0: 我认为呢，我经常在临床上给我的患者讲，这骨质疏松你要从小开始就开始预防。在小的时候多存钱，中年的时候少花钱，老年的时候防破产。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啊，我们就要积攒自己的骨量，要加强营养啊，多喝牛奶，保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多进行户外运动，把咱们这个骨量啊给存得满满的。
1: 好
0: 啊，我骨头非常多啊，这多存钱。然后等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咱省着点，少花钱。到中年时期呢，继续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和一个规律的运动，同时呢要避免吸烟酗酒这些不好的习惯，咱们一定要减少它骨量的流失，把这些骨量继续存住存好。等到了老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防破产了。注意防止摔倒，像刚才我讲的，咱们老年人家里要铺一个防滑的地板，过道呢不要放杂物，卫生间安装一些扶手啊，尤其咱们冬天啊，咱们北方冬天非常的寒冷，外面陆地非常的滑，一定要穿好防滑的鞋子。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在50岁以后，咱们要定期的去查自己的骨密度。咱不用做到太多，一年查一次体检总可以吧？
1: 对，
0: 体检我们多加一个骨密度的项目也是可以的呀，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坚持治疗，如果要是确诊的话， 一定要早期治疗啊。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我认为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就是骨质疏松的治疗是贯穿终生，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感觉到不疼了，感觉到自己好一些了，
1: 嗯
0: 啊，就把药给停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它是会反弹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啊。
0: 所以呢这个骨质疏松啊，它实际上是可防也可治，关键就在于大家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己的这个行动力度。
1: 好，太棒了，我觉得王医生非常形象的、贴近气儿的、通俗易懂的给大家来进行了骨质疏松的一系列的科普，从我们的这种骨质疏松的概念，然后呢到我们它是怎么形成的，给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危害，又有哪些具体的临床表现，以及检测自己是否有骨质疏松，还有大家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存在的一些误区，如何治疗，如何预防，真的是讲得非常全面也非常详细。我们给大家在听这一堂生动的科普课的过程当中，相信跟传红一样收获颇丰吧。也希望大家每一天能够继续如约的来守候我们的冰城医生，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再次的感谢我们的王医生，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六病房的王南翔医生，给大家好好的讲了这一堂骨质疏松的一些相关话题。谢谢您，再见。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4: 范仲华拿着锣锤提着这破锣走在大街上，乡亲们，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听的，今有奉旨钦差包大人陈州放阵，绕道回朝，路经咱们这个草州桥。包大人说了，有冤的诉冤，有状的告状，包大人就代理民送。啪啦啦啦啦啦啦，告状是告状啊，腰里多带点钱。啪啦啦啦啦啦，没钱不能打官司。啪啦啦啦啦啪啦啦，这通喊，这村子里边他喊遍了，喊完了之后一个告状的没有。范中华提溜这破锣又来到了天齐庙，到天齐庙进里边一见包大人，哭通了一跪：大人，小人我喊了一圈了，我把这锣呀都快敲掉茬了，没有一个告状的。范中华，你是如何喊的？包大人，我就那么喊，我说这个奉旨钦差包大人到我们这儿了，代理民词，有冤的诉冤，有状的告状，快上天机庙去，多带点钱，要不然的话你这官子你不好打。包公一听一拍桌案：大胆，你怎么说打官子还多带点钱呢？哎，大人，他现在不是这么回事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没钱能打官司吗？就是小人我刚才往里走的时候，您不是也让他们给我搜身找钱吗？
1: 胡说，马上再去，就说本官断案不收分文。
4: 哎，范中华拿着破锣又回来了，在大街巴啦啦啦啦啦啦，乡亲们听着，来便宜事儿了，打官司不要钱了。他虽然这么喊呢，喊了几声仍然没有动静。范中华心里就合计了，我看这个钦差大人他有个怪脾气，所有的当官的到在我们这个地方之后啊，都得问我们这地方好不好，我说不好的当官的就不爱听，我得把不好说成好，他才乐意。有打官司告状的，这当官的就烦。你看这个钦差大人嘛，你别跟那个脸儿在那枕着着，他还要让我给他找打官司告状的。看来我要找不出俩打官司告状的，这钦差大人都不能饶我。你说我这村里边老百姓呢，他怪了，全是老实人窝囊废，根本就没打过官司，没告过状，这怎么办？范中华一想，我得动员动员他们，所以他敲这个锣啊，有的时候照那个熟的人家到那去问去，啪啦啦啦啦啦啦，张大哥，张大哥在家吗？哦，中华，什么事儿？您吃饭了吗？吃完了。大嫂呢？大嫂也在屋呢，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两口子闲着没事儿不打官司吗？啊？我说你这什么话呀？我们两口子干嘛闲着没事打官司玩？我告诉你啊，这天津庙可来了个钦差大臣，这钦差大臣放出话来了，到他这儿打官司分文不取啊。 你们两口子不打

0: 官司，这事跟我说说，不打官司。孩子呢？孩子打官司，我们孩子才6岁，跟谁打官司？你们打孩子，孩子不告你们俩吗？这哪跟哪儿？我说，你别在这给我们添密行不行？哎，好嘞，啪啦啦啦啦啦啦。哎呦，我说李大姐，我记得你们妯娌俩不是头两天干起来了吗？
1: 是啊，干起来了。
0: 好了，好了，怎么好了呢？这什么话呢？我们妯娌俩还老干呢，你们俩不接着打了，你这什么？这是劝架呢？啊？你让我们家里边闹家务？不是啊，你们俩要接着打呀，打得厉害着点，哪怕打的是头破血流，这都不要紧。天机庙来了个钦差大臣，上这打官司去啊！我们不打官司啊。那好，啪啦啦啦啦，我说李大爷，老头在院里听，哦，中华，什么事儿？您干嘛呢？刚吃完饭，在这喘口云流气儿。您闲着在这干嘛？没事打官司玩得了。我打官司玩像人话吗？我自个儿一个人打官司，我告谁？您看谁别扭您就告谁得了。我看你别扭，那别去，你可千万别告我。啪啦啦啦啦，范中华又打东头走西头，又南头走北头，问了半天没打官司的。范中华心想，这回完了，我这草庄桥没有打官司告状的，我回去跟这钦差大臣还没法交代呢。甭管怎么说呀，这天色不早了，我回家先给我妈做饭去，做完了饭呢，然后我再出来呀，转悠转悠。范中华提着这破锣就回到自己的家中，把这破锣往墙上一挂，锣锤子也撂那儿。哎呀，没有打官司的，没有告状的，我先得做饭。哎呀，不行啊，我要先做饭，这包大人要急了呢，我得先给包大人送个信儿。刚要说给包大人送个信儿，一看那包兴来了，包兴走进范中华的这个住室，我说地方怎么样？嘿，我跟您说啊，我又转了一圈，没有打官司告状的，可能是啊，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是安善良民，没有闹事儿的。我待会儿就向包大人禀报去。我看呢，你们这地方老百姓啊，受压太重了。就像你们这个地方哪能没有冤情、没有冤枉的呢？我跟你说，我们这包大人可是真正的青天大老爷，什么难案、什么疑案都能给问清楚。跟你掏个底儿说吧，这次到陈州前去放阵，把国舅皇亲都给拿扎刀扎了，大公无私啊，是吗？嘿呦，这大人多好啊！您放心，我给我妈做点饭，做完饭我上外边再转一圈，保证给你划了俩来。包兴一听划了俩来就什么话呀？包兴一看，哈，你先做饭吧。包兴转身走了，范中华就往那锅里边添了点水，然后就把那半斤肉给切了切，切了几刀白菜。屋子里边老太太就说了，中华，你回来了。
2: 娘，我回来了，我这给您做饭啊，今儿个啊，咱们是贴大饼子，我呀再给您煮两块地瓜，然后呢把这锅腾出来，我给您是猪肉炒白菜，咱说到办到，3天准见一对星火。今天是半斤猪肉啊，我做完了饭菜之后您自个儿吃，然后我再上外边去找打官司告状的。
0: 中华儿，怎么找打官司告状的？
2: 是啊，这不是钦差大人吗？他有口累，走哪个地方没有告状的，他难受。你看刚才我转两圈找不着人，他还派人催我来了呢。听着这钦差还真厉害，在陈州啊，把这皇亲国戚都拿扎刀给扎了。娘，行啊，今天来这么一个钦差，就给我多了点事儿，您甭管这个。屋子里边的老太太听到这儿，中华儿，你说什么？这钦差他把皇亲国戚都铡了吗？
3: 啊，就是啊。
0: 他是奉旨钦差吗？
2: 皇上派来的，怎么不是奉旨钦差呀？
0: 中华儿，要是这么说的话，为娘我要告状啊。
2: 范中华一听，我说娘，您要干什么？
4: 为娘我要告状啊。
2: 您要告状？哎呦，我说妈耶，您要告状告谁呀？咱这一家人就两口，除了我就是您，除了您就是我。您要告状就告我呗。您要告我不告别的，那就是忤逆不孝。您要送我的忤逆的话，这罪可不轻啊。我说娘，我哪地儿对不住您？您说，早晨起来我出去，晚上我回来，一天到晚的三顿饭都是我做，您说上哪去？我领着您。我觉得我这做儿子的就算是不错了，您怎么就要送我忤逆呀？
4: 中华儿，为娘并非是告你呀。
2: 您不告我，您告谁呀？啊，您告我爹。我爹死时候我还不记事儿，您告他也告不着我，这么多年了，老夫老妻的，干嘛记仇记那么深呢？
4: 中华儿，你有所不知，为娘我这心底深处有很大的冤枉啊。
2: 冤枉？冤枉您也先别去，您别给我添乱啊。我看这钦差大臣呢在这儿啊待这么一天，明儿他就该走了。等他走了之后啊，您再慢慢跟我诉诉冤，我给您的排解排解就拉倒了。
4: 中华儿，为娘告状，我心已定，你要领我前去，你要不去就是不孝。如果你不领我去，我就自己前去。
2: 范中华一听坏了，今天我妈是非告状不可了，这些年老太太没脾气，今天这是犯什么病了呢？好嘞，娘，您非去不可。好，咱饭也先不做了啊，我先领人去告状去，等您告完了状，回头咱再吃饭。
4: 好，你领为娘去天齐庙告状。
2: 哎，好，咱这就走。范中华马上站起身来，又打门后头把老太太使的那马杆子拿过来了，交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往那个床被底下伸手划拉了一把，也不拿点什么东西揣到自己怀里了。由范中华领着这个瞎老太太从这破窑里边就走出来。这老太太是睁眼瞎，走在街上你看她那个眼睛啊可以瞪着，但是什么也看不着。范中华领着这老太太出了草洲桥，来到了天齐庙的庙门外。到在庙门外这儿，范中华停足站立。娘啊，您先在这等会儿啊，我给您往里边传禀一声。
4: 中华儿，不要传禀，领着为娘直接进去也就是了。
2: 嘿，您这告状还急脾气，还连传禀都不等了。好，我领您走，您慢点上台阶。这一共是五凳，一二三四五，抬腿这门槛儿。范中华领着老太太就走进了大殿。他领老太太往大殿里走，这两旁的差役都认识范中华了，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领一瞎老太太呢？范中华领他娘走进大殿之后，一看包公在那儿坐着呢，他这才一松手把这马杆点了地。娘您在这站住。范中华在他妈旁边。
5: 哎，包大人，告状人在此向大人鸣冤啦！
4: 扑腾，他跪下了，
5: 蹦蹦蹦，先磕仨头。大人，不是我告状，我这是替我妈在这告状呢。
2: 他一说这句话，两旁的衙役听，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啊？怎么他替他妈告状，领一个瞎老太太来？
4: 包公在里边端人稳坐，一看有打外边范中华领进来这么一个盲目的妇人。包公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6: 范中华，你说这盲妇人她有冤要诉吗？
2: 这老太太把这马杆子往地一拄，
4: 是大人，正是我有冤要诉。
2: 这老太太为什么赶上包公这儿来告状来？这老太太是谁呀？
5: 这个老太太就是当年在冷宫里边逃出去的李娘娘李宸妃。咱说过，秦凤派他手下的人范胜把这李娘娘领到他的原籍。这个范胜呢

是一个忠厚老实人。领着李娘娘回到她的老家，她的老家就是在这草洲桥。原来范胜家里边有两亩地，有三间房，有一个媳妇儿，还有一个儿子。这儿子就是这范中华。回到家里边之后，这范胜对这李娘娘那是无微不至的关照。范胜的媳妇儿就问范胜说，你领来这位是谁呀？范胜跟他说了，这是秦凤，秦总管跟我交代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是宫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媳妇说，重要到什么程度？范胜说，我也不知道，你就甭管了。这样的话，李娘子呢就跟范胜夫妻两个他住在一起。可是没用多久，范胜的夫人得了重病，医治无效死了。范胜的媳妇这一死，李娘娘在范胜家里面没法住了。为什么呢？范胜是个孤身男人，李娘娘是个孤身女人，怎么好在一起住啊？李娘娘自己提出来就搬出去，搬出去没有地方，李娘娘是执意要搬。最后李娘娘就找到这么一个破窑，到那儿去居住了。范胜一看李娘娘住在这破窑里，他心里边非常不安。当时有四岁的孩子范中华，他就把这孩子送到李娘娘那儿去，让这孩子跟李娘娘在这破窑里边作伴。就在李娘娘搬出范胜的家去没有半个多月，这范胜家里边突然失了一把火。这一把火把范胜家里边仅有的一点东西烧的是荡然无存。范胜没地方待，自个儿就在原地搭了一个小窝棚，他在这儿住着。那个时候的范中华才刚四岁，还不记事儿，只是呢天天就跟着李娘娘。李娘娘有时候回来来看看范胜，村子里边的人对他们两个这种关系也莫名其妙，说这范胜是好人，好人在哪儿领这么一个女的来呀？跟他们家不明不白的来来往往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村子里边老百姓这是心头上产生怀疑，谁也不敢细打听，细打听从范胜的嘴里也打听不出什么消息来。后来范胜由于家里边失了这把火，自己的妻子又这么一死，心里边这么一窝呢，范胜也得了病。范胜当病入膏肓的时候，这天李娘娘来看望他，范胜就跟李娘娘说了，说我呀受秦总管的委派，把您由打东京汴梁带出来，带到我的家里。秦总管说您是宫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您究竟是谁，看来我的病啊是不能好了，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我这个孩子啊，我拜托您，您就为我代管吧。将来他长大成人，您就把他当儿子看待。不过我心里总有一件事到现在不明白，您究竟是宫中的什么人物呢？我这个要死的人了，您能不能让我明白明白？范胜说到这里凄然而泪下。李娘娘一看范胜的的确确这是个大好人呐，他真的就要离开人世了。李娘娘就把实话跟范胜说了，把实话跟范胜一说，范胜当时特别震惊。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是娘娘啊，这些年我可亏待了您了。范胜眼泪就下来，范胜这一哭心情更不好了。当天晚上范胜就死了。范胜这一死，李娘娘拿出自己随身带出来的一点银钱，买了个薄皮棺材，把范胜给埋葬。自此这范中华就跟李娘娘住在了破窑之中。当范中华长到六七岁的时候，李娘娘也没有钱了，这母子二人就由范中华要饭来养活着。后来范中华长到十七八岁，成一个小伙子了，有把子力气了，就做小买卖啊，卖青菜呀，靠这个维持生计。由于范中华在这草洲桥

这个村子里边是好人缘，为人忠厚老实。上一代的地方死了，选不出新地方来，村民就保举范中华来当草洲桥的地方。范中华这一当地方呢，每月还能挣几个官钱来养活着自己的母亲。这李娘娘啊，由于多年积怨，心情不收，把两只眼睛给急瞎了。今天他一听说奉旨钦差到此，而且这个钦差铁面无私，在陈州又铡了国舅庞玉，所以他想把自己压在心底的多年沉冤向包拯申诉，故此才来到天机庙。李娘娘手拄着马杆子，听包拯一问，李娘娘说：“大人，我有冤有状，要向您当面陈诉。”李娘娘要向包拯陈诉自己心底的冤情。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衙役们一起喊了一声：“跪！”为什么喊跪呀？他们一看这老太太拄着个马杆子跟包大人在这站着说话，哪有这层道理呀？见了大人必须磕头啊，所以大家伙同声喊了一声：“跪！”李娘娘拄着这马杆子站在这儿，孤目盲妇，不跪也罢。他一说这句话，这衙役们一听：“什么？你不跪也罢？哪有见包大人不跪的？”两旁衙役又喊了一声：“跪！”这一声好家伙，喊得像打雷一样。老太太拄着马杆子，听见众差役这一声喊叫：“哎呀，包大人，你手下的差役真可是如狼似虎啊！像这样的差役一声喊叫，是我这平民百姓心惊胆战，还有什么话敢向大人倾诉啊？”两旁的衙役听怎么？要跟我们还在这掰扯掰扯。衙役们有人喊了一声：“放肆！”旁边范中华可吓坏了。范中华一直在地下跪呀。范中华心想：“妈耶，您这怎么的了？您跟我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摆过架子，讲过派头，今儿个您是又摆架子又讲派头，讲的不是地方啊。你当着奉旨钦差在这摆架子讲派头，把钦差老爷惹急了眼，把咱家俩一块给收拾了，您这不是送我的命吗？”范中华就宠这老太太：“妈呀，您跪就跪吧。”老太太指着马杆子：“我却不跪呀。”啊，范中华想：“怎么的了？我妈这是怎么的了？到更年期了？”范中华那年头有更年期吗？没有。范中华想这意思，今天我妈改脾气了。“妈，这是大人您得跪。”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包公一看这个老太太谈吐不俗，她的这个相貌，她的气质和她居住的这个乡村环境相差甚远，包公心里边倒产生了一点疑虑，心想这个盲妇人敢上这里来告状，而刚才这几句话说的是那样的沉着，那么冷静，必有点什么来头吧。包公说了一句：“不跪也罢，这一盲妇有何冤枉，尽情讲来，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有。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今天这一小时呢，依然是由我来和大家共同度过。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我们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哈，首先是三线的王中威，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哎，谢谢您，
0: 哈哈，
1: 小杜，小杜，停止，谢谢您。那个，那我想参加这次节目，我头回参加您这个节目，
0: 啊，
1: 我听我一个老同学说的。
0: 哦，是吗？哎呀，也是我们的新客人啊，家里来且了，欢迎欢迎。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那王大哥今天准备给我们表演点什么呢？
1: 我想，小杜，停止。我想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演唱一首《站着等你三千年》。
0: 哦，站着等你三千年。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啊！王大哥第一次参与节目，不要紧张，没关系，您加油。
1: 嗯。
0: 好，
1: 谢谢。
0: 好，时间交给您。
1: 小杜，停止。我翻过了雪山，来到了草原，只为在你出嫁

0: 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感谢王大哥唱的这首歌哈，唱的非常的不错啊。虽然是第一次参与节目，看出来声音中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整体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呢，给我们王大哥点个赞啊，也希望您未来有时间多多参与我们节目，好吧？
0: 好了，谢谢您。
1: 好的，谢谢您，参与，再见，拜拜。
0: 再见。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彭歌神，彭大哥您好。
2: 季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中午好，欢迎您。
2: 你好。
1: 好，彭大哥今天唱什么
2: 啊？每周一歌是必须的。
1: 那肯定啊、
2: 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新朋友吧。
1: 好。
2: 好，我唱一首军人本色。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彭木生彭大哥彭歌神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
1: 是是是，
0: 说实话刚才我听的时候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哎呦，唱得太好了。彭大哥当过兵吗？
1: 啊，没有没有
0: 没有。哎呦，但是这首歌唱得太好了啊啊，唱出了我们军人的本色和我们对军人的崇敬之情。太棒了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哈，谢谢您了彭大哥，下次见。
1: 谢谢，
0: 好，
1: 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哎呦，唱太好了。呵呵，咱们今天都是高手啊。我来请进下一位，是于山六，你好于大哥，你好。喂，咱们这个昨天接的时候这位朋友也是这样的，是叫于山六吗？您好于大哥，您好，我再叫最后一次咯。您好于大哥，您好，您还在线上吗？好的，那这句话应该断线了，我要挂断了，拜拜。我们再来接听三线的徐淑琴，你好。
2: 哎，你好金霄老师。
0: 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今天、
2: 给全县的两位哥哥点赞。
0: 好的，给他们点赞。您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数九寒天下大雪。
0: 哎呦，这个是我们
2: 凉快凉快
0: 凉快凉快。哎，这是我们从小小的时候很熟悉的啊，我们今天来回味一下。好的，时间交给您，好好表现，加油。

0: 好，演唱结束，谢谢。
1: 酣畅淋漓的一段演出哈。我就会唱第一句，就是小的时候好像也
0: 寒天下大
1: 雪，什么外面虽冷，我心里热啊，是吧？
0: 啊，对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会这一句，后面的词儿是一句都不会。
0: 天地虽冷，心里热。
1: 嗯，对，我就会这么一句。所以说啊，今天听您唱哈，好像很多词儿还渐渐的想起来了，但是这个调儿是很熟的啊。
0: 这是刘胡兰，电影《刘胡兰插曲》。
1: 所以说挺有意思的一首曲子，也谢谢您让我们回忆起了小的时候的这样的一段记忆，很多年没有。

0: 再想起他或者是再哼起他了，哎呀真的是哈、也谢谢徐淑琴姐姐了，不错不错，非常好。谢谢您，我们下次见。
1: 好，再会，
0: 拜拜，谢谢您。哎呦，我就觉得做这个节目哈，真收获很多回忆，就有的时候很多年你没有再想起来或者是再去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哎，不知道怎么的忽然有一天人唱起来的时候就会引起你心中的共鸣。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连青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0: 中午好。好，连青大哥今天演点啥？
2: 今天用唢呐吹个串烧的歌曲。
0: 好的，
2: 十五的月亮和望星空。
0: 串烧歌曲。好，时间交给您，
2: 准备一下啊。

0: 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谢谢连晴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唢呐的串烧哈，十五的月亮，光有月亮怎么够呢？我们还要望星空，所以呢，有月亮有星星，对吧？好的，也谢谢连晴大哥了，谢谢您的精彩演绎，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宝钊大哥好。
2: 哎，你好，金山老师好。
1: 您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我今天带来一个姐姐一起来唱一首《红尘情歌》。
1: 好的，
2: 姐姐，给金山老师打个招呼。
1: 您好，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您好。
3: 嗯，跟我好。

0: 的，很短的一首歌哈，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也听过好多次。二人今天一合唱，我觉得这首歌挺短的，唱的挺好的啊。好，好，给宝昭大哥和我们的这位姐姐点赞，谢谢二位，感谢你们的参与，下次见，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赵吉红，你好，是赵大哥还是赵大嫂啊？
1: 金霞老师你好
0: 啊，赵大嫂，大嫂好。
1: 好，
0: 赵大嫂今天一个人，嗯
1: 啊，对，我一个人。
0: 哎呦，一个人了，赵大哥呢？干啥去了？
1: 你赵大哥点头走了，出去。
0: 哦，没在家。好，那赵大嫂今天一个人演什么呢？
1: 我带了一首《思念陪着鸿雁飞》。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1: 哎，好，我那个放伴奏啊。好，
0: 嗯，
1: 哎，这个伴奏声音咋样？
0: 可以的。
1: 好，嗯。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赵大嫂给我们带来这么就是很温柔的一首歌曲啊。整个这个伴奏乐一放出来的时候，让人沉浸在其中。我觉得您唱的也很好，很动情，然后整首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好啊，是一首让人心里很舒服的歌曲。所以说我们赵大嫂今天表现得很好啊，给我们的赵大嫂点个赞，谢谢您咯，下次带着赵大哥一起来啊。好的，
1: 好，
0: 拜拜。
1: 好，
0: 再见，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请进的是二线的露露。露露好。
2: 哎，金嗓子主持人你好。
0: 您好，好久不见。
2: 哎，好久不见，十分想念。
0: 好，今天露露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让我朋友给大家唱一首歌吧。
0: 好的，
2: 来，开始了。
3: 知识带给命运，音乐成就梦想，一首好听的卓玛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能听到我声音吗？
0: 可以的，回声有一些大，可以的。

0: 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你们。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演唱啊，
2: 演唱完毕。
1: 好的，露露跟这位朋友说啊，唱得非常好，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他这个可能用了。就是话筒啊，带回声的，这个回声稍微开的有点大了，就是就对于我们这种方式来说，稍微开的有一点大了，再把回声关的小一点就更好了、啊，
2: 开小一点，
1: 但是这次本身唱的也很好啊，这位朋友很有实力，好，谢谢你，好，再见，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思琪姐姐你好。
3: 齐晓老师好，
1: 中午好，
3: 好久不见，
1: 是的，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
3: 打了两个月工，
1: 哎呦，
3: 加点调味料嘛，笑得太无趣了。
1: 也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发挥一下余热，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真的比闲着要好很多。啊，
3: 有，是的，是的，
1: 嗯，生活有目标感觉哈。好，那思琪姐姐今天终于有时间参与节目了，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呢？
3: 带来一首《儿行千里》。
1: 嗯，《儿行千里》。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3: 好的，放伴奏。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尤其给彭大歌神还有赵大嫂点赞。

0: 点赞。
1: 嗯，好的，
0: 好了。把这首《儿行千里》送给所有天下伟大的母亲，母亲的恩情还也还不够。

0: 演唱完毕。
1: 好的，谢谢思琪姐姐这首歌哈，听出来您唱得很走心，很动情啊，就是让人沉浸在其中，跟着您歌声的情绪在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好的作品哈，尤其是我们这么用心的去演绎，哎呀，很感动。很不错哈，也谢谢我们思琪姐姐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歌了。
0: 谢谢金晓老师鼓励，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伴奏声音怎么样，大还小？
1: 伴奏声音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间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段哈，就是一个伴奏不大听得清楚，就像中间那个，比如说两段中间的那一段的时候，好像声音就非常的小，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那样，可能是跟信号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可以的。
0: 好的，谢谢。
1: 好嘞，谢谢思琪姐姐了，下次见了，拜拜。
0: 好，下次见，拜拜。
1: 拜拜，感谢您的参与。最后接听是何红霞姐姐的电话，你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来唱黄梅戏，唱海滩别。
1: 黄梅戏，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有请。
2: 好。

0: 哦，唱完了。
1: 好的，谢谢何红霞姐姐哈，这是一首黄梅戏啊，今天我们很多朋友唱了不同的曲种，比如说您唱了黄梅戏，我们一位朋友唱了评剧，啊，可以说每一个戏曲都给人不同的感觉哈。好久没听黄梅戏了，非常好啊，也希望何红霞姐姐，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唱黄梅戏吧？
0: 我唱了有几次了。
1: 是吗？哎呀，我都没记住，怨我怨我。那也希望以后多多唱黄梅戏好不好？我很爱听的。
0: 好，
1: 谢谢何红霞姐姐的参与了，谢谢您，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1: 嗯，拜拜。剩下的时间我要干什么呢？我们要放放群里的歌哈。我们看看昨天呢，我就说了，我们的这个美梦成真姐姐发来一首《我在黑龙江等你》，一直想放，但昨天因为前天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昨天是因为电脑的关系哈。今天终于有时间了，要播放一下。另外，我看到在群里啊，这个发的这个是。还不是荷花，这应该像莲花的照片啊，哇，已经盛开了，真的很好，有的时间真的是应该到各个公园去看一看，看看哪儿的花开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就是我们美梦成真姐姐带来的《我在黑龙江等你》。

0: 别瘦，信不信？阳光要来波啦，走过去你别瘦。
1: 我让大家流浪，我不想有，让他。

0: 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美梦生真带来的一首《我在黑龙江等你》。可以说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很多南方的城市都热得要死要命啊。那只有我们黑龙江哈尔滨真的是清爽宜人，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来到我们黑龙江走一走。那我们本地的朋友呢，也需要到一些地方去放松一下身心，比如说周六周日两天，大家想不想到一个离我们还算近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小城去逛一逛？比如说您可以去红色岩穴，可以去漂流，可以去放松，可以去吃一吃那里的冰激凌。
1: 一生朋友
0: 来说一下啊，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千年塞北古城依兰三山环。

抱四水环绕，既有五国投诚辽金历史文脉，又有东北抗联密营等红色文化。那下周末呢，我们将进行一兰红色寻迹之旅两日游，两条线路大家挺好啊。头一天都是一样的，我们头一天呢从哈尔滨大巴车统一出发，到了这个一兰之后呢，首先会用午餐，然后呢会大家带游览五国投诚。五国投诚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说了是辽金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我们知道宋朝的有宋徽宗、宋钦宗，徽钦二帝被囚禁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一兰，就在那个五国投诚。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叫坐井观天，这个成语的出处就是那里。我们要知道哈，给大家科普一下，那里的井呢，指的不是说井水里面的那个井哈，而是说天井。什么是天井呢？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小院儿。当年呢，宋徽宗和宋钦宗刚刚被囚禁的时候，是在一个地印子里，就是半地下室的一个草房哈，非常的简陋。当时我们就说，毕竟是两个皇帝啊，怎么可以这么对他们？这也太简陋了。那导游告诉我们说啊，不是的，是当年所有的人因为技术的问题，因为生产力的问题，所以所有人住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当就是很多汉人的工匠赶来之后呢，才建起了北国投诚。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咱们的徽宗啊和钦宗啊才搬到一个类似于四合院那样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后来就是现在的五国投诚。所以说呢，家里有孩子的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同时呢也了解一下这个成语的出处啊。首先呢我们吃了饭之后呢就是五国投诚了，然后呢是一兰博物馆去详细的了解一兰的历史啊。一兰有很多的文化遗址哈，真的就是各个当时上古时期啊以及近代啊很多的小城的遗址都在一兰附近。没去了解你还真的不知道说离我们这么近有这么多个地方的遗址的存在。还有哪儿呢？吕厚民艺术馆，吕厚民先生呢是毛主席的御用摄影师，所以说呢这个纪念馆里有很多未展出的、未发表的吕厚民先生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很多的一些照片，以及国家的很多的元首的一些照片。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去看一看。另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打卡三江口，那个地方呢是松花江、牡丹江的汇合之处，所以呢它叫三江口。然后还有呢特别赠送大家吃完晚饭，就这些玩完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吃晚饭了。吃完晚饭之后呢，那里有一个夜长城，爬上去之后可以俯瞰整个一兰的美景，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啊。另外呢休息之后我们住的酒店呢是一兰当地顶级的酒店了啊，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第二天呢有两条线路，如果说您选择的是红色之旅，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儿呢？去四块石景区，四块石景区去寻找红色的踪迹。那么如果您选择的是漂流呢，我们会带大家去进行这个很有名的一兰漂流，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有名哈，去带大家漂流，哎呀非常的有意思，打打水仗啊，去享受一下河两边的这个美景啊，可以说呢是让你觉得身心放松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咱们这个是纯玩团啊，纯玩品质，名额有限，早鸟价立减10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友，抓紧锁定席位，让我们一起来奔赴千年古城，享受红色之旅。我们主持人带队，让大家每个人都玩得开心，玩得放心，有问题有人来解决，没有任何的购物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而且价格又很实惠。我们每周六发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拨打电话进行报名，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呢您加我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会把整个行程的具体的安排时间还有您的问题呢都为您一一解答。微信号是32696257，32696257，期待着大家一起相约一兰，相约我们的漂流，我们的红色之旅。不能逗留，何不再离开的时候。节目最后送一首歌吧，来自于陈百强演唱的《偏偏喜欢你》，送给大家，祝大家午间心情愉悦，明天见。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是一档为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节目，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看看哈，一个17岁孩子的妈妈啊，她的疑问信息，说小雨今年17岁，从2025年4月开始情绪低落，并且出现了频繁请假的行为，到了2025年12月份，小雨一直就彻底不去学校了。爸爸妈妈是觉察情况不对劲儿，带着孩子去看心理医生，经过诊断，小雨被诊断是中度抑郁加轻度焦虑症。后来呢，小雨开始服药，但是妈妈说总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小雨情绪是稍微稳定一些，但是厌学还是很严重，每次提起学习啊，都是各种的不耐烦。那小雨的问题产生在哪里呢？又该如何引导？我们把引导小雨妈妈的思维哈和思路啊，跟大家进行一下分享，希望呢能对一些朋友有所启发。首先放下高管控，小雨妈妈说啊，以前她对孩子的学习抓的是很紧的，每天的行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几乎呢没有。

空闲的时间。一旦小雨停下来，妈妈就多催促他哈，你再多做几道题呀，或者是多看看书啊。其实正是这种高压状态让小雨对学习产生了疲惫和抵触情绪。为了帮助孩子重新找回生活的掌控感，心理老师就建议小雨妈妈要将管控啊方式转变为支持的方式。比如在运动方面，不再用金钱奖励这种方式来促进他行动了，而是让孩子自主地决定运动的频率和方式。妈妈可以这么说，小雨，今天天儿挺好的，我们去公园散步吧。如果孩子拒绝，也不必多劝，只是淡定地说，那你自己安排就好，什么时候想出去，咱们在一起。那当小雨自己规划好事情的时候，妈妈也不用着急去插手啊指导，而是先给予肯定。小雨真是长大了，很多事情呢都能够自己安排得很好了，不用妈妈操心。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雨呢逐渐地感受到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从而慢慢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自主感是内在动力的重要来源，当孩子不再需要通过拒绝来证明自己的独立时，才能感觉主动去尝试对自己有益的事情。第二方面也是改变沟通模式。妈妈说啊，每次提到上学的话题，小雨就直接表示不想去。孩子这样的情况，复学还有希望吗？其实并非如此，小雨之所以抗拒上学，是因为他对学校的负面情绪一直没有处理好。妈妈每次提上学的时候呢，小雨的情绪啊就会被唤醒，所以本能的就会抗拒。针对这样的情况，建议小雨妈妈啊，要先放下对复学的期待，在孩子面前不再主动的提上学的相关话题，比如尽量避免说啊，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或者说你再不上学，你那孩子们课就补不上了这样的话。小雨妈妈说，如果一直不提的话，孩子岂不是彻底失去了上学的想法？答案呢是否定的。实际上，当妈妈不再把上学当作一个必须的完成任务去催促的时候，小雨心中对学校的抵触情绪啊才会慢慢的缓解。其实这是一根紧绷的弦，只有先放松下来，才有机会重新的调整啊。比如小雨偶尔的主动会提学校的人呐、事儿啊。如果说最近 A 同学发消息给我了，说想我了，一般这个时候妈妈就急着回啊，你想回学校见见同学吗？大家肯定都盼着你回去啊。结果反而会抑制住孩子啊这个分享的意愿。面对这种情况，妈妈可以这么说， A 同学肯定是很想念你，你们以前关系挺好的，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你们都喜欢哈利波特，都愿意看动漫。其实这一回应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单纯的认可小雨当下的感受，让他知道啊，被同学想念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值得开心的，和回不回学校是没关系的。让小雨感受到谈论学校话题的安全性，不会被逼着上学啊，这样才会逐渐的打破他对学校的心理壁垒。第三就是学会回应孩子的情绪。小雨妈妈说，孩子很长时间不会啊主动的去表达情绪，每次有什么事儿都是默默自己啊消化。和小雨妈妈沟通的时候，心理老师也发现，其实不是孩子不表达情绪，而是当孩子在表达的时候，妈妈没有意识到孩子想要诉说的意思。所以呢，妈妈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孩子所说的言语和行为背后啊，都有情绪需要表达。比如说有一回小雨和妈妈说，我烦透了，一想到读书就烦啊，再也不想读了。听孩子这么说之后啊，妈妈立马就开始劝孩子啊，读书重要性啊，讲不读书会吃多少多少苦之类的。实际上呢，这些话的背后是有情绪在起作用的，纠结、迷茫、焦虑、痛苦等。所以妈妈要做的就是把孩子的经历和感受详细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知道妈妈懂他，并且接纳他的感受。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啊，想到上学的事情心里愁，是不是太多要考虑的事情了，落下的知识要补，回到学校还要面对那么快的学习和课堂节奏，还要担心能不能跟上同学的进度，一想到这些就烦和慌，是不是？这样的回应没有急着反驳不想读书的想法，也没有讲大道理，而是把小雨的烦死了背后藏着的顾虑一一的都描述出来，补知识的压力，课堂节奏的不安，怕落后啊，这样的一个焦虑。当小雨呢听到妈妈这么说的时候，会瞬间觉得妈妈懂我，原来我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妈妈都能看到，这种被理解的感觉呀，才会让孩子越来越愿意诉说。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雨妈妈也终于明白孩子的问题出现原因，并掌握了引导思路。
他说会努力的把心理老师教的方法用起来，一步步的引导孩子。其实对于复学的孩子来说，面对问题不仅仅是学术压力啊，还是心理层面的挑战。家长要做的是借助孩子的怕，同时呢帮助他去积累信心，慢慢的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所以呢亲爱的家长朋友，面对孩子问题，对症下药从来不是找最好的医生或最厉害的这个咨询师，而是父母先放下我觉得为你好这样的惯性，去听孩子没说出口的话，去理解他们情绪背后的难处。当父母呢愿意退一步，根据孩子的节奏调整自己的方式，不急于求成，不强迫改变，才能真正的帮孩子哈解开心里的结，让他们呢在被理解被接纳的安全感里慢慢的找回面对生活的勇气。也愿每个家庭都能陪伴孩子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一起见证成长和进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我们再来看一个个案，10岁的乐乐今年上小学4年级，他的妈妈说，从乐乐3年级下学期开始，写作业就成了家里的战争导火索。每天放学回家，书包一摊，就在沙发上躺平刷平板妈妈催3遍才肯坐在书桌前。好不容易开始写了吧，一道数学题卡5分钟，然后笔一摔，本一推，扯着嗓子就喊：“我不写了，我就是笨。”妈妈越劝他越炸，说：“妈妈陪你一起想想。”他说：“你只会说我笨。”说：“不会的，明天问老师吧。”他又回：“问老师，别人会笑我。”最让妈妈崩溃的是，上周三，乐乐因为作文写不出来，把铅笔盒直接的摔在了地上，铅笔真的是洒一地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半小时。妈妈试着奖励：“写完作业带你去吃肯德基。”没用。试过惩罚：“写不完作业今天不准看手机。”结果乐乐直接就把作业本给撕了。妈妈也试过温柔而坚定地讲道理，遇到困难要冷静，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乐乐听完冷笑一声：“哎，你说的容易啊，你行你写啊。”妈妈真的是快绝望了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们也是来分析一下，心理老师引导乐乐妈妈的思路。首先建立好的亲子关系。乐乐写作业爆发情绪，表达的是题不会，深层次的是我害怕被否定。妈妈仔细回忆会告诉我们，乐乐2年级之前其实挺爱学习的，作业基本不用催。变化发生在3年级，因为成绩退步嘛，乐乐被妈妈批评的次数多了，也经常会拿乐乐和一些小区的学霸比较。从那以后呢，乐乐对作业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我想学会变成了我怕做错。每次遇到难题，他脑子里先想起的不是解题思路，而是妈妈那句：“你怎么退步这么多呀？”这种被评判的恐惧让他进入了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应激状态，摔笔、吼叫、关门，本质上呢都是在保护自己不被不够好这种感觉淹没。所以妈妈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呢，不是催作业了，而是教方法，而是修复亲子关系，让家重新变成了安全基地。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步，按下暂停键，把写作业和被批判挂钩和脱钩这个妈妈可以找一个孩子心情不错的时候主动跟他聊一聊，说：“乐乐，妈妈想跟你说个事儿。之前你写作业比较慢，发脾气的时候妈妈总是催你说你有的时候还拿你和别人比。妈妈现在才知道那些话让你很难受，让你觉得妈妈只是喜欢高分的乐乐。妈妈是错的，对不起。妈妈想让你知道不管作业写得好不好，考试考多少分，你都是妈妈最爱的乐乐。作业写不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但你这个人永远不需要想办法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话关键是把行为和人分开了。作业写得不好不等于你不好。很多家长讲道理的时候，孩子听到的就是你否定我这个人，而不是你在纠正我的行为。这个基础上，妈妈需要每天留出专属的时间来陪孩子聊天，任何孩子想聊的都可以。

可以，比如游戏呀、同学呀、动画片啊。为什么这部分如此重要呢？是因为亲子关系就像银行账户，你平时存进去的，被看见、被接纳，哎，越多，孩子遇到压力的时候，越愿意从你这里取钱来求助。如果账户常年透支，孩子遇到难题的时候，只会觉得反正说了也没用，还会被说啊，于是选择就把自己关起来了。第二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乐乐写作业的时候爆发，表现的是暴躁，底层是三层的情绪叠加，挫败感啊，我不会，羞耻感，我不如别人，恐惧感，妈妈会失望。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发脾气，第一反应就是压制啊，别哭了，冷静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但是你想，情绪就像洪水，堵不如疏，你要做的不是让他别生气，而是帮他把这个气顺出来。第一层啊，就是给情绪贴标签，让模糊的感受变成清晰的语言。乐乐再次摔笔的时候，妈妈不用急着说别摔，而是蹲下来看着他眼睛说，乐乐，妈妈看到你的脸涨得红红的，拳头也攥得紧紧的，是不是心里有一团火在烧啊？是不是觉得这道题太难了，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很着急，害怕自己真的不行。这段话的魔力在于，你不是在解决他的情绪，而是在翻译他的情绪。孩子呢，往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他只知道我很烦。当你帮他把这个烦翻译成挫败、羞耻、恐惧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哦，原来我不是个坏孩子，我只是很难受的孩子。情绪需要被看见，而不是被消灭。当孩子知道我的情绪不会吓跑妈妈，妈妈能稳稳地接住他，他的情绪调节能力才会真正的生长出来。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帮孩子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乐乐说，我就是笨呢。妈妈如果反驳说，你不笨，你聪明啊，乐乐会觉得你在骗我。真正的积极思维不是否认问题，而是重新定义问题。很多家长习惯说，哎，你真棒，你真聪明。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夸聪明会让孩子害怕挑战，也就是怕暴露啊，不聪明。夸努力会让孩子拥抱挑战。所以呢，妈妈可以这么说，乐乐妈妈注意到啊，刚才的那道数学题，你试了三种方法，虽然第三种才做对，但妈妈特别佩服你，不放弃这个劲儿，这种再做一次的勇气，比考100分还珍贵。还有啊，你写作文虽然开头写了4遍，但妈妈看你把今天天气很好改成了阳光像蜂蜜一样洒在窗台上，这个比喻太生动了，你是怎么想到的？这种鼓励的精髓是具体聚焦过程，引发孩子自我欣赏。孩子不是因为你夸我啊而开心，而是因为你帮我看见了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闪光点。孩子写作业发脾气，表面上是学习问题，深层是关系问题加情绪问题加思维问题的交织。当你用安全基地接住他的情绪，用情绪翻译帮他理顺感受，用成长思维帮他重新定义困难，你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你头疼的情绪炸弹，其实是一个渴望被理解、被肯定、被陪伴的小人儿。他需要的不是更会交替的妈妈，而是更懂他的妈妈。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休学、厌学的话题啊，在成长在线节目中还是蛮多的。来看小谭的妈妈啊，她跟我们讲的小谭的最近啊这一两年成长情况。小谭是16岁，从2014年11月份开始休学，到现在也真的是挺长时间了。虽然说情绪啊慢慢的平和很多，发脾气少了，但别的基本上没改变。现在孩子天天啊点外卖，没点外卖的时候呢，会把妈妈从梦乡叫出来啊，然后给他做饭吃。虽然妈妈其实挺累的，但也不想拒绝孩子，总是尽量的顺着孩子，让孩子希望能尽快好起来。黑白颠倒的情况也一直没改善，孩子除了打游戏、刷短视频，对别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小谭妈妈挺着急，说不知道为什么孩子都休息了一年半多的时间了，还没有复学的想法。那小谭的问题出现原因在哪儿呢？仔细分析小谭妈妈她的家庭教育历程和小谭妈妈深聊之后，你会发现原因渐渐清晰起来。小谭的爸爸妈妈一直工作很忙，加上经常出差，小谭是从小由爷爷奶奶负责照顾的，所以呢小谭和爸爸妈妈沟通一直很缺失。上了初中之后，小谭的学习压力骤然提上来，几次成绩的波动啊，都让小谭内心的压力越来越重。小谭那时候也和爸爸妈妈提过几次啊，但他们那时候没放在心上，只是劝孩子放松点，别压力太大。到后来小谭彻底不去上学了，爸爸妈妈也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也拜托老师来家访，带孩子去看医生等等，但是不管想什么办法，孩子都不去。休学这段期间，爸爸妈妈为了让孩子感受到爱，尽量的在满足孩子的需求，但是和孩子沟通一直没有树立起来。现在的话题呢，也只是局限在吃上面，孩子的卡点一直没机会聊，所以孩子状态迟迟没调整过来。那小谭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啊，也是来看一看啊，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谭妈妈的思路和方法。首先，学会和善而坚定。小谭出问题啊，爸爸妈妈育儿方式确实发生很大变化，但是方向却错了。小谭爸爸妈妈为了和孩子改善关系，凡事都顺着孩子，尽量让孩子高兴，但是这样的方法也让孩子的行为慢慢失去了边界。孩子对父母呼来喝去的，想几点吃饭，妈妈就得立刻马上啊坐起来哈，想吃什么就得立马点什么，动作慢点孩子就发脾气。其实这样的方式没有办法和孩子建立起健康的关系。孩子其实不是过于管得严格，或者是呢过于顺着孩子，其实都是不对的。妈妈要学着和善而坚定。在这段时间节目中，我们也经常强调，那到底什么是和善坚定？和善而坚定这个概念是由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家鲁道夫·德雷克斯提出的。简单说就是和善，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对孩子的感受表达理解。坚定就是指尊重孩子的同时，我们也要尊重自己，尊重规则，尊重环境。我们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儿，不让孩子的不良行为摆布我们。

那如果小谭半夜叫妈妈起床做饭这个事儿啊，这个场景，妈妈可以利用这个理念来处理。和善的做法就是妈妈不指责孩子，不说孩子自私，不考虑妈妈感受等等这样的话，因为这样做的话是给孩子贴标签，不尊重孩子。坚定的做法就是妈妈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先把自己的睡眠保证好。所以和善而坚定的做法就是妈妈对孩子可以这么说：儿子，半夜啊，肯定你是饿了，想立马吃到饭，对吧？然后不带任何指责，如实的告诉孩子妈妈自己的想法。儿子，妈妈也需要睡觉的，总是半夜起来做饭，身体吃不消。晚饭呢，我给你留在冰箱里面了，你以后自己热着吃。冰箱里呢也有饺子、包子之类的啊，你自己看着想吃点啥，弄点啥，半夜不要叫妈妈起来了。这样的方式虽然当下孩子不开心，但是妈妈没有给孩子任何指责，也没有给孩子贴任何的负面标签，同时呢又如实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孩子看到妈妈的坚定之后，才会慢慢的调着自己的这种行为哈。父母要记得，我们要尊重孩子，但同时也不要压抑自己的感受，用平和的态度传达我们的需求。再比如，现在孩子点外卖挺多，每天光是外卖就得花100多块。妈妈说，其实啊，真不想让孩子点那么多外卖，但是为了不激怒孩子呢，她每次也都帮孩子下单。其实这样的隐忍会让孩子的行为越来越没有界限，所以妈妈一定要坚定地去引导孩子的行为。妈妈可以这么表达：儿子，吃外卖换下口味妈妈不是特别介意，但是每天点的话对身体有影响，高油高盐吃太多对身体有伤害，以后一周咱们就点3次，最多3次，具体什么时候点，点什么你来定，妈妈来负责下单。妈妈没有批评指责孩子，但是也把规则啊传递给了孩子，尊重啊对孩子的这个感受，也尊重了对自己的感受，这就是和善而坚定。再有就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情绪的疏导对于孩子状态的恢复是至关重要的。孩子内心积压着复杂的情绪时，他会一直不断的内耗，力量呢也迟迟出不来。小谭的状态之所以迟迟没有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绪没有疏导好，所以呢他只能通过一直打游戏啊，不断的刷视频这样的方式来逃避。所以小谭妈妈呢一直不敢拒绝孩子的这个原因，就是怕孩子的旧的情绪没处理好，又有新的情绪叠加，状态就会更差。其实妈妈不断的顺着啊，确实会让孩子暂时没有情绪，但其实呢相比顺着孩子，更重要的是找机会和孩子聊聊，帮助他把无力、迷茫和挫败都一步步的梳理出来。那如何疏导孩子情绪？简单说就是看见孩子的情绪，把孩子经历的感受翻译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是懂他的。比如小谭有的时候妈妈劝他出门的时候呢，会这么说：哎，我不想出门，看见人多就烦。妈妈之前常说：哎，不出门怎么行啊，状态越来越差。这样的回应只会让小谭情绪压力越来越大，也会让小谭更加不愿意和妈妈沟通了。那妈妈如何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那确实是啊，和妈妈也是一样，去一个景区呀，看见黑压的人呢就想跑，没有心情出去玩。有时候公园散步，哎，倒是感觉还挺好，挺放松的。你这样的回应方式会让孩子感受到妈妈在认真倾听，情绪上也逐渐的放松，愿意主动的去说出内心的想法。再比如小谭有时候会说：以后你别管我啊，你们别对我抱有希望。妈妈之前这么回应说：爸爸妈妈肯定是要管你啊，我们不管你管谁呀。正确的做法是先处理情绪，先把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翻译出来。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妈妈能感觉到你心里挺难受，也怕爸爸妈妈失望，是不是？儿子，妈妈知道你啊之前是遇到困难了，多次和爸爸妈妈表达，但我们也没给你支持，你实在是扛不住了，所以才不去学校。这样的回应没有反驳孩子，也没有说教，只是把孩子的感受呢翻译出来，孩子就能感受到被理解。接下来妈妈可以继续说：儿子，不管你有没有上学，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你，也永远不会放弃你，咱们一点点调整，慢慢的好起来。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接纳，他愿意和爸爸妈妈多说一些，而他的情绪呢，正是在诉说的过程中慢慢流走。妈妈通过反射情绪，成为孩子的情绪容器，帮他释放压力、焦虑、愤怒和

自我否定，才腾出心理空间去面对现实问题。所以孩子休学的时候一定要抽丝剥茧，把原因找到。休学从来不是一个单一事件的爆发，而是长期积累的心理问题的决堤，可能是学业压力的过载，亲子关系的裂缝，或是自我认同的坍塌。只有像医生问诊一样逐层的剖析，才能避免用偷懒式的归因，像孩子太脆弱啊，就是不想上学呀、掩盖真相，直达问题核心。我们呢也希望节目能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

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0到1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0到1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0到100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0到1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
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

的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3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2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
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

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之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儿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

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吴晨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三四十元一袋儿。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五六十，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五六十，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越高阶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00多，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评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它不只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3条或者是3条狗、4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
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
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茶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

0: 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嗯，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3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1-2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啊，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非首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非首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非首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非首证呢，是目前非首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非首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非首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非首呢，都是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万的，都算非首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非首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

0: 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两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一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两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翁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翁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翁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官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翁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翁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 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两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的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穿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今天啊关注的主题是什么呢？眼科常见病的科普。所以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听众在店铺里还在找施医生啊，今天把他请来了。所以说大家涉及到白内障啊、青光眼，尤其是青光眼啊，是您的亚专科，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大家现场的答疑解惑。很多人眼睛可能会有眼干眼涩，看的这个视力模糊啊，或者是有一些重影啊，或者是白内障、青光眼的一些其他问题，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困惑了，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传红现在已经打开平台，然后有问题我随时会给大家来及时解答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老朋友，来自于哈医大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施医生你好。
4: 春红姐你好。
3: 你好。
4: 非常荣幸能够受到邀请今天再次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和大家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相聚在电波里。
3: 是啊，我们在相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次交流。
4: 是的，
3: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自己的各种疾病，特别是眼病的各种疾病，可能是你认识的更清晰了，然后你治疗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治疗的一些技术手段方法，还是临床的最新技术，我们脑子里就可能就是越来越清楚了，是不是？
4: 是的。
3: 然后也利于大家对于眼睛的更好的呵护哈。我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华医师协会眼外伤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眼科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的青年学组委员。施医生呢，他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手术治疗。

0: 治疗，比如说原发性的闭角型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有数千例各类白内障青光眼的手术经验，而且发表 SCI 多篇、核心期刊数篇，承担两项省级课题的主持工作，主编参编专著两部啊。今天施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是百忙当中，所以说大家有各类的眼病问题，尽管来咨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哈、其实在您这个临床的时候，石老师是不是还是白内障青光眼占据了大部分眼病患者的比例？
1: 那、啊、是的，大概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得有80%到90%的患者都是这种疾病的。
0: 80%到90%、那这个白内障我们知道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是到了老了每个人都会得这个白内障哈。
1: 是的。
0: 青光眼呢？
1: 现在发现很多这个青光眼是和白内障息息相关的。
0: 啊、
1: 这个临床中工作中发现的很多就是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有很多分期嘛，还有一个期叫膨胀期。
0: 膨胀期，
1: 就是、这个晶状体混浊，它不光混浊，它还往这个宽后长。这个时期的话，就特别容易继发青光眼。
0: 啊，膨胀期。
1: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亚洲人来说，亚洲人的话，这个眼睛的前房啊、容积啊，都比有个欧美人要小浅。所以说更容易导致青光眼的发生发展。
0: 哦，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白内障有几个期？其实我记得白内障好像有四个期吗？
1: 五个期。
0: 五个期。
1: 对。
0: 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初发期。
0: 啊，
1: 混浊期、膨胀期，然后成熟期还有过熟期。
0: 啊啊，初发、混浊、膨胀，然后是
1: 成熟和过熟
0: ，过熟
1: 就过度成熟了。
0: 啊啊啊，这几个期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不学这个专业，所以说很多人在记忆的
1: 这几个期其实倒没什么必要掌握。
0: 嗯，
1: 主要就是说这个现在白内障这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因为随着年龄来说，而且随着这个人呢这个用眼的习惯，还有手机啊，还有各种电子产品的加入，然后呢这个户外工作的增加，都可能会导致白内障的发生发展比较年轻化
0: 啊，
1: 然后发生的例数也多，有很多这个门诊看的白内障患者都不是像以前60多70多
0: 啊，
1: 现在有很多40多50多就有白内障，
0: 就有白内障了。
1: 对，然后有白内障，有些患者的话，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视力，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了。
0: 你说的严重影响视力，就是看东西模糊呗？
1: 模糊，对，他对他生活造成影响。
0: 哦，一说到模糊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聊天，特别有意思哈。我说白内障，我说我可能有白内障哈。他说白内障，那你看东西白吗？
1: 不是的，
0: 不是这个概念，
1: 是
0: 不是？
1: 白内障主要是这个名字，主要是以前的中国人的那个中医
0: 啊
1: 他们这个根据这个观察这个疾病的形态。其实一开始白内障到最后的话，便是我说的什么过熟期啊，它就会变白，从外观角度讲，感觉中间的瞳孔那块不是黑的了，是白的了。
0: 那你他说的就是那个白眼仁那个位置
1: 是
0: 吗？
1: 对，黑眼仁，
0: 黑眼仁那个位置，
1: 中间那块，它变白了，
0: 变白。
1: 然后来就是了，古人就把这个病总结为就叫白内障，
0: 叫白内障哈。你看我们在跟这个石医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概念给聊来龙去脉聊了聊。
1: 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定能看出白的东西，就外观就别人看起来你眼睛发白，不是的。它主要的就是。它其实这个病本身就是晶状体的混浊，遮盖你的视力，导致你的生活水平下降。
0: 哦，
1: 就是这种疾病，
0: 那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了呗。
1: 对，它主要症状就是看不清。
0: 但是有的时候它跟老花眼也会容易混淆。
1: 老花眼它主要是看近看不清，
0: 看近看不清，但是它看远能看清。
1: 临床上发现很多患者来看病说我看不清，我这个视力模糊，感觉难受。然后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是看远不清还是看近不清？他说我看近不清。看远还挺清楚，那就是老花眼，
0: 那就是老花眼。
1: 如果你看远看不清楚，看近还没什么影响，就是看远处受影响，那才是需要查的，可能是白内障。
0: 看远受影响，
1: 对
0: 啊、好，各位关注我们自己的眼部的健康。现在这个各种眼类的疾病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别让它发生和发展的太快了。再有一个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及时把它纠正一下，及时的干预一下，也许它发病的速度就会慢一点，你手术的时间可能就会晚一点了，是吧？
1: 对。
0: 现在临床40-50岁去看白内障的就特别多了，那大家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看手机的时间是不是也应该缩短了哈？其实说到了白内障的时候哈，我们这两个多说个话题，因为你看你刚才提到了有初发期、混浊期、膨胀期、成熟期、过熟期，很多人就说了，我白内障是不是有了检查出来 我也不用那么

0: 手术的视力指标也是往上增高了。
1: 嗯，
0: 我们临床的角度讲的话，如果视力低于0.5，啊，对你生活造成影响，就可以考虑手术了。
1: 低于0.5，
0: 对，不是说要多厚多厚啊，视力低于到你看不见了才做手术，那是不对的。
1: 啊，
0: 而且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是，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比如到这个过熟期，就过度成熟了，就白内障熟透了，它反而会大大增加手术的风险。
1: 哦，
0: 这个手术的并发症都会增加，而且呢，术后视力恢复的也要比正常早做的人要慢。
1: 哦哦哦，恢复的还慢，
0: 对，
1: 然后还风险还大，那何苦呢？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来讲的话，很多老年人他说我熟透了吗？问我
1: 啊，
0: 今天门诊以后来了以后问我熟透了吗？我说这个你的白内障非常明显，视力低于0.5就可以考虑了，不要拖。越早做恢复的越快越好。
1: 0.5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看不清了吗？
0: 0.5其实就是一个视力不太清楚的这个视力水平。
1: 是看到那个就是
0: 咱们临床来说是0.8到1.2是标准的比较好的视力。
1: 嗯，
0: 0.5的话其实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1: 哦，嗯，而且现在大家要求的生活质量也高了，是不是？
0: 对，而且白内障手术像以前的话只是说为了视力恢复。
1: 嗯，
0: 现在我们白内障手术医生的话，更重要的一个目标不光是视力恢复，还要改善视觉的质量。
1: 嗯
0: 啊，提高视觉的清晰度，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就是有特殊要求的人，比如像这个医生啊，
1: 嗯，
0: 司机啊，
1: 嗯，
0: 设计师啊，他需要很好的视觉质量的时候，
1: 对，
0: 他哪怕他可能视力不到0.5，但是白内障对他造成生活的影响了，有遮挡感，我们也可以考虑手术。
1: 哦，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比如说这个白内障检查出来了，已经确诊了，然后你视力又低于0.5，你就在等这个成熟期，然后你就在等。其实有的时候也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说我们去看个演唱会，你说这个明星挺喜欢的，就是看不清他的脸，
0: 对，
1: 看个模糊。
0: 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从那个内蒙古来的患者
1: 啊，
0: 他才47岁，
1: 啊，
0: 然后他什么？他是司机，他什么症状？他就是他那个晶状体那混浊就在中间，一个小黑道。他就感觉总是往前看的时候有个黑影固定不动的挡着，
1: 有个黑影挡着。
0: 对，然后他就是说这个黑影呢，就是只挡了一块非常小的一块，他周边的地方没有混浊。他视力的话，裸眼测的话能到0.6、0.8，
1: 那可以啊。
0: 视力其实是不错的
1: 啊，
0: 但是这一道对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是司机，他有时候看红绿灯就看不太清
1: 哦，
0: 他就得转头啊，或者是测位啊，拿那个眼睛看，他就很累。
1: 哦，
0: 所以说他自己就强烈要求说把手术做了，
1: 做手术了。
0: 这样的话，他因为他靠这个赚钱养家嘛，他不能他这个出现失误啊。
1: 对呀，
0: 所以说他就是很那个着急的过来。我说你把手术做了，他也同意。后来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
1: 是吧？
0: 他也很满意。
1: 其实你看，提高了他的生活质量，然后他心情也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每次出车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他做完一个眼睛以后，对侧眼的话，他也要做。
1: 哎呀，其实说到眼睛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说你这个左眼不好，那你可能看不清模糊了，但你始终在调节它，用右眼用的更多，
0: 对，
1: 用更大的力气来使劲看。
0: 对，
1: 所以说你慢慢你也会感觉右眼怎么也像左眼一样，慢慢的
0: 也
1: 发展也很累了，
0: 累，他很疲惫，
1: 是不是？
0: 对
1: 对，哎，现在上医院如果检查一下我有没有白内障的话，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0: 很简单，白内障的话就是只要是一
1: 个
0: 眼科医生
1: 啊，
0: 他都是基本掌握的。
1: 对，
0: 拿一个裂隙灯看一下，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
1: 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啊。啊，它是上面有一层膜吗？
0: 就是很明显晶状体混浊，
1: 晶状体混浊。
0: 嗯，我们眼科最基本的检查手段就能看出来。
1: 是是，
0: 但是，如果是白内障，比如说这个，医生说这你是白内障，那可能还要做一些检查
1: 啊，
0: 因为眼球是一个球形晶体嘛，它不光是前面有晶状体，还有后面的很多组织
1: 啊，
0: 玻璃体啊、视网膜啊、黄斑区啊，很多的东西一起决定了你的视力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要综合评估你这个视力看不清到底是不是单纯就是白内障来的。
1: 嗯，
0: 如果是，那手术 OK。但如果要是眼底有问题，你把白内障做了，术前没发现，术后视力是不提高的，可能没有改善的。
1: 明白明白，那你就说后面那个问题还没解决，
0: 对，
1: 还是仍然出现这种情况。
0: 一定要把这个
1: 根源
0: 都查清楚。
1: 嗯，
0: 然后再去实施手术。
1: 对，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临床每一位眼科医生必须要做到的，还
0: 是
1: 有经验的医生
0: 必须要做
1: 到，必须要做
0: 到
1: 的。
0: 对啊，不是说你来了以后看一眼是白内障，我就给你做了。你做了以后，那你满心期待了，结果你花完钱以后，结果发现又担惊又受怕的，最后发现视力不好。
1: 嗯，
0: 那怎么解释啊？
1: 还有其他病，
0: 所以说术前要筛查一下，除非说是这个白内障晶体混浊程度非常非常重，
1: 哦，
0: 眼底已经看不清了。
1: 嗯，
0: 那没办法呢，为了这个解决，那就只能先把白内障做了，然后再去看眼底。
1: 哦，明白明白。但是这个事情都要告知，做好相关的一些检查工作的，
0: 对，
1: 是不
0: 是？每天要说好几遍的时候。

0: 哎，再一个施展医生哈，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年人体检意识是很强烈了哈，他可能到了四五十岁，他就两年一体检，两年一体检，就这个眼睛的这个体检，你觉得有没有增强一下这种意识？
1: 嗯，就我都建议我的有些白内障患者，因为他这个，比如说像有些白内障患者，他晶体啊看着非常浑浊
0: 啊，
1: 但视力很好，0.6啊，0.8，甚至1.0，就不耽误他的远方视力，只是不清晰。这种患者的话，我都建议他，我说你要是不想做手术的话呢，那你就经常复查。这种的话，我一般建议在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要视力一旦下降了，对他的中心视力造成影响了，到0.5左右呢，就抓紧时间手术。
0: 抓紧时间手术哈。其实测一个视力表就很简单了，就看一下你能不能看清0.5那个距离了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是的。基本上每一个地方，社区医院都有的。
0: 对，白内障最最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看东西模糊，是吗？
1: 对，视力障碍。
0: 是重影吗？
1: 有些患者是这个，他可能感觉看东西有点这个发散，是他就是主要是视物遮挡感。视物遮挡感，就感觉看东西前面有层膜。
0: 有重影的是怎么回事啊？
1: 有重影的话，有很多情况，就像今天上午刚有一个患者，他就是17岁的孩子，他说他右眼单眼看东西重影。重影这个视物重影要看你是一个眼睛还是两个眼睛。如果是一个眼睛的话，那一般都是眼病。但是双眼的话呢，有可能有些是视神经、神经的病，神经系统疾病，导致的眼肌的问题。所以说叫排查。
0: 所以说有这个眼睛啊，这我经常会说它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哈，
1: 是
0: 大家其实要关注这一点哈，因为它这个问题要大了的话，真是影响的还是很广的。首先要视力视觉的这个质量可能会下降，再有一个如果真的是青光眼的话啊，它可能会致盲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知识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眼科的常见病的科普哈，所以说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施展医生他临床上擅长的就是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一个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等等。所以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干、眼涩，平时临床上的这些常见的一些眼病啊，占比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啊，有问题随时咨询87997399，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问题抓紧时间互动，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眼睛的各种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留言，我现在就打开平台了，然后大家的留言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啊。刚才说了，白内障不是要熟透了才需要手术的，是吧？你要考虑到小于0.5的时候视力，你就可以考虑手术了。到了过熟期，反而会增加了这种眼病的风险，对不对？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白内障是一种老年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老了都会得这个白内障，没有太必要的去关注它。您觉得这种观点对吗？
1: 白内障呢，它有一个分型啊，它就是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就是所谓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它这个跟人的这个身体的自然老化的这个进行改变是直接相关的。其实人到一定岁数的话，都会多少的有一些白内障的发生。但是这个老年病，这个老年性白内障这临床名称啊，并不意味着该病就是老年人的专属病。然后我们这个中华医学会在2024年的这个全国流行病学统计中就发现，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白内障患病率为60%，70岁以上是80%，90岁以上基本100%。但是从年龄维度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发现这个混浊程度从4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了。那么50岁以后，这个过程会显著加速。
0: 为什么？
1: 因为是随着人的这个用眼习惯啊。都会导致这种进程加速。然后在临床过程中发现呢，就是有些，尤其有些患者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的话，他这个老化的过程会比正常人要快，
0: 加速了。
1: 加速， 然后每天这个紫外线暴露时长超过4小时以上人群，发病的进展的这个年龄也要比正常人。

0: 又低。
1: 哦，紫外线。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临床工作中发现很多年轻人，现在以前五十多岁，他可能觉得我这个白内障离得很远。
1: 嗯。
0: 但现在发现五十多岁的患者很多都有白内障，
1: 是吧？
0: 而且有些很明显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哎呀。啊，好好保护眼睛吧！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对号入座，总会想到自己的眼睛哈。有的时候就看东西就发模糊了，看样子真有必要去检查检查。
0: 要定期复查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它也是一种老年性的白内障，是一种老年病。
0: 它是老年病，但是只是发病的这个年纪在年轻化。
1: 对，
0: 嗯，
1: 年轻化。但是很多人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就会担心，哎，我做完了这次白内障手术了，我会不会再复发？
0: 是这个是临床患者中这个经常问的
1: 问题，经常问到吧？
0: 对，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们来看病之前都要先跟周边的邻居先唠
1: 聊聊天。
0: 对，邻居说啊，我这个白内障做完以后，可能过两年又开始看不清了，这白内障白做了
1: 啊，
0: 又复发了
1: 啊。
0: 其实这个复发它不是说这个白内障复发，咱们手术的时候，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其实是两步。第一步是把这个混浊的晶体用超声乳化的方式吸出来，同时要最后放一个替代品叫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放完以后你才能看得清，那么人工晶体放到哪儿？就放到咱们一个自然的生理组织叫囊袋里，
1: 囊袋
0: 那它是有一个后囊袋啊，把这个人工晶体支撑的自然的悬挂在眼睛中间，你才能看得清。那么它的混浊，白内障咱们老百姓老说的这个再发生，其实就是这个囊袋有混浊了，在临床上叫后发障。后发性白内障，但是后发性白内障的话，如果要是发现的话，它也不用害怕，它解决方式现在非常完美。现在临床上有一个叫激光，对，激光打一下，几百块钱也不用住院，也无痛，术后也不用任何的风险，而且它不会再发生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也就是说，白内障它根本就不存在的这种复发的这个词，
0: 是
1: 不是？
0: 是的，对对，
1: 就是叫后发障。
0: 后发障，对。后发障的话其实不用特别的担心，有些人会发生，有些人不会。年龄越轻的患者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后发障的几率越高，年龄越大的人后发几率越小。
1: 为什么？
0: 因为可能年轻人的代谢啊、增殖啊能力比较年纪大的人要快，所以说他这后发症发生几率要高一些。
1: 我以为年龄大的会有
0: 不是
1: 后发障
0: 的，不是的、
1: 哦、
0: 年龄越大的后发症发生就这个几率越小。
1: 好，所以说我把这个概念也给大家逐渐的澄清一下。另外，大家在临床的时候，自己的眼睛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和问题，什么样的表现，你可以呢今天就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现在就可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您看到的患者当中，除了白内障之外啊，很多人都会出现，哎呀，眼睛胀痛，或者是头痛，
0: 对，
1: 这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是跟眼压有关呢，还跟青光眼有关呢，还
0: 是
1: 什么样的眼病？
0: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被在出门诊过程中
1: 问的
0: 比较频次
1: 最多
0: 的，第三多吧，
1: 第三多
0: 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1: 啊，
0: 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科普的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很多人在这个刷这个短视频呢，或者各种知识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青光眼这个词儿，他就觉得自己眼睛胀痛、头痛，就往青光眼在考虑，这是其实是很好的，他来看病很好，但是其实临床工作中的话，我们很多发现这个眼痛、头痛的患者，有些呢就是大部分来说都是疲劳因素，
1: 疲劳
0: 是疲劳，对，因为现在人对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太高了，他可能工作中或者娱乐中就长时间的去面对这个手机啊、电脑啊，他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导致眼睛的大量的应用，就会产生很严重的视疲劳症状。
1: 视疲劳啊，
0: 而且有些人他这个，比如说近视度数不高，50度到100度，他不戴眼镜他也能看得清，他也不戴，他觉得可能影响他的美观，但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加重眼睛的负荷。导致眼睛的大量应用，再加上你长时间的面对手机，面对工作，面对电脑，你这种不戴近视镜就会导致眼睛更累，就会导致也相应眼睛胀痛、头痛的症状，
1: 是吧？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胀痛，感觉头痛，然后害怕了，我就害怕青光眼，
0: 是的。
1: 结果去检查了163兆，又是散瞳，又是什么的哈，整了。
0: 其实我们个人建议，像临床有些患者来了以后，他说我这个眼睛疼痛啊、头痛，我要测眼压，很好。非常好，因为眼压其实说实话它很方便，也是无创的，也是无痛的，测一个眼压也非常安全。如果说在家里面发现你眼睛有胀痛、头痛症状的话，应该是马上就是闭眼休息一下，这时候你可以进行一些冷敷处理，
1: 冷敷

0: 对，让眼睛能得到一些缓解，同时就把电子产品就不要再看了，
1: 嗯，
0: 或者是你站起来远眺，啊，往远处看，
1: 嗯，
0: 休息休息。如果说这个症状很快缓解了，一般来说都是疲劳来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这个进行了休息，啊，然后你也冷敷了，然后呢，这个
1: 还不好，
0: 还是感觉头痛、眼痛，那就尽快到医院来就诊。
1: 一般得几天啊？自己观察。
0: 一般来说，像这个视疲劳的话，你摆脱电子产品，然后自己休息的话，
1: 两三天，
0: 可能两三个小时就走了。
1: 两三个小时啊？
0: 对，如果两三个小时以后你还是不缓解的话，我就建议到医院看一下。
1: 好，各位，还有什么眼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医大一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眼科常见的一些疾病啊，给大家做科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天节目当中呢，传鸿都会邀请到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专科医院的老师哈，就是想给大家，把他们的所学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对于各类的医学知识都能够有一个初步的掌握和了解哈，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进步，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调得棒棒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临床的一些眼睛，我们刚才说的白内障说的多了一些，是不是施医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青光眼。青光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记得，也是您吧，就是给我们大家科普的时候哈，
0: 对，
1: 也说过，就是青光眼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它会致盲的。
0: 是的，
1: 就这个概念和认知是对的，没毛病，是不是？
0: 没问题。青光眼这个病，其实我们在临床来讲的话，从眼科角度，尤其是我们做专门做眼前接手术医生讲，我们觉得青光眼这个患者，比白内障要更警惕性要高，更要抓紧时间的去治疗。
1: 嗯，
0: 青光眼这个病，像白内障啊，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哪怕你到过初期，到很晚的时期，
1: 嗯，
0: 你做手术的话，挺多是手术风险大一些，术后恢复的慢一些。但一般来说，只要你眼底没什么问题，术后视力都能恢复。得到一个不错的改善。但青光眼不是这样。青光眼像刚才我说的头痛眼痛，有些患者他可能两三个小时缓解。我得加一句，老年人啊，你觉得你可能看手机平时不多，但是你经常发生这种头痛眼痛，虽然自己一会儿能缓解，也要及时到医院去查。为什么？就是要查你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因为青光眼就叫临床前期就是不断频发的小发作，头痛眼痛畏光，看东西有闪光感这种的话，他都得去及时的排除掉是不是青光眼。那么如果你是青光眼的话，就一定要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这个青光眼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头痛、眼痛、眼压高，然后畏光和闪光感，
0: 是吗？对，这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但其实我们临床医生讲的话，我们不怕这些症状。疼的话，就是你可能疼得非常非常疼痛。有些我们有时候晚上出急诊，他有些患者青光眼就是急性大发作，疼得脑袋只想撞墙。恶心吐，这个整个人特别萎靡。但其实这些临床医生都不怕。我们怕的就是青光眼最后会压迫你的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那么视神经是从这个脑部，然后连到眼球的这么一个，你可以理解为电线。是一个神经传导的一个线路。它一旦受到影响，就是说在我们临床讲叫视神经萎缩，那就是因为长期高眼压反复发作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这种萎缩是不可逆的。一旦是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话，那你局部的视野就会有缺失，一旦全部的视神经全萎缩的话，就失明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不见了，你失明了，你到医院来，你说医生能有办法让我恢复视力，就基本上没有可能，
1: 无能为力了。
0: 对对对，
1: 神经已经受损了，把它压迫住了，
0: 是
1: 不是？
0: 对，
1: 好，所以说还是要重视自己的眼睛健康哈。当有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到我们的专业医院找专业的老师给大家来进一步的查一查、看一看，心里有数，是不是？然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也经常的去交流。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目前经常是感觉眼干、眼疲劳，需要揉眼睛，这种情况需要滴眼药水吗？
0: 这就是马上要讲的，就是干眼这个眼睛干涩的问题。
1: 眼干涩的问题哈，
0: 因为现在人这个可能长时间 在这个空调的房子里待着啊，这尤其是夏天一到，外面很热，长时间都留在空调的房间里，而且他面对这个长时间。

0: 用的电脑啊、手机啊工作的话，这个眼干症是非常非常频发的。这个我们现在临床来说，这个干眼症的患者，从这个年龄段，从小孩十几岁到老人，基本上都有。
1: 都有干眼症，
0: 都有干眼症，都主诉是眼睛我比较干涩，眼睛也疼，然后也比较难受，甚至会有这个异物感，眼睛哗哗淌眼泪这种症状。所以说，我们对于干眼症来说的话，在临床的工作中，就是要重视，让患者的话得到症状的缓解，他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那这个眼干眼涩，它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滴眼药水
0: 需要。一般来说都
1: 是不
0: 是
1: 是就
0: 需
1: 是
0: 要
1: 人
0: 的。
1: 工泪液啊？
0: 人工泪液有很多种。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研究的进步，这个人工泪液出现了很多的，越来越多的品级。所以说你要选择一个适合于你的。首先的话，如果你感觉干涩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到医院查一下，因为其实干眼症也有很多种类的。像这个泪液分泌的少、蒸发过强啊、混合性干眼，还有一些炎症来的干眼。所以说这种要针对，要医生看了以后，针对你不同类型的干眼去制定你的相应的治疗计划，能够更好的改善症状。
1: 是，就是这个，你得确认你是什么型的干眼症。有分泌少的，有蒸发强的，有混合
0: 对，
1: 性的，是不是
0: 有
1: 啊？
0: 些炎症来
1: 它这些表现症状都是一样吗？都是感觉眼睛干涩
0: 对，
1: 吗？
0: 干眼症主要就是感觉眼睛干涩，
1: 然后揉眼睛，
0: 对，
1: 然
0: 有
1: 后
0: 异
1: 感觉
0: 物感，
1: 疲劳，有异物感。
0: 对。
1: 好的，还是确诊了之后，然后自己再用找到适合自己的眼药水，
0: 对，
1: 是
0: 是
1: 吧？
0: 的，对，
1: 要不然的话，你滴了很长时间不起作用。
0: 对，是的，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我们给您解答的情况，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跟进进一步咨询？你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好不好？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近视吧比较严重，我现在就是戴那个眼镜的话是675，然后就是用那个仪器检查，说是得有800那样，然后吧，我就总感觉这个眼睛吧，就是因为平时上班也离不开那个电子产品，然后就觉着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就不太舒服。
0: 您是实际测量是800多，但是你只戴了600多的
1: 眼
0: 眼镜
1: 镜，
0: 是吧？
2: 对，但是这个是我日常戴的，我要是就是开车啥的吧，就得戴700的能行。
0: 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症状就典型的疲劳症状。
1: 那你为啥要
0: 他
1: 戴
0: 有
1: 着？
0: 可能是戴上就足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就是有些患者800多度近视以上近视的话，他戴上800多度的话，他受不了，
1: 晕了。
0: 他迷，
2: 对
0: 他
2: 对，我
0: 晕，
2: 戴那个。
0: 适
2: 对，
0: 应
2: 我
0: 不
2: 就
0: 了。
2: 戴大多数的就晕，包括我开车戴的那个度数吧。我要是日常戴，我就感觉眼睛也不舒
0: 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你的眼睛一直属于一个叫欠角状态，它就是需要通过一定的代偿作用才能让你看得清，它需要一直在使劲儿。才能让你去看得清这眼睛。然后您再去电脑工作，再去开车，大量的用眼就会加重这种疲劳症状，你就会导致眼睛很不舒服。
2: 那我是
0: 您
2: 应
0: 多大
2: 该
0: 年龄
2: 配大点度数吗？我现在36了。
1: 啊？
0: 如果其实我个人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临床上来说，就是近视啊，近视的患者42岁以下都可以考虑近视手术。如果说您戴眼镜，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合适的视力，然后你就或者是你戴上800多眼镜，你实在是难受，那说明眼镜对你来说不合适，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个你的视力能够得到缓解，眼睛不太疲劳，那就是只能把这个视力提高，
2: 那如果要说，就是我其实之前也想过，就是那个做手术，我还有点害怕，就是他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症状？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做过这个手术，然后意思说是眼干呐、眼涩呀，然后或者是年龄大了之后，然后就是眼睛也出现各种问题，我
0: 首
2: 就有点
0: 先，
2: 害
0: 这个
2: 怕去。
0: 42岁以下的人是可以接受近视手术的，这是一个。再其次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手术，术后眼睛，眼表的干涩的话，都会有一点，但是通过眼药水一般都能得到缓解。而且随着技术进步的话，近视手术也在发展。像我们医院就是
1: 全飞
0: 全
1: 鸟，
0: 飞的最新的机器，这个机器非常好，副作用来说，手术风险都非常的小，所以说我们
1: 我
0: 觉得
1: 在我
0: 还
1: 的
0: 是
1: 印
0: 很安
1: 象
0: 全
1: 当中施老师，我记得好像是他这种高度的近视，
0: 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不是保护得很好的话，它也会导致其他眼病的发生，是不是？
0: 对，所以说高度近视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定期查眼底。
1: 眼底
0: 眼底是非常重要，因为高度近视人他眼。

0: 轴长，眼轴长以后，它的整个视网膜就会变薄，就有可能存在变性区。那变性区就是以后视网膜脱离呀，视网膜裂孔啊，眼底一些疾病的一个潜在的因素。所以说，一定要定期查眼底，把这些排除掉。高度近视眼的人的话，他随着年龄的老化，他是这个身体的机能下降，他会越来越累。
1: 那他如果把他的近视做了手术了，他以后会不会有这些眼底疾病的
0: 这
1: 发
0: 些眼
1: 生
0: 底疾
1: 呢？
0: 病的话，也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在近视手术之前一定要筛眼底的。
1: 筛
0: 这个
1: 眼
0: 时候
1: 底。
0: 如果有眼底有相关疾病的话，我们就会给予干预了，这是好事。
1: 但是也要勤检查眼底。
0: 对，我们都建议高度近视最少一年查一次
1: 一
0: 眼
1: 年
0: 底。
1: 查一次眼底，你有这个习惯吗？
2: 我们单位今年倒是组织这个检查了，我查眼底了，说是没啥问题，
0: 那
2: 但
0: 就
2: 是也是嘱咐我说是得就是勤着查点
0: 对吧？那我没骗你吗？没说错吧？
1: 专业老师不骗人。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我这个帮你
2: 就
1: 问
2: 是。
1: 的。
2: 啊，你刚才问的那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就是那个我如果做了手术之后，比如说眼底之后，比如说年龄大了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就是其他就是治疗的那种
0: 比如
2: 方法
0: 说
2: 或者
0: 我
2: 什
0: 就
2: 么
0: 是
2: 的。
0: 说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以后我年龄大了，我有白内障，有别的相关的眼病，我能不能继续治疗？可以，没问题。
1: 我记得现在白内障手术成熟的时候，成熟到什么地步了？就是你近视眼和白内障手术可以同步一次性
0: 那
1: 完
0: 是
1: 成。
0: 一定会同步完成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有很多人都问我说，近视手术之后，我年龄大了以后，我会不会耽误我的白内障手术？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白内障有先进的测量方法，能够把你这个评估进去。没问题。
2: 那我这个，如果是我做完手术之后，它还比如说过了10年20年这种的，还会再近视吗？
0: 首先随着这个我们这个近视手术机器的这个技术进步，这个近视反弹的这个发生的风险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是想让它完全不防晒，还是要看你以后长时间的用眼习惯。
2: 就其实我用眼习惯，我感觉也挺不好的。
0: 对，如果说您要是不想说手术花，或者说您实在是觉得把这个，不想这个眼睛特别累的话，我其实最大的建议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用眼习惯，形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这是重中之重，比什么都强。
1: 对。但是你现在你就是查一下眼底吧，勤查一下眼底吧。
0: 这是肯定，这是必须的，对。
1: 其他就
2: 那
1: 没
2: 也
1: 有
2: 就是
1: 别
2: 说
1: 的。
2: 那如果我要是想做的话，我一定是在42岁之前做，我超过这个年龄是做不了了，是不是？
0: 临床角度讲是这样的，但是你也可以到这个专业的视光医生，就是做近视手术的这块儿，相去咨询一下，可能比我更权威。
1: 因为这
2: 行
1: 个
2: 行。
1: 施老师他施展他在眼科上主要是青光眼、白内障，
0: 对，近视手术
1: 眼
0: 不是我的专项。
1: 对，他是视光中心的这个业务，
0: 对，
1: 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哈
2: 明
1: 医
2: 白。
1: 大医院的那个
0: 我施
1: 视
0: 光中
1: 光
0: 心，
1: 中心的李学主任就可
0: 对，
1: 以，
0: 李老
1: 对，
0: 师，
1: 李
0: 我
1: 老
0: 们
1: 师，
0: 的主任，
1: 对，好吧，
2: 行，好的，好的，谢谢，
0: 你别
1: 别
0: 客
1: 客
0: 气，
1: 气，大家有什么样的眼睛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进行的就是眼科常见病的一些科普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继续打电话，根据您的个人的具体情况详细咨询，也可以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请教施医生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眼干眼涩怎么办的这块儿，这个可是个常见的、特别具有覆盖面广的这个特点
0: 是
1: 哈。
0: 的，
1: 眼干眼涩，我自己就有的时候就经常会滴眼药水，有的时候只是睡觉之前想起来了，早上起来想起来了，白天在单位用眼，有的时候过度的时候就没有再备一瓶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眼干眼涩是不是眼药水上到一定的量才会有感觉和变化？
0: 它首先是一定量，再其次的话，你要选对，
1: 选对，
0: 因为干眼的眼药水非常的多，这个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于你自己的。
1: 对，您刚才说到了，有分泌少的，有蒸发强的，有混合性的，是不是
0: 对，就是要医生要去判断的。
1: 它那个眼药水之间
0: 但
1: 差别
0: 是
1: 会很
0: 其
1: 大吗？
0: 实说实话，干眼症这个病，我记得有个电影，电影里面有个桥段，说是我得了个不治之症，
1: 不治
0: 然
1: 之
0: 后
1: 症，
0: 人家说就 朋友非常的痛苦，说是怎么

0: 么的了，后来说他得了干眼症。
1: 啊，
0: 干眼症这个病来说，其实从临床角度来讲的话，他不会说是治好的，他只能说是就是缓解。
1: 真不会治好啊？
0: 他基本上来说，就是你基本上你摆脱药物，或者是你摆脱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以后，你还会再发生的。
1: 他干眼症指的是持续的长时间的这种疲劳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异物感的这种吗？
0: 对对对，就是说我就是总是感觉干涩，总是感觉不舒服，对生活造成影响。
1: 有的人会这样的闭眼睛眨眼，
0: 闭眼睛，对
1: 啊，有的人可能拿手去揉，感觉不得劲儿。
0: 是的，对，我们临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干眼症有些特别严重的，已经影响生活质量的话，就是休息之后也无法缓解的话，我们就要看有，因为有些干眼症有这个存在间歇性功能障碍呀、啊，靠干涩综合症、干燥综合症等一些基础疾病引起的话，就一定要根据它的相关的病因再去治疗。临床上比如说药物啊、人工泪液呀、或者炎症反应的话，用一些低浓度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滴眼液，然后控制眼表的局部的炎症反应。然后如果就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话，我们都建议他定期到医院做这个睑板腺按摩。然后或自己在家保持热敷的习惯。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些像光动力啊、光脉冲啊这些医院有的手段，都能够导致这个睑板腺的腺体分泌的泪液更多。从而缓解干眼症。
1: 平时的时候做一些热敷，然后用眼睛来按摩一下这个眼睛。
0: 可以，我在临床上基本上每一个干眼症，就是我看完之后、都会建议他回家以后多热敷。
1: 热敷
0: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热敷拿那个家里自己的消过毒的热毛巾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就可以了。
0: 或者是你不方便的话，你拿一个水杯蒸点几点热水，腾一腾都没问题。
1: 腾一腾都没问题，那你得上面得保护好，
0: 怎么方便怎么
1: 烫坏了。
0: 对，这肯定不能太烫。
1: 对
0: 对，怎么方便怎么来
1: 啊？热敷是最好的方法哈、
0: 是的、然后同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形成
1: 减少用眼，
0: 对良好的用眼习惯。
1: 对，
0: 对我们都建议换就是。把手机放下，站窗边远眺一会儿，
1: 是，
0: 或者是闭眼睛休息一会儿，
1: 是，
0: 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改善。
1: 好，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吧，因为这眼睛就这一副啊。
0: 对，是的。
1: 要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是不可逆的，有一些你可能是通过你的用眼习惯。你看，我们好几个白内障，还是青光眼，还是这个干眼症哈，我们都说到了，就是用眼习惯的改变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好的这个视力保护哈。所以说，大家无论是年小的。年中的年长的都得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我发现现在老年人有不少人也看手机，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寂寞他就看手机。
0: 怎么说呢，你看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老大娘，她是70多岁，她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都是在美国呀，或者是澳大利亚呀，或者是这个日本呢，他们都是在国外。然后她这个大娘是自己来看的病，他没有那个别的
1: 孩子不在身边，
0: 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儿没了，他自己眼睛看不见了，然后自己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挺心酸的哈，我就帮大娘把手术做了，做完以后，然后大娘就是老跟我说这个，觉得看近不太舒服
1: 啊。
0: 然后我说大娘，有时候你平时都干嘛呀？她说我没事就在那儿看手机。因为他自己嘛，他也没什么别的业余活动，他也不愿意下楼，
1: 就作为一种排遣的方式，
0: 他就只能是不断的去看手机啊，然后去完丰富自己内心生活。但其实白内障术后患者，有些患者，因为他这个大娘，我给他放的是一个单焦晶体，就是人工晶体分很多类型的嘛，就是他放到了一个就是只是负责看远，没有看近功能这么一个晶体，他这样的话，他看近就功能就不会很好。他再去看手机就会很累
1: 啊。
0: 其实老年人其实看手机的人非常的多，
1: 是
0: 因为现在老年人的话，他这个手机形成可能比年轻的人更要严重。
1: 有的时候我看有的是老年人看原来看手机这个距离，后来越看越近，越看越近。
0: 对，因为年轻人说白了，他可能有点工作呀，有点什么业务啊，对，他可能就把手机放下了，
1: 对，
0: 去忙点别的。但老年人他没什么，别的是没有什么别的活动，他就是。
1: 除了看电视就是刷手机，
0: 尤其是不能关灯看手机。
1: 是，哎呀，关灯看手机可是个大事儿啊！
0: 是非常非常，眼科医生我觉得是比较介意的事儿。我们都不会建议患者就是去省这个电。有些老年人他就心疼钱，他觉得我把灯关上看会儿手机，这样又省电，眼睛也觉得挺舒服的。他其实这样的话对这个眼睛是一个非常大的损伤，他可能会一个最重要问题就会有可能会灼伤你的黄斑区。
1: 黄斑区后来发展会怎么样？
0: 那黄斑如果说，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啊，一些其他疾病的话，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视力，而且
1: 大量的这个减退吗？
0: 当然了，黄斑区是人眼的中心视力最主要的部分呢。它要一旦损伤的话，你视力会直接下降的。
1: 哎呦，
0: 而且你关灯看手机的话，你还可能诱发青光眼。
1: 是，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都不太建议这样。
1: 我记得有过相关的报道，年轻人就是。

0: 是在黑暗当中玩手机，到时候突然间第二天就是感觉看不见东西了哈。
1: 是的、嗯，
0: 千万别忽视了，千万别把专业医生说的话当作耳旁风哈。我们听众当中有可能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哈，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所以说一定要让自己的眼睛保护好了哈，让它能够持续的为我们做好服务，这该多好啊！提高我们的视觉质量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1: 嗯。
0: 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病程医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进行的主题叫眼科常见病的一些科普，说了白内障，说了青光眼，说了眼干眼涩，接下来我们还是有生活当中哈，或者临床的时候患者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当你的眼睛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哈，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的名医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眼科常见病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科普。那施展医生他临床也是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等眼前结疾病的一些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晶状体异常相关青光眼的手术治疗，比如说原发性闭角型的青光眼、晶体膨胀、晶状体半脱位继发青光眼、恶性青光眼的手术等等啊。大家还有什么眼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啊。在您的临床当中哈、啊、你看这个施展医生，您说了白内障青光眼占了80%到90%嘛、
1: 嗯、
0: 但是也有人一些比如说眼干眼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哈、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我经常会听很多人就老年朋友会说到，哎，我眼前怎么就感觉有黑影呢啊，或者是有那个小点儿点的东西来回那么飘，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有。
0: 你也有、
1: 啊、对，我也有、
0: 啊、我也有，我也有是什么呢，就感觉眼前有那个东西，它就像那个小线虫似的、你知道吗，
1: 各种各样的形状的，
0: 就跟着我走，
1: 是 的，是的
0: 啊，那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
1: 飞蚊症，对
0: 啊，
1: 就眼球黑影飘动的话，就是在临床角度讲就是叫飞蚊症。
0: 嗯，
1: 其实我说实话，飞蚊症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0: 啊，正常的，
1: 但它其实是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0: 啊、
1: 那么病理性的话，那就所谓病理性，它就有可能会影响视力。
0: 哦哦，
1: 就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说你眼前有黑影抖飘动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就诊看一下。
0: 那怎么区分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
1: 这个首先要明白这个生理性的飞蚊症是什么意思，就是绝大部分的飞蚊症都是一个良性的，这眼部的自然老化的表现。
0: 哦，
1: 就像这个头发从黑变成白，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部的内部的玻璃体这个凝胶，它就发生液化变性，
0: 啊，
1: 形成这种混浊的颗粒，这些颗粒在眼前飘，就会导致你眼前有黑影来回飘。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飞蚊症的话，一般来说4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高度近视人群、白内障术后的患者也都比较常见
0: 啊。
1: 但是这类飞蚊症的话呢，它对你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它也不会导致你的视力下降，也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不用太关心。
0: 嗯，
1: 那么对于生理性的飞蚊症的话，我在临床角度讲的话，建议患者不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
0: 嗯，
1: 啊，主要是医生说你没事儿啊，你就是个玻璃混浊，就是个挺好的飞蚊症，那你就不要把它再去当回事儿。
0: 它不总经常出现
1: 啊，它就比如说，尤其你看白墙或者亮的地方，就会突然出现。
0: 啊啊，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它一旦出现的话，你就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啊，
1: 别去想它，
0: 是
1: 也别盯着它看。别找他，
0: 别当
1: 回事。患者有些玻璃患者的话，因为这个有些老年的女性患者
0: 啊，
1: 她心比较焦虑，她就是看这个飞蚊症，我跟她说了一大堆，说了能有10来分钟，然后她第二天可能过了一周以后回来找我说，医生还是有，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呢？说我每天早上醒了以后没有，我就是四下转圈找着了，哎呀，我说还有，我说那你这不是徒增烦恼吗？
0: 对对 对，
1: 我说你，我让你
0: 他在有意的去找，
1: 别去当回事，你还去找他。他说我有时候黑的地方找不着他，我就去白墙，我找着了，我有时候还有。我说那你这样的话，治疗起来就没有没有 没有投进了，我觉得这肯定就是一直会存在的，
0: 对对对对，自然老化，
1: 它不会消失的，就像这个头发从黑变成白似的，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0: 对，
1: 那么有些这个病理的飞蚊症的话，就是一些严重的眼睑疾病，像这个视网膜裂孔啊、变性啊、网突。

0: 味儿啊，布里吉血呀、啊，或者葡萄膜炎呢，这些症状就会导致眼前黑影短时间内大量出现，黑影数量大，啊，形态呢不规则，然后有些患者会感觉眼前就像一团墨汁一样的，
1: 哦，
0: 然后呢，或者是就明显的闪光感，
1: 闪光感，
0: 眼前有闪电的光线持续闪过，这些都是一些病理性玻璃混浊的这个临床表现。
1: 哦，
0: 如果说你出现这种状况，就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排查一下。
1: 好，
0: 同时有些患者就说视力骤降、视物变形，这些的话更要看。
1: 好好好，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啊。还有什么眼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施医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两个电话啊。赵女士你好。
2: 你好，常红老师，我又来了。
1: 你又来了，今天是施展医生，没事儿。
2: 哎呦，好像我听我回来晚了，我打半天题都半点了，我才打。我听了半天，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啊，
2: 这施展老师这个大夫，我你好，施展老师。
0: 你好，
2: 哎呀，我就上次我听您的，我就给让孩子给我挂号，挂你号就没挂上，没找着。我跟你说。
1: 啊，今天你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后面还有
2: 一
1: 位等着。
2: 就讲这个青光眼呢，我这个眼睛啊。
0: 嗯，
2: 我这眼睛我是糖尿病那个患者，完我这眼睛我在这听你说眼睛慢性那个青光眼是淌眼泪冒白出白圈是吧？
0: 嗯，您说你的问题
2: 啊，
0: 您说你的问题症状。
2: 我这症状，我现在我这眼睛看不着啥，也不疼也不痒的，就是视力下降啊。
0: 您确诊过您是青光眼啊？
2: 确诊，我2013年在也是在医大医看了，都做手术是青光眼。
0: 你已经把青光眼手术做了是吧？
2: 做完了。
0: 那您这段时间复查了吗？
2: 我复查，我去了一次是两次，再就没去。
0: 眼压高吗？
2: 眼压那这去还不高。
0: 那如果眼压不高的话，说明青光眼手术对您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您是青光眼患者的话，您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查还不光是查眼压，还要查你的眼底呀、你的白内障进展程度啊。你的视神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旦视神经有萎缩的话，会对你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的。
1: 这些都查了吗？
2: 这些没有啊，没干嘛，我就在2013年去整那。
1: 不行，时间太长了。
0: 对，
1: 你得勤监测。
0: 我个人建议您最好
2: 是及时注意。完了，我还有话，还有说，完了，在2019年我又上那平房去看的，上二次，完了又说我是那个葡萄膜炎。
0: 啊，
2: 完了，我又搁那住了25天院，也没怎地儿，也没见好，也没干啥的，又回来了。
0: 所以说，其实您的病相对来说都比较复杂，它不光有全身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葡萄膜炎。我现在推断，它可能大概率还有白内障。
2: 我这眼睛全是雾，我打眼药。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要到医院看一下，看看。医生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是不是需要手术治疗？
1: 对，我建议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你2019年到现在你也得有7年了吧。
2: 我都愁死了，都要。
1: 别愁，我觉得你还是你在这愁没有用，你必须得去走出去。
0: 对，
1: 你看完了之后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的状态又是什么？
0: 对。
1: 然后眼睛几种疾病的叠加，我现在该应该看哪个？
0: 然后让医生给。
1: 然后医生给你一个合适的建议。
2: 我问一下施医生，我这要是青光眼第二次能手术吗？
0: 能，可以，没问题。
2: 啊，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嗯，好吧。
2: 啊。
1: 嗯。
2: 哎呀，那我太幸，我那个我先让孩子这两天来，我去挂你号，我先让你给我瞅瞅。
0: 咱们门诊见，
1: 可以，
0: 好
1: 吧，
0: 好，
1: 再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一个电话哈、啊。哎，这位听众你好，叶女士，
3: 哎、
1: 你好啊，叶女士，请讲。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这个眼睛吧，我看东西，它有点就像小黑点似的，右眼、左眼都有。
0: 这黑点，
3: 左眼呢？
0: 这小黑点随着你眼睛转动，它动吗？
3: 啊，动啊。
0: 啊，那就对了，
1: 飞蚊症。
0: 那不是刚才刚说完的吗？
1: 就是
0: 飞蚊症啊，玻璃体混浊呀、就是大概率是这样的。
3: 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吧，这就看着就像棉花似的，雾腾腾的，慢慢就有小黑点、现在已经就眼睛里有个大黑点了，这黑点就是越长越大了。
0: 飞蚊症的黑影形态不是固定的，它会变化的，它的个数也会变化的。
1: 有的人还有像墨汁似的呢。
3: 它有一个就像个圈似的，还有点朦朦胧胧的那种。
0: 对，所以说我
3: 那你眼睛动它就动。
0: 我建议首先你一点就是您要像我刚才说的到医院查一下，
1: 嗯，
0: 看看你没有，你到底是像我说的刚才是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病理性飞蚊症，
1: 嗯，
0: 把这个排除掉。如果没有其他眼病，就单纯是玻璃混浊的话，那就没事。
3: 实际我眼睛是些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就突然间就是一年了吧，差不多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现在就是那个黑点是大。

0: 一点。
1: 就如果说您要是就是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医院，或者您暂时不想去医院的话，我就建议您把手机放下来，心情放松一点，别去注意这个黑影，
2: 转移注意力。对
1: 对，然后呢，就转移转移注意力，做点别的工作，多远眺，然后一般来说都能得到相应的改善，
2: 好不好？
0: 啊，但是我不怎么看手机，而且我对它不是特别关注，但是只不过是现在这个黑点大，眼睛一动，它就像跟前有个蚊子似的。
1: 你想，你不关注的话，它怎么你怎么能注意到它大了呢？
0: 就有的时候看东西，哎呀，这好像是就身边有个东西的，你一扒拉也一想是眼睛，就那样，不一定看看东西，一就感觉有个东西。
1: 飞蚊症对生活还是造成一定困扰的，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到医院看一下，
2: 嗯，
1: 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疾病，然后再去做相应的诊断和治疗，好不好？
0: 那他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1: 一般来说就是要做个 B 超，这是最基本的。
2: 眼睛也有 B 超
0: 啊？
1: 有 B 超，对，B 超确定是玻璃混浊，然后同时的话，我个人建议您再查查眼底，排除一下刚才像我说的一些像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啊、变性啊、脱离这些病，然后只要这些都没问题，那基本上就没问题。
2: 就你得排查，
0: 会不会小啊，或者没呀？
1: 只要您别去注意它，别把它当回事儿，基本上都会没的。对，我现在左右眼就有个黑影。
2: 你现在呀？
1: 对，我要仔细找，它就会看到。
0: 麻烦问一下，他那个好比说的那个眼睛，那个你要是做那个眼底检查的话，是用仪器去检查呢，还是需要是散瞳什么去检查？
1: 我们医院有免散瞳的，那有些医院可能需要散瞳。医院和医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啊，
2: 你根据具体情况你再做决定，
1: 嗯，
2: 好吧。
0: 啊，那好的，
2: 嗯，
0: 好，谢谢，
2: 再见，叶女士，
0: 哎，好，
2: 好，各位，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给大家继续接电话了。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病程医生啊，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五病房的施展医生，结合他的临床专业知识，结合他临床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给大家又解答了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哈，针对个性化的，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啊，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病程医生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哦，再见。
2: 嗯，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那么在这里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大家在我们整个诊疗的过程中常遇到的话题，跟患者呀就很多想不通，很浅显的道理讲不通的话题啊。首先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啊，大家知道呢，说有的时候我们让大家忌口，但是这个忌口的过程中就是根据病的。那么这个忌口的过程中就是让大家说把整个身体啊调开的时候，有些东西不让你吃，很多人就在这边讲条件，我都买了，我怎么不能吃？那个呢，有些东西的过程中嘛，他只看到就这个东西的一面，他看不到它的另一面。比如说我们胃肠道不好的，那么很多人就盯着什么奶粉、驼奶、羊奶、牛奶、奶粉、豆制品。你应该想象到这些东西胀气，当气一起来的过程就把它堵上了。那么胀气的时候，整个就把我们的气就会把它堵上，就像我们一个水管一样，你底下有气的过程中，它下不去那么多水。那么大家知道，那下水道如果堵住了，水就会往上反，这句话是对的吧？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有气胀，那么气在哪儿？要不胃，要不肠。第二个，如果我们便秘呢，也是这样往上反。那么大便堵住了也是同理啊。那么胃病的人基本上都是反的，所以胃病的人我们不建议吃这些东西。但是很多患者讲条件，哎呀，一个是买了，第二个老了，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软乎，所以呢，正常通道是往下走的，从我们的胃、小肠、大肠是一路往下的。
1: 好的，打断你一下，有位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江先生你好。
4: 哎，好，主持人好，苏医生好啊，
3: 你好，
4: 苏医生啊，有事。

0: 又麻烦你来了。
1: 没事，叔。
0: 哎呀，我这么事儿，这个就打昨天呢，上几天也有，我头我给这个王医生打个电话，完了我跟他简单说一下子，怎么的呢？就是昨天开始就更严重了，就是就像以前你让我那时候吃过那个佛利贴，他是咋的呢？有点就是头重脚轻，就类似用现实一点说，就像喝酒的那个意思。完了呢，在前有一段时间，半个来月，个十来月前，反轻微偶尔有那么就是有点拜道捏去，就所说的就是如果在家厨房，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的，就那么重心不稳。
1: 嗯，
0: 这是我老伴儿这个情况。但是呢，当昨天他有这个病以后呢，我感觉他这一年多就打看完我眼睛那次装的药，他一直没吃啥别的药。但是现在我家呢，有那以前盐酸佛格利嗪呢。我记得那年两三年三四年前，你让我吃完那药之前，你顺便说那句，我说我有点干啥，我吃这个药还挺好使，但我吃到七八天前就好了。完了，但是我又给我老伴吃，今天下午见好病，照昨天和今天头五。但是呢，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老伴现在是暂时这么的，我寻思等到啥时候你出诊前，媳妇凉快凉快，我跟王医生说的意思，我再去拿着片子，拿着啥再看一下子。
1: 嗯，
0: 就简单就大概意思吧，反正我说的也不咋正，反正就是
1: 我听明白了。这个呢，你那个东西啊，能解决他一时，因为呢，这个里边涉及到三道问题，一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问题，第二个血管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梗塞跟斑块的问题，那个东西都解决短暂性的一个供血不足，对小脑缺血这些斑块它没啥效果，你先这样呗。你把这个喝什么？你用一个药，我一会儿告诉你用什么。你把这个搁这个药给我带一下呗，先把它拖住了，别，因为他现在整个重心已经不稳了，就不由自主的这种重心不稳，你别让他摔了啊，头重脚轻的。
0: 我也是啊，我也感觉。再是用不用我把这个给一大四去年这个五月八号做的给你简单的给你描述的？
1: 不用，为啥呢？
0: 这个、我左顶曲额板什么还有占位，考虑脑膜瘤以前不有吗？完后来说缩小了，
1: 我知道啥情况。因为那个病历上都有，我们前几天我上一周的过程中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还聊天还聊你呢，聊到
0: 你
1: 呢，
0: 是对，真在意
1: 啊。聊到你的过程中呢，之后呢，王医生说，就是我上周，这不今天都周几了？今天都周四了，我们是周日这个下午，我们在对所有的单子，因为得确定一些啥呢？确定一些人在不在了，不在的过程中得报上去，之后得把这个位置空出来。完了，我们就说这哪个哪个哪个，完了说，他说那么江苏他们跟挺恒定的，哎，他说这可挺好的哈，
0: 挺恒定的。
1: 就这么一句话，你把这个呢，他那个病例我还看了，他有病例，你把电话放下，我一会儿我告诉你用啥，我告诉他也给你回过去啊。
0: 那不是，那我也感觉我这个还说这几句吧，我就不个不明。
1: 行，你说啊。
0: 哎，左顶区额板下见圆形十二，不叫十二啊，一字搁上面搁个的那种横稍高信号，然后什么乘等信号，这个写着边界清楚，线径为约13m×13m，边界清晰。双侧额叶、双侧半卵什么圆中心呢？这个都没啥，还见什么斑点状？那也是一个一，上面一看二，细高信号。
1: 那这
0: 是
1: T，
0: 那是。我这个
1: 是T 天二。
0: 脑沟略宽。
1: 高信号。
0: 完了，再是呢，他这个写着最后这个检查结论啊，左额区顶板下占位，考虑脑膜瘤可能，因为几次都是八九年前，咱吃过咱那几回那药钱也是，后来就挺稳定，我就不能老吃了。完情结合什么增强检查呢？我不认识。MM 什么 B 呀、完脑这叫腔隙性脑梗死，脑蛋白质病变，完了那个什么什么玩意一级，那叫什么玩意，那拼音我不太明白，眼睛完脑萎缩，就是就这个检查结论是这个，这是五月八号25年的五月八号检查的，然后又到一大嘛、那次顺便孩子回来过年前11月份是啥前我记得去了以后，这大夫一说没啥事儿，意思就哎也就要又吃点这哎呀，那就什么丹参滴丸，又不又害什么玩意儿了的，我就忘了。我一看这玩意儿它不贴边儿啊，我也没咋太细致该咋，但是我认为挺稳定，就不能老实说这回吧。我寻思，如果你要回来的话，不是。

0: 不是60以下了，那不就摔倒了吗？
1: 那我现在吃不吃驾药了？现在还吃一片那个硝苯地平呢。
0: 你正常吃着，得把头部那块，你那硝苯地平解决不了他头晕，也解决
1: 不
0: 了踩不实，我要解决你这部分，你把这个部分先给我稳定一下。听明白了吗？
1: 现在你弄我信着你，你咋说咋是。所以说那么的，我这个药吧，我吃见着好，那我这个药量咋吃啊？你还得告诉我这个，我还得啰嗦点，因为啥？
0: 正常吃，
1: 我不敢太大。
0: 那个上边不是那个一天那个不是说明书上不是写着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吗？
1: 一支两粒，一支两粒，一天一支两粒。他这个属于脑梗后遗症，这个那个有这个耳鸣，那个是两指四粒。一日的量
0: 是这样的，一次两粒，
1: 是一日
0: 一天给两次，
1: 一天两粒，那没写着说一次最大量是一日一日两粒啊。
0: 那你就早晨一粒，晚上一粒。
1: 啊，行，完了你让我吃那药，现在搁这儿先拨个电话里告诉我，待会儿单独告诉我呀。
0: 整不着，等于我得给想办法。
1: 啊，行，好，谢谢，注意着，我完全在干那。
2: 好啊，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0: 不好整。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判断这些的时候呢，比如说判断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记着，当你整个胃肠道的过程中，比如说生病，告诉你生病就是烦恼，就是你主要是生病，就是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就是烦恼。那么这种反的过程中，所有的疾病都是，那包括胃肠道疾病的过程中，不要反酸、打嗝、胀气，这些就是因为下不去，所以只能往上反。但是往上反是正常的医学道理吗？不是。所以中医都会问大家便大便好不好，是否通畅。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现在明白为什么要忌口了吧？所以有的时候
2: 为什么调理身体都得先调理胃肠啊？这其实都是基础。
0: 对，而且是大型基础。就但是很多人不是，我这边都流脓淌血了，或者说我这边都头晕迷糊了，你都不管。第二个，我们就告诉大家温度，三伏天干啥？天热，第二我们所有的毛孔全是张开的，吹空调的，坐车开车呢打着空调的，热的不得了，回来冲冷水澡的，这些都不是常规现象，而且很快，因为我们的毛孔张开的过程中，它热还叫循呼。那么为什么中医要注意这些温度呢？那么在夏天的过程中告诉你不让你吃寒凉食物，因为啊，这个大家你要说不让你吃寒凉的过程中或不让你喝冷饮的时候，你是不开心的啊，我都热死了，就那么胡扯胡说八道。但是你要想这一样问题，如果因为我们的血遇热就行走，遇凉就凝固，对吧？第二，经络遇热就疏通，那么湿遇热就散了，风遇热就出来了，痰遇热就化了。所以人最高级的美，最高级的一种状态，最健康的一种精神，一定来自于你的认知。所以我们说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温饱，第二个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层次，第三个就是要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这种健康的气质你装不出来，人家那种一看就是书卷气的那种，跟你这个战场上舞刀弄枪的杀伐果断的都不是一个气质。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温度的时候，我们天热了不要喝水，不要吃冷的，不要吃寒凉的，你疯了吧你。但是热跟冷同时对抗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一个红豆的烙体烙冰，大家会发现你只能最热的时候把这一大块冰烙出一个小洞，当它一吸收，那冰是还在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个做一个什么，我整个 IGU 啊就一块儿，哎呀，我整个三伏贴就贴那两个破地方。而且三伏贴的过程中，我不是我笑话大家，而且我今天上午在给学生上课了，上课的过程中就说到这个问题。我说来吧，你告诉我啊，那么首伏、中伏、末伏啊，今年是40天，小40天。我说那怎么做呢？那比如说什么病、什么什么什么病，哮喘的、身体寒凉的、热的、杂的，这个东西就做呗。我说那你得贴多少贴？你就告诉我，就说这个人哮喘这块扩张， 还有

一个前列腺，一个男的，您告诉我停多少天？在三伏天。我说三伏天逃大病，这是正事儿，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排湿啊、排寒呐、排燥，我统统排出来。那么我们刚才说这几点呢，湿热风痰，都能排出来，因为这个毛孔从入腹就打开。但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醒穴？你得贴到穴位上，得去醒穴。没人说，我说那你们家里你前一代有没有醒？有啊，有姓医的。我说是中医吗？是啊。我说那你家的人水平也就这么地儿，你在你家当地那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医馆也没什么太大名字，就是一个温饱师科，比别人强一点，想挣大钱不可能，因为真正的高手有个啥叫醒穴，醒完穴才能进入三伏啊。还有一个咋的都整开了不管呢，最后还有个风穴，不知道没想过。跟我说我爸妈怎么贴也就这么贴呀。我说这就是你们整来整去把身体啊全推不开，完之后不往回收，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而我们精气神的这种状态，一定源于我们的温养和疏通，温养才是最高级的养。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不能不太快了，太阳了，这个太阴了，这我们都说过吧？那反过来的逻辑就是啥呢？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流，流则癌。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因果。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五脏的天是啥玩意儿？我跟大家讲过华盖的问题。皇帝出行上面那像那个遮阳棚似的，内蒙古那个成吉思汗他们的遮那个都是这玩意儿，那叫啥华盖？肺为华盖，那么肺也叫五脏之天。它啥呢？它两个大肺叶把所有的东西都含在里边呢。那因为不管你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外邪的过程中，那么你主呼吸呀、主皮毛啊、主盗不盗汗呢，你都得归它管。所以盗汗的时候，包括脏腑之气的时候、上不来气儿的时候，你解决肺能走错吗？没有错，它是天呐。那么，很多时候调脾胃肠的过程中，你是想不到的。脾胃百合之母，脾五行中，我们中医讲五行的过程，五行属土。那么土能干啥？土能润育万物，脾主运化水谷和津液。就身体你干不干，有没有干眼症、干燥综合征，治脾。还有脾胃运化水谷，连粮食、水一根骨头你都喝不下去了，那家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完了。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好几天不吃饭了，马上耗心口那点气儿呢，心头那点血，那点血耗啊，还有就差一口气儿了，说的就是这玩意儿。那么肾呢？肾问性命之根，我说过一句话，我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呢？脑袋，别躺下，人越老之后别躺下，躺下就完。那么腰归谁管？归肾管呐，肾主骨啊，第一步说主，肾主骨生髓。主藏精，这个精两部分，一个是精华，一个是肾精。那么肾阴肾阳是一身阴阳的根本，所以你冷热不均，这个上半身怕冷，下半身怕热，那么跟它有关系，都是由肾精转化而来。你补过吗？有的时候一给老头老太太或女的一补精气的过程中，我们都不能说，我们说把阴阳调一调，你不能告诉他不精不肾精。啊，我女人补什么肾精？妈，我都70了。我都60了，哎妈，我都要绝经了！你们可别扯这个了，就想赚我们钱，所以不说了，这都松。那么有很多人听说，哎妈呀，那女人也有肾呢？我说女人长不长？咋的？你那就叫腰子，不叫肾呀？因为这个是和西也叫肾，东也叫肾，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让你吃这些寒凉的东西呀，有效果的，有用的，大家得听话。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这种因果关系，他们不懂。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身体有寒的表现，心有寒的过程中，就是胸闷、脸色苍白、出冷汗、嘴唇青暗、长斑；脾有寒呢，口水多、舌苔厚、齿痕多、消化不良，那么喜冷怕热、四肢凉。
那么还胃有寒呢，一吃点凉的、冷的，喝点冷。

冷水，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平常就容易肚子痛。宫寒呢，痛经、血瘀、手脚凉，肚子周围都是凉的，特别肚脐眼下那么一横巴的那个地方，就像一个小体表不凉，里边是凉的。完了，搁手上摸着也是凉的。那么还有一个肺有寒的时候呢，就是咳嗽、乏力、气喘、感冒、出冷汗、怕风、怕冷、流鼻涕。那肝有寒呢，情绪低落，容易惊醒、多梦、担惊受怕、腹部隐痛。肾有寒呢，腰酸疼痛、尿频、夜尿40多、四肢寒冷、下肢无力，那么腹泻。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平常不考虑，我不能同时治。因为这个我哪有问题先治哪儿，这就是。但是这些东西只要是寒凉一罢手的过程中，就是阴。你所有产生的果，后果的不良的后果都叫果。所以很多东西的过程中来告诉我胃寒肾寒，经络你们能看见吗？但是很多人就认为，很多东西眼睛下是看不到的，但是你一定记住有因必有果这个问题，这就是医学里边中医学、西医学都讲的，并非是按照你的计算模式，按照你的认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得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现实生活中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事儿，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在某个地方也是出诊的时候呢，每天早晨，每天就是住在那个小区里走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一个老太太，不是老太太，看似老太太。因为有的时候后来怎么呢？我就有的时候出来就是当我的小狗还没去世之前，我就把小狗带出来，我就感觉我说他怎么这么大年纪，腿脚还不利索？我一看就以为他老太太。后来。他就喂那种流浪猫跟流浪狗，而走路这一瘸一瘸的。那我就怀疑，我说这个人也不是啥。之后呢，这小区里边好像干点啥，我就捡瓶子什么的，反正穿的也挺一般的，还挺埋汰。但是就是给这些小猫小狗，他把那个大的桶装水，把那种搅完了，里边什么这个面包渣子啦、小米啦什么，他就挂那小区那树上。把那个桶掏下去一点儿，冬天小鸟落雪的时候，小鸟也吃，之后呢，野猫什么都吃。我说这个人特别有善心，有一天就突然间就触动，就说带小狗出去玩。我那聊，他这个小狗好看，我俩就聊两句。我说你的腿怎么了？跟我讲，风湿，缺钙，摔了一下，啥活都不能干，单位辞了，因为他走路有点跛脚。第二，我说那你这个得看，他说不行，我看不了。儿子呢？大学马上就毕业了，之后这个天一冷的时候，偶尔遇到他的过程中，就发现，哎呀，挺难。后来就是，这玩意儿整点药啥的，不挺简单的吗？我说我要是给你点药，你敢不敢吃？他说，我听你那个朋友了，就是住那个朋友说你是医生，还挺厉害的。他说我敢吃。我说你儿子不会找我吧？他不会。真正的。我就真就给了他半个月药品，之后放寒假，他儿子真就到我那个地方去找了。完，我那个朋友说的，就以为来我出惹祸了呢。人家儿子非常客气的，非常感谢，说能给我妈药，我妈好这样的，都起码他说晚上睡觉都不疼了，他晚上睡不着觉。所以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你一定很多人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你得知道，佛家有这样的一句话。叫行善必苍。我说你这家庭将来你的儿子差不了。后来我又给他要了一点药，啊，这把他治好了。那么你行善不苍，很多人说啊，我行这么多善事，我也没好怎么样？那么你要记得那句话，这行善不苍，祖上尚有余殃，就是有点小祸事。这个小祸事一进了，你必昌盛，那么作恶必灭，作恶不灭。祖上尚有余德，德尽必灭。就告诉他，他们我们就是由于他给那些小动物，那么在饥寒交迫能躲一日是一日，能吃点饱。那大家知道，那野猫、野狗的野猫的过程中，狗还好一点，野猫啊，只要落雪的时候，北方的猫死一批一批的那种小野猫，所以那这些小狗啥能帮一把是一把。那么我们相信这些东西一定有因果的。那么这种我们说，哎，这三伏天，
那么前两天就是有人问我，哎呀。

0: 这个东我也想整这个东西，我有个问题，我说啥问题？我贴不了，出汗贴不了。那么你们理解的东西可能是有问题的，贴不了，谁说三伏贴只能贴呀？你听过三伏隐吗？大家可能没听过，三伏隐比三伏贴便宜，这是事实。三伏贴贴的部位太多。就便宜10块钱一贴，你也不会太多。但是三伏隐不一样啊，我们整个三伏隐的过程中，就是说头伏、中伏、末伏，我们在解决这方面的过程中，那么是有专业方法的。那么三伏隐冬病夏养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阳气最旺的时节，以温阳散寒、通络祛病这种。首选，所以初伏开腠理，中伏攻病邪，末伏固根本，这就是事实。那么三伏饮的过程中也便宜，这玩意儿就是便宜。但是它呢，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肺气肿的，过敏性鼻炎的，反复感冒的是用一种的，寒性关节性疾病用的，心脑血管疾病用一种的。那么这种我们在临床医学上使的东西，吃不了。贴不了就吃，这个也能做，而且这个呢东西，挺便宜的，比贴便宜，啊，三伏碱其实早就有，但是这个东西呢被哪块给忽悠了？告诉大家，三伏贴被啥呢？被咋贴你不会贴给忽悠了，你会贴不了，你必须上我这来，就勾着你。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事实。所以，真正的医端高手是不会去给你贴三伏贴的。但是，你有啥疾病，把这些疾病一列下来之后，这个三伏饮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按照这种，早晨一包，中午一包，三伏贴大家记好了，只有早晨跟中午就是三伏饮，不能晚上饮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种东西。两种东西，早晨一包，中午一包，晚上绝对不能动。所有的晚上都不能动。啊，还有一个贴三伏贴的时候，尽量的贴三伏贴的时候，就晚上不要洗澡，或者是摘下来之后也不能洗澡，一定要挺3到4个小时，要不然你就整反了，病越整越多。但是三伏饮就省事儿了，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就是比如说这个三伏饮的过程中，头伏的过程中，一般就三四百块钱，400块钱好像是10天，总共是40天嘛。所以呢，就是这种东西都是两种东西，各种都是三伏饮都是两种，就是搭配好的两种。这个呢，你有需求的时候，你跟长爱的医生说，总共三伏天是40天，啊，10天的过程中应该得400块钱。那完了，东西都给你备好的。别尽量不要贴，因为你们贴不明白，东西都掰瞎了，到最后把经络一拽都拽散了。但是你有什么样的疾病，比如说我就想治寒症，我就想治咳嗽、感冒、哮喘，完了我想把这个基础调一调，这些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这个你就跟场外的医生说，整个大幅的过程中是40天，40天。那么这40天的过程中。它的整个费用应该在1600，就是1600块钱大幅解决。那么解决把身体的寒凉的、风寒暑湿燥火的，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40天是1600，那么这个东西不能分服，因为得备东西，一人是一套的。这个呢，你可以跟长爱的医生进行沟通啊。我们在提示大家，在整理这方面疾病的时候，还是尽量别贴。你们贴不明白，东西都掰瞎了。还有，真正的高手医生不会下床给你贴的呀。你以为像我那样的，那些小老头、小老太太，能把你头发搅得那死臭的，我都搁手去摸。就是你们看脚丫子那个，我都上手摸。那摸完之后，小丫子都说：“妈，我这可臭，你可别摸。”我说：“不摸咋看？”他们不会的啊。这个呢，有问题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找王医生、于主任进行定。已经进到时间了啊，因为有个风府这一说，所以呢，这个时间是够的。有问题 关注啥的电话，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1: 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00，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老者要往前进招，老头的舵手电光钩抓得紧，那就到了。这石洛掖身双手捧，就把老头的电光钩给抓住了，让怀里这么一带，老者用力那往后掖。这石洛还喊，哎，老家伙，今儿个你要和我多勾，你这两下那可不行，你这小劲儿那还差得远，你给我。老头说，我就不给，你给我，我就不给，你要不给呀，你给我。当时啊，老头再想钻可就钻不住了，这祸首电光钩啊，就让石洛给夺过去了。当时老头压了一声，这石洛啊，把祸首电光钩往地一扔，那去你娘的！石洛过来以后，来到老头近前，老家伙，我说你不给我吃，你还拿那钩这钩我，那还呀？要让我给你闪道，怎么可能？我老头儿，你给我趴下吧。这石路上前摁住了老头，摁在肩膀之上。你想，石路软硬的气功，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这双手摁在老头肩膀上，这老头就矫正， 真好像泰山相仿，再想在这支持的那可就支持不住了。老头哭求起，就坐在了地上。既然你不服，要跟我比试，做不了讲不起，我就打死你。这石禄把这掌高高的举起来，望向要路。这掌真给这老头拍上了，那这老头准得归位。就在此时，由打那边又过来老者，高声断喝：“大汉，休要撒野，待我会你。”石洛那翻眼看了看，又过来一老头：“哎呀，又过来一老牌子。我说老牌子，你看见没？他拳不行，你这两下也够呛。我本想把这老头那打发走了，去见他的祖宗。既然你来了，咱们俩人比试较量，一会儿我一块儿打发你们一起去。”石禄啊，奔这个老头就过来了，地上坐着老头就喊上了：“我说四弟，你可多加小心，这小子那武艺可挺高，这力量头那可大得无比。”此人点了点头：“我说哥哥，你只管放心。”就见这个主双手捧刀，直奔这石禄就扎过来了。石禄一看，呀，这老头手使的锯齿飞镰刀，这刀啊那刷了起来，奔着自己前心就砍过来。石禄眼珠子看着刀，然后翻眼瞅了瞅老头，把这老头吓了一跳，那心想：“呀，那这小子怎么不躲呀？你要是不躲，你这是找死。”老头腕子上那可就用了劲儿。这石洛一看这刀快到了，那气功早就那运上，这刀尖子砰正扎在那石禄的前心上。老头心说：“啊，我这一刀那给你扎上，当时你就得归位。”可没成想这刀扎上，把老头子这手腕子震得生疼，就好像扎在橡皮正想往后崩下，这刀啊又弹了回来，就觉得自己手腕子嘎巴下，手腕好像没折了，把老头吓得亡魂皆冒。要说这石禄那一看老头那吃了亏了，忙用脚尖这么一着地，这身法是真快，刷啦一转，这身子就转到了老头的身后。老头的做梦也没想到，那心想这大汉肉大身沉，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这人家看那就挺蠢，那挺笨，万万没想到身法如此之快。到了老头的身后，那左脚勾住了老头的左脚，把这掌啊那举起来正打在老头的背上，就听到啪的一声，把这老头啊那打出去有两丈开外。这老者使了一招，那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说了一声：“哎，三哥，这人那十分的厉害，赶紧传武进。”这60名这烫子手那就把弩箭那弓箭全都准备好了，就把石禄是围在了正中。石禄一看人家把弩箭弓箭对着自己，石禄的笑：“哎呀，呵呵，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不给我馒头吃，那要给我那吃面条。小子，那你们就尝一尝，那看看你那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你们可站稳了吗？那发完弩箭，发完弓箭，你们可别跑，一会儿你们要全拉了，那可就麻烦了。那也说明你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今天啊，我让你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说完了以后，这石禄啊，双手抱住了脑袋，护住了眼睛、耳朵、那鼻子。石禄往地一蹲，这弓箭手、弩箭手啪啪啪啪啪，就开始发弩箭、放弓箭。哎呀，我说你们那差不多就得了，这面条啊怎么还没完没了呢？就在这时候，这弓箭、弩箭呢，那发完了，得向袋子里边那重新取箭上箭。石洛这时候可真急了，就见石洛往起来一站，身上的箭噼了啪啦，那全都掉在了地上。石洛眼珠子全瞪圆了，就见石洛那噌一下窜过来。石洛可真急了，就见石洛那把巴掌那举起来，那喊了一声，我说你们也太不仗义，要不给你们点厉害瞧瞧，你们是不会罢休。这大巴掌那全跟小破扇相仿，那往下一落，正打在这人的脑袋上，就能啪嚓的去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全出来了。则于飞利这些人这么一看，汪浪一阵大乱，那纷纷后退。紧接着这些人可不干了，那一看死了人了，就见这些人一个个拉家伙拽宝剑，有的那拉刀，有的轻枪，就把石禄围在了正中。石禄也不示弱，哎呀，要讲究那动兵的，我还真不怕你。这石禄把双拳一摆，眼珠子一瞪，这些人呢，这刀枪扎这个石禄，扎成以后没事儿，那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个白印，这些人一看，哎呀，今天可遇上茬子了，就把这些人打的一个个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那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个趴下，那个站起来，那个站起来，这个趴下。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人高喊了一声，我这不要动手，四家人前面可是玉兰吗？傻石落着一听有人叫出自己的小名，这心想肯定这不是外人。当时石禄这才那收住了拳脚，马蹄声音所响，来了一匹马，在马上坐着一个人。这石禄一看自己不认得，来的人是谁？正是飞天豹神枪焦雄。这焦雄自从殿内回镖殿前去拜客，又怕遇见石禄，知道石禄那这混小子浑浊梦愣，什么也不懂，他在临行的时候就告诉了镖行老三老四，那要是回来千千别让他们走，等我回来再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的规矩，倘若镖要出了一差二错，咱们要是摔了牌子，咱们大家非解散不可。这镖行啊，那就混不了了。焦雄啊，说完了以后，前去拜客。他走了以后，多背长须游昆凤，双翅飞熊木德发，两个人回来了，一看殿中啊有镖车十辆。这俩人就问刘金平、刘玉平，你们快去把木匠找来， 把匾取下来吧。俩人这一听，哎，您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店中几时摆过标称，这买卖

0: 还怎么做。当时旁边有个伙计，外号叫做栓对李。这李四就说了，三爷四爷，据焦雄所说呀，要是没有他，这镖行立不住。当时这二人这么一听，我往上撞，怎么着，没有他，他这镖行就不开了。就冲他这一句话，咱们这镖走了，赶紧命人开饭，收拾一切。这就吩咐马子江、李四这些人呐，在十辆镖车以外，自己拉东西的车三辆，那下海秦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等一共130多名的家将，大家有点殿中起身往下行走。镖行石老蒋兆雄一看也不好管，因为他们全是兄弟，只好由着他们去。这些人走了两天，这焦雄那拜客才回来，一看那镖车走了，急忙到了屋里边，见到了蒋兆雄。哥哥，可不是我埋怨你，你怎么没实行执掌镖行的权利？我们九个人，你谁也镇不住。蒋兆雄啊，听到这是低头不语。这焦雄啊，沐浴更衣，然后参拜了武圣人，烧香完了以后，又见蒋兆雄，兄长，我不是说过吗？这如今刘荣把石洛请出来，在山东一带捉那金花太岁普莲，要让国宝还朝。要说这石洛软硬的气功，浑身的横练，外练3本经书法，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另外这人呢，是浑浊闷愣，一个人走单了，如果要冤他，他要横链在身，什么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也不怕，真要冤他，那非得吃亏不可，到那时摔了石老的牌子。蒋兆雄听之此，那也着了急，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走了，可如何是好？焦雄看着蒋兆雄，我看这么办吧，只有我注意下去，兄长在店里照看一切。说完了以后，这焦雄命人备马，挂好了大枪，那离开了店房，往下就追，连夜追赶。这天呢，来到了济南地界，眼前呢一片密松林，就听到有这哨子响，就知道前边那有镖车，心想谢天谢地，总算追上了。可时间不算太大，这反哨子又响起来，这焦雄的心里咯噔起，心说不好，急忙催马跑向前来。就听着那石路还喊着，祥子，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了，今儿个我是收庄带包圆，也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好惹的，我这一巴掌一个，把你们全送回老家。这焦雄啊连忙答言，玉兰呐，且慢动手，不是外人，全是自己人。大英雄啊石禄一听啊，有人叫出了他的小名，当时就不敢。那追赶这些人多被长须游坤凤，双翅飞熊莫得方。两个人这一看呢，焦雄来了，心想，哎，也是我们不听话，觉得自己这本事挺高，天底下地上边那没有那第三的人，看起来呀，这做人要谦虚谨慎，骄傲使人落后， 那谦虚使人进步。这江湖上能人辈出，长江水后浪推前浪，那尘世上一辈新人，那换旧人。我只说这混小子，那有什么本事？哎，真用了这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哥俩那现在自责，心想不听兄长之言，那今天吃了苦头。那时间不大，这焦雄来到，这翻身下马。玉兰呢？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石罗看看，
1: 对呀，我说你是谁呀？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0: 焦雄啊，看着石罗，你这孩子怎么忘了？我是你二伯父。石罗一听，又看了看焦雄，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1: 哎，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我二伯父，那常上我家去，你养活的娇，那对不对？
0: 这娇雄连忙点头，那对对，
1: 你跟咱爸爸那有交情。
0: 玉兰啊，不用说了，你为什么一个人那在这儿呀？
1: 只因太岁那跑了，我们回了店，来了个老肚子，那还带着个小棒槌，说太岁在三环的一个滚判官家里，我一个人出来找判官，来到这里我这肚子饿了，没成想他们来了，骑着马那卖馍，他们竟给我竹筷子还有铁吃，我一时那真急了，也是我脾气不好，那刚打死了一个，你就来了。焦雄一听，这心里不明白，那什么叫三环一个滚判官，就问石路，那么你饿了？ 哎呀，我早就饿了。
0: 焦雄看了看这尤坤凤和穆德芳，二弟三弟，赶快拿来干粮牛肉。当时有人从车上拿下来，焦雄命人长起灯笼往起捡弩箭，又叫人去看那到底谁受了伤，把灯笼举起来这一照，再看人头啊，那全都给打碎了，都认不出模样了，又叫人那翻他的衣襟，看了看姓名，当时就把姓名的白布那撕下来，又把尸身给埋好了，做了个案记，将白布条那带好了，为的这将来人家家属镖局领钱，这就是这镖局那后城的地方。石罗那吃的差不多了，那看了看焦雄，
1: 我这二伯父他们叫什么呀？
0: 焦雄说，这是你二伯父尤坤凤，这是你四伯父穆德芳。石罗看了看，
1: 哎呀，我知道了，那一个姓尤，那一个姓穆，我说对不对？
0: 那焦雄连忙点头，
1: 对呀，一个姓穆，一个那姓尤，那给他们叫到一块得了，就叫木头尤吧。
0: 焦雄一听，好吗？两个人叫木头尤，只好如此。命人呐，灯光熄灭，那收拾好了，便一起来到了上三亩园丁家老店。一看丁家老店呢，这店门关了，这焦雄心中纳闷，便问道：“你们喊镖当了没有？”穆德芳说了：“喊了，喊了。”那焦雄说：“喊了，他们为什么不出来接镖呢？要不然也许是关了门了。”说着话是上前叫门，里边的家人曹三在里边那说话了，把门开开。这焦雄一问，那曹三说：“您不知道啊，他们众位来了， 合家口的老少群雄，随着我们五位掌柜的那一起赶奔中三墓园，白面判官徐立的家中，要捉拿金花太岁普莲。石洛一听啊，过了一把就把曹三给揪住了。
1: 瞎子，你带我找判官去。
0: 焦雄啊看了看曹三，曹三呐、你带他去，到了那里你就回来。这曹三答应，当时把他们带到了门首。石洛一眼那看着左邻子，这嘴里边就说了，
1: 哎呀，这花脑袋在这儿呢。
0: 左邻一看这石洛，玉兰呐，
1: 你来了，对了，我来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啊，前段时间不是减肥失败了吗？然后啊，痛定思痛，决定啊开始新一轮的减肥了。然后呢，他就说啊，这回要杜绝外卖，坚持自己做饭。这也坚持了好几天了啊，瘦没瘦的另说啊，反正现在大个又开始跟我抱怨，说这个伙食费严重超标啊，说比之前天天点外卖什么的贵多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哎，我就让他晚上做饭的时候拍下来给我看看，然后我一看，哇，柿子炒鸡蛋，放半个柿子，加了五个鸡蛋，做个虾仁海鲜粥。啊，整了一斤虾，又配了二两瑶柱，炒个青椒炒肉呢，就只见肉啊，我这基本看不见青椒。哎，我跟他说，就是你醒醒吧，啊，咱自己做饭不是为了减肥吗？你这天天不吃到爽，你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劳动吗？难怪伙食费蹭蹭见长。一些事儿啊，就开始设想的好好的，结果干着干着跑偏了啊。就比如那些啊，在直播间做产品测评的，本意是啊真实客观的测评商品，结果啊现在啊都成了弄虚作假的表演了。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的直播测评骗局令人目瞪口呆。在测评扫地机器人自清洁效果时，哎，悄悄用主推产品的干净备用机替换完成测评的脏机器。在测评洗地机洁净能力时呢，那暗中关停竞品设备，导致啊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下来啊，制造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在测评吹风机除静电效果时，提前损坏竞品设备，使其除静电性能大幅下降。为了哄抬主推产品，打压贬低竞品，一些产品测评直播间啊，甚至还埋伏了水军。产品测评测的是产品的性能、功能、质量，其结果直接关系到产品的销量，真实权威的测评结果才能让产品得到相应的销量，消费者得到实惠。一旦测评造假，那进而导致结果注水，消费者就会上当受骗，产品销售市场也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那既然产品测评关系到广大消费者和商家的直接利益，哎，就不能啊不极端慎重。那随便弄个直播间就当着广大消费者的面进行测评了，这种测评的权威性、公信力本身它就是值得怀疑的。其一啊，那种有造假污点的直播间应该被禁止进行产品测评，在以往的产品宣传中进行虚假陈述，误导消费者，这样的直播间早已失去了公信力，不具备产品测评直播所需要的直播主体的严肃性、权威性，理当被拒之于产品测评的直播门外。其二，不交代和品牌合作关系的直播间也不应该被允许开展产品测评。那直播测评造假为的是啊一抬一压，谋求的是为主推产品说话的广告费。那如果直播测评隐瞒和相关品牌的合作关系，刻意伪造第三方纯客观的立场和身份，对消费者的误导效果会倍增，这样的直播间一旦被发现，平台应该予以封禁。其三，缺乏专业资质与标准化流程的直播间同样不应具备测评资格。产品测评要有科学的方法、专业的设备和严谨的流程，不能任由主播凭个人主观感受和未经校准的简易工具来下结论。因此，平台应该建立严格的测评主体准入机制，要求测评直播间具有相应的专业背景、透明的测评标准以及可追溯的原始数据。
只有将客观专业作为红线，才能还产品测评以本来面目，从而守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有些人啊，这个哎，谁还跟你这个做测评啊？我是直接拍广告，就是这个广告的内容吧，挺低俗的。据《西安晚报》报道，近日53万粉丝博主为名创优品拍摄推广短视频。

见不鲜，不少女性长期活在隐私被窥视的恐惧之中。那创作者罔顾群体伤痛，把侵害隐私的不良行为娱乐化，看似只是虚构剧情，实则是在消解偷拍行为的危害性，变相弱化女性隐私安全的重要性。那对于曾遭遇窥视骚扰的受害者而言，这类内容啊更是二次伤害，将他们的恐惧变成供网友调侃取乐的谈资，共情缺失到令人心寒。更值得追问的是层层失守的审核链条。那这条带有偷窥剧情的推广视频，手握品牌的投放预算，经过博主创作、平台初审、品牌方向内容审核啊，多道关口，竟然能够顺利上线传播，直到网友集体抵制、舆论发酵，涉事博主才被动删除画面，品牌方依旧拿出啊不知情、事后处理的说辞来搪塞公众，全程不见事前把关、主动追查的责任意识。归根结底，流量至上的畸形逻辑是此类乱象滋生的根源。不少自媒体啊，摸透低俗题材更容易出圈啊，就刻意挖掘窥视骚扰相关桥段冲突来制造噱头，那靠冒犯女性换取点赞转发。部分品牌呢，只看重博主粉丝体量、曝光数据，一味追求传播热度，却对内容价值观放低标准啊，只要能带货，对恶俗擦边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套逐利逻辑里，女性隐私安全、社会公序良俗都成了可以牺牲的牺牲品。商业品牌的形象从来不止商品本身，更包含其投放内容传递的价值导向。名创优品面向大众消费群体，尤其大量年轻女性客群，放任带有偷窥剧情的推广视频流出，本质是辜负消费者信任。舆情爆发后的被动补救啊，治标不治本，含糊的回应也难以平息大众的不满。品牌想要挽回口碑，那不能只等出事儿再仓促处置，那必须建立前置化、标准化的广告内容审核机制，对消费女性冒犯隐私内容要一票否决，从投放源头切断恶俗流量的生存空间。女性隐私安全从来不容娱乐化，流量红利更不是建立在冒犯他人的尊严之上。当窥探隐私能被拍成广告段子，当冒犯女性的内容可以顺利拿到品牌推广预算，我们不得不后怕，在流量和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共情与尊重究竟还能剩下几分？我有时候就在想，就有一些人啊，这一天天的都是咋想的呀？他们的脑子里是不是就只能装下一些黄色废料啊？近日，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案例啊，说在2025年的6月7号，女子张某啊，因为租房认识了同一小区的业主李某。那2025年的6月26号傍晚，张某呢因为手机欠费，就让路过这个李某啊帮忙充值话费。那6月27号凌晨3点，李某就产生了，这张某让我帮忙充话费，这是不是暗示我呢？啊，认为这是性暗示啊，所以呢在未经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同一天的凌晨3点52分就非法侵入了张某的住所之内啊，就是动了这个念头之后没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到人屋里了，就这行动力啊，意图与张某发生性关系。那李某进入张某卧室之后啊，就坐在了张某床边，这张某肯定就惊醒了呀。李某啊就使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伪装成刀具，并压制张某，告诉他，哎，你不要呼救，我来抢劫的。张某谎称啊，我有先天疾病，我也没有钱，不行啊，你就把我这个手机还有冰箱里有点吃的 你就拿走吧。李某啊没有拿财物啊，就逃离了现场。2025年6月27号9时50分许，李某在其卧室内被公安机关抓获。李某的辩护人啊，那提出的辩护意见显示啊，根据李某供述，其帮助被害人充话费，误认为啊被害人对其有好感，
想着凌晨3点多去找这个女

女孩看看是否会被接受，发现啊，女孩的门没关啊，就更感觉这是一种暗示了。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于2026年3月20号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6月16号，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0-6个月。这又不是西游记啊，师傅敲悟空脑袋三下啊，那就是三更时分要传授悟空72变，那是虚构的神怪小说，你现在是在现实生活里。李某这一顿自我脑补，既离谱到令人哭笑不得，又让人细想一下脊背发凉，堪称年度最荒谬的自作多情现场。这场闹剧的核心啊，从来不是什么误会，而是极致的自我为中心和毫无底线的自恋。生活里总有这类人，哎，就习惯性的在那自我感动，过度解读他人的善意，啊，就是，哎呀，他对我笑了，啊，他是不是喜欢我呀？是不是他爱上我了？啊，把别人的礼貌、客气、举手之劳，哎，统统当成对自己的青睐。分不清社交分寸，不懂尊重边界，没有自知之明，更没有啊敬畏之心。那这场荒唐案件的判决也是一记重磅提醒，脑补的暧昧不是侵犯他人权益的特权，越过界限的试探那就是犯罪，盲目自恋，肆意突破他人边界，肆意践踏他人安全底线，最终等待自己的只会是冰冷的法律制裁。收起那自作多情的荒唐脑洞吧，守住待人处事的分寸底线，才是成年人最基本的立身准则。脑海中虚假的想象啊，不靠谱。那现实中啊，真实的保险我真金白银买的，它总该靠谱了吧。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骑手啊小江啊，每天雷打不动花2块钱买骑手个人意外险，结果2024年7月清晨，那人在车里还没有接到单呢，一场车祸就让他右肱骨粉碎性骨折，落下10级伤残。肇事方啊虽然赔了28万余元，但当他找到保险公司理赔时，对方却翻脸比翻书还快啊，一则拿出藏在附件里的条款称啊没接单就不赔，二则呢搬出了损失补偿，称拿了肇事方的钱就不能再拿我的。好在法院终审判决啊没有惯着他这个毛病，赔3万元伤残金外啊还要加鉴定费，这一分都不能少。这起啊看似标的额不大的案件，撕开的却是互联网保险销售中的条款刺客的遮羞布，以及新就业形态下那商险代社保的虚幻泡沫。保险公司的算盘啊打得精，但法律不认这个账，把仅接单期间才赔这种直接砍掉大半保障期的霸王条款，像捉迷藏一样啊塞进二级页面，主页面不展示，不设强制阅读，事后却拿出来说事儿。那这分明是把投保人忽悠的团团转啊，法院认定其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直击行业痛点。在数字化签约时代，那不能仅靠一个默认勾选的已阅读就洗脱责任，对于争分夺秒的骑手而言，若非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所谓的知情同意那不过是空中楼阁。可笑的是那套混淆视听的拒赔逻辑，拿财产险的损失补偿来套人身险，简直是张冠李戴。人的身体和生命那是无价的，伤残赔偿金是定额给付，不是报销。肇事方赔的是侵权责任，保险公司赔的是契约责任，这二者井水不犯河水，凭什么不能兼得？保险公司既然收了2元保费，又把赔付责任啊缩到最小，那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然而在这起案件中啊，最该被追问的角色却几乎隐身，那就是平台。2元险那是从平台入口

代扣购买的。那平台把本该承担的用工风险巧妙地包装成骑手自费购买的商业意外险，保险公司负责在条款里缩水，平台负责在入口处甩锅，最后受伤的骑手拿着一张画出来的饼欲哭无泪啊。报道虽然点到为止，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种平台导流分利、保险推诿免责的模式才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真正软肋。法院的判决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那些试图在格式条款上做手脚的保险公司，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还得盯着那只隐形的平台之手。监管层面应该尽快明确互联网保险的强制阅读标准，更要厘清平台在职业伤害保障中的主体责任。毕竟只有当那两元保费真的能在风雨中兑换出现金，城市的毛细血管才算跑得踏实，骑手们的饭碗才能端得安稳。再来说个食品安全的话题。近日啊，成都火锅店啊口水油案判决引发热议。涉事门店长期回收食客废弃油脂，熬制翻新后重新制成锅底售卖，涉案金额25万余元。最终店主、店长、后厨工人乃至临时顶岗人员全部获刑，被判处6个月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不少人啊为临时工叫屈，你看这些临时工收入微薄，那人家让干啥就干啥，听命于人啊，为何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啊？这份全员追责的判决给出了清晰答案，食品安全红线不容触碰，盲从服从啊，违法指令从来不是法律免责的理由。法律定性清晰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使用回收废弃餐厨油脂加工食品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共同犯罪认定不区分正式与临时身份，只要行为人明知是废弃口水油仍然参与过滤熬制等核心工序，即属犯罪链条参与者。该案临时工多次参与制油，证据完整，那无法规避追责。那不少人关心，如果临时工坚称不知情怎么办？针对不知情的辩解，司法实践依靠客观行为推定主观认知，而非仅凭口供。工作场地废弃油桶与成品油桶混杂，异味突出，当事人长期参与违规熬油，那法律即可推定其应当知晓。只有从事外围杂活被刻意隐瞒违规操作的人员，才存在不予追责的情形。那本案当事人多次参与工序啊，不知情的说辞难以成立。量刑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那实现精准区分，店主掌握全流程，对25万涉案金额负全责，刑期最重，店长、后厨工人依次量刑，那临时工啊参与频次低作用小，那获最轻刑罚。全员追责并非一刀切，而是差异化处理，这也彰显了司法公平。但是啊，仍然有部分群众以薪资微薄来质疑量刑过重，实则是混淆了获利与社会危害的主次关系。刑事责任的核心是这个行为对公众健康的侵害，反复熬制口水油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和致癌物，危害众多消费者，社会危害性突出，若盲从违法能免责，黑心商家便会刻意雇佣法律意识薄弱的临时工承担违规程序啊，那事后让底层顶罪，全链条追责正是堵住这条投机通道的有效办法。但是啊，不必担心，法律也会为从业者留下自保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赋予拒绝违规作业、举报违法经营的权利，面对施压，员工可以留存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据匿名举报，查证属实不仅会免于追责，还可以申请奖励。法律不要求打工人挺身而出，但绝不纵容助纣为虐的盲目顺从。本案除刑事处罚外呢，门店还需承担高额的惩罚性民事赔偿，刑事与民事双重惩戒，那大

大幅抬高了违法成本，判决释放出明确信号，食品安全领域不存在身份特权，盲从违法更没有豁免空间。守护舌尖安全离不开各方共同的坚守，经营者摒弃逐利歪念，从业者主动学法，拒绝盲从，监管部门下沉普法排查，司法机关坚持全链条追责，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行程啊，那就是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伊兰啊。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那在哈尔滨东部有一座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伊兰。那我们这回的行程啊，会带你沉浸式玩转伊兰。第一天呢，我们奔赴人文溯源之旅，可以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啊徽钦二帝的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碰岁月的温度，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行程中呢，还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伊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游玩之余啊，味蕾是绝不容辜负的，全程也安排了伊兰地道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儿。晚上呢，还会入住伊兰市啊条件最好的酒店啊，住宿舒心省心，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呢，会带大家解锁夏日限定的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乘着琵琶穿梭在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溪水撒花。那我们整个行程啊，名额有限，原价580元，现在呢早鸟价480元，而且是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友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锁定席位，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了，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每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啊，从多个角度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聊一聊和婚庆有关的一些相关话题。那打算备婚的新人，包括家人朋友们，随时可以来听，随时都会有收获。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聊，给大家备婚提示啊。备婚还有婚礼当天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流程环节沟通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所以说今天的家有喜事，传红就帮大家梳理了不同阶段需要聊透的一些话题，从深度沟通到活跃气氛，让你在整个的流程当中能够轻松的拿捏。婚前深度的沟通和伴侣来聊透这些话题啊，结婚呢，可是两个人的深度绑定了，所以说结婚之前一定要把一些现实的问题聊清楚，能够规避掉未来 90% 的矛盾，建议找个安静的晚上，心平气和的来聊一聊。最核心的，先来说关于钱，双方目前的存款、负债、征信情况如何呀？婚房、车子怎么买呀？首付装修预算多少？写谁的名字？婚后的工资如何来分配？是设立共同的账户呢，还是 AA 制？这个大额支出是否需要双方同意呢？还有啊，彩礼、嫁妆的期望是多少？婚礼的预算是多少？这个花销谁来承担？这是关于钱的问题。还有两个人还要聊到关于孩子和未来规划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孩子啊？什么时候要啊？要几个？孩子由谁主要照顾？月子怎么做？孩子的教育问题谁为主？婚后打算在哪里定居呢？如果工作变动需要异地，如何来维系感情呢？
1: 我说你啊，你出来怎么？我都我
0: 该的。说完了钱，说完了孩子和未来的规划，两个人再来聊一聊原生家庭和矛盾的处理。婚后是不是和父母同住啊？过年过节去谁家呀？如果和父母产生了矛盾，对方希望如何来处理？能否在家人和自己有冲突的时候先来维护小家庭的利益呢？吵架的底线是什么呀？比如不能轻易的提离婚，不能冷暴力，不能人身攻击等等啊。接下来就是关于婚礼的本身了，我们想办一场什么样的婚礼呢？在哪儿办？办几场？婚礼的整体风格是要什么风格？流程又有哪些来构成？我们的时长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这都是在结婚之前的时候，两个人深度沟通的时候和伴侣必须要聊透的这些话题啊。接下来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要和婚礼主持人沟通了，打造你的理想婚礼了。其实和主持人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决定了婚礼的氛围和体验。提前你就要把要求说清楚，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首先要明确你想要的氛围和流程，告诉主持人你想要的婚礼氛围。比如说，我就想要那种轻松幸福的、温馨得体的，而且要明确一下仪式的时长，比如说不超过30分钟。提供一份详细的婚礼流程和歌单给主持人，明确宣誓环节是两个人对视，还是需要话筒等等这些细节啊。接下来还要划清你的婚礼雷区了，不要谈嫁娶，而是强调两个人组成新家庭。台上不求婚，不敬酒，不改口，不要反复的让新人喊爸妈，禁止出现催生、谁管钱、谁洗碗等这些低俗的互动或者是问题。台上不亲热，轻轻的拥抱或者是手背就可以了啊。全程不要只喊新郎新娘，可以来称呼新人的名字。

除了婚前的深度沟通和主持人的沟通之外，婚礼现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宾客嗨起来。婚礼啊，不仅是仪式，更是和亲朋好友分享快乐的时刻，所以说准备一些互动的环节，能够让现场的气氛瞬间的就会热起来了。新人默契的大考验，主持人提问，新人同时举牌回答，答案不一致就要接受小惩罚了。问题可以有趣一些啊，比如说第一次约会是在哪儿啊，对方睡觉打呼的声音大吗，像什么动物啊谁先表的白等等，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来现场的做一些互动啊，这是新人之间的两个人的默契度的一个考验。还有就是宾客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一些小游戏，比如说邀请宾客上台参与，准备一些小奖品，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整个婚礼流程的这种参与感。可以猜歌名，唱歌不间断，比如说播放音乐的片段，然后让宾客来抢答，或者是一首歌随时来传递话筒进行接龙哈。还可以玩成语接龙，新人抛出一个成语，随机呢抽宾客来接龙，接不上就接受惩罚了。还有就是婚礼寻宝了，主持人发出指令，比如说找到一件绿色的东西，宾客在现场寻找并且展示，最快的朋友获胜了啊，蛮有意思的。沟通是应该说我们整个的从婚前到我们的婚礼之前，还有到我们婚礼当天的一个准备，要有一个核心的原则，什么呀？婚前聊透，因为婚姻啊真的是很现实的，提前沟通金钱、家庭、未来规划这些核心的问题，比任何的浪漫誓言都重要。还有就是婚礼求同，婚礼是两个人嘛，也是两个家庭的，所以说在风格在流程上找到最大的公约数，避免为了小事儿反复的争吵，没有意义啊。再有一个就是现场的分享了，婚礼是分享喜悦的场合，多多的和我们的宾客来互动，让快乐加倍，记忆更深刻。怎么样，今天传红和大家聊的各个阶段需要聊透的一些话题，深度沟通到活跃气氛，都能够让大家轻松的拿捏，希望对你备婚有所帮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备婚服务节目加油喜事。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应该说结婚当天啊，是一件非常忙碌，也是非常整个的人员参与之多的这样的一场婚礼的见证。所以说我们当天的时候涉及到新人贵重物品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不然的话损失真的很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两只金手镯不翼而飞，新娘起诉婚礼管家和助理索赔21万元的事儿。有一家婚庆公司的林女士就反映了，说有一位在前一段时间哈，有一位新娘就丢失了两只金手镯，现在起诉了她和助理，要求赔偿金手镯或者是22万元左右啊。那据说呢，这个服务协议的甲方啊是新娘朱女士，乙方呢是一家婚庆公司的林女士。甲方呢委托乙方为婚礼仪式提供服务，林女士啊她是婚礼管家，主要就是负责婚礼流程的统筹安排等等。婚礼的时间呢就是去年的12月14号，服务的时长是13个小时，费用合计是3500块钱。那林女士就回忆事发的经过，当时呢在新娘的娘家，新娘中午拍完照之后啊就想换舒服的衣服去吃饭，化妆师呢就帮她把这个手镯摘下来放在桌子上。林女士的助理看到手镯在桌子上，担心被人拿走，就用纸巾把这个手镯包起来给了一位穿黑裤子的阿姨，让她来保管好。因为是在家中嘛，助理就以为这个阿姨是他们家亲戚，林女士就说，但是一周之后新娘问林女士手镯在哪里，林女士就表示新娘家中没有监控。林女士的助理小胡表示，当时啊，他就告诉阿姨了，说这是新娘的手镯，把它放起来，但是并没有询问这个阿姨是新娘的什么人。小胡表示呢，因为当时新娘家里就只有5个人嘛，除了妈妈，家里就只有阿姨，所以说他就认为这位阿姨和新娘妈妈都是认识的，递交手镯的时候，这个新娘和新娘妈妈都不在场。他们一个上楼去了，一个上厕所去了。小胡说，当被问及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新娘本人呢，或者是新娘的妈妈呀，小胡就表示了，要是自己当时能直接想到，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助理小胡的意思是什么呀，当时新娘家里没有外人呢，谁能想到这个手镯会不翼而飞呢？这个林女士最近收到了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她和助理小胡都被新娘起诉了。诉求是什么呀，两个人赔偿两只周大福 999.9 黄金手镯，重量 4.6

0.017两，或者是按照起诉之日周大福品牌4.9的黄金实价，折价赔偿21.8万多元。林女士就表示了自己想知道这个手镯丢失的真相，新娘跳过了所有的调查，直接起诉了自己和助理，她希望有调查有立案。新娘妈妈就表示了自己不太想讨论这件事儿，我们已经递交给律师那边了，你们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律师直接去对接就好了。现在嘉兴海宁海州派出所的民警跟记者就确认这件事儿呢已经是刑事立案了，金手镯哪里去了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哎呀，我就想当天的这个黑裤子的这位女士就找不到吗？只有5个人在现场啊，你可以就是整个现场的时候是不是有照片啊，你就找那个穿黑裤子的女士不就可以了吗？再说了，你这个新娘家和她妈妈不认识吗？肯定有照片能拍到那个人，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结婚婚礼流程当中是不是有录像啊，看看录像有没有这个环节，能不能找到那个阿姨。我觉得直接起诉了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哈？我觉得报警不就可以了吗？这样的话你大金额可以刑事立案呢，为什么自己还要去起诉呢？这种情况之下范围是很小的，只有5个人，非常好找啊。还有再有一个要提示新人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交给本人，或者是让新人指定交给谁。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而且是发生在半年前的才起诉，当时报警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能够很快的解决了呢？或者是现场到底有没有这个穿黑裤子的这个人，或者是家里会有没有一些监控，完全可以立案呢。我觉得调查监控应该说是一抓一个准儿吧，比如说你可以调查你家里的监控，或者是小区的监控、单元的监控、邻居的监控，或者是你家附近的一些监控，不都可以找到吗？就按照那个时间节点，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更简单啊。不管怎么说吧，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挺闹心的，我们也希望各位新人在准备或者是整个婚礼流程当中一定要做好自己贵重物品的一个保管，或者干脆就不拿真的这种金手镯去婚礼现场，我们可以会把它锁到金柜里，然后我们自己再拿一个装饰性的手镯哈。因为婚礼当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戴钻戒的环节，很多人都会拿那种对戒或者是相对来说装饰的戒指来进行现场的一个展示啊。我觉得这样还是最把握的，即使丢了可能是几百块钱，最多上千块钱，也不是很可惜，也不是很心疼，也不至于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还要注意了，一切在越是乱越是人多的地方安全第一啊。所以说做好整个婚礼流程当中的各项保障和准备工作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谢谢各位，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

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4: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3: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4: 好，下面散会。
3: 耶、yeah, ，下班，下班了，
5: 下班了，
3: 快走，快走。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7: 这里是下班万岁。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今天的下班万岁。Hello，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锁定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是汪洋。今天呢是星期四哈，这马上又迎来了美好的这个周末了哈。首先呢来看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呢是这个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这两天呢可能是没有雨水天气了哈，导致呢气温呢还是比较的高，但是呢我觉得早晚的温度还不错，而且呢还不是很闷热哈，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啦，享受一下这样的温度啦。好吧，在这边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哈，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 GBWY889 GBWY889。 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还有电影票的福利，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七月份的观影票啊，送给我们电波前的幸运的听众朋友哈。所以想要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时间，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就可以啦。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次高情商的互动哈，说的是你和客户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互动。说呢你见客户的时候呢，客户问了你一句话，那可能我们这时候就要谈一些啊事情啊，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敲细节过程当中，客户说那谁你介不介意我抽根烟，但是你是非常闻不了烟味的那个人哈，这个时候你会说什么呢？哎，你会说什么呢？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我本身就是特别受不了烟味的一个人，这个时候我肯定就比较直言不讳了，我说介意。

介意。应该在七八年前啊，应该是清华大学来过咱们哈尔滨，给所有的新闻媒体呢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啊，就是禁烟的培训。因为哈尔滨呢是全程禁烟的城市啊，全程禁烟城市，公共场合是不允许吸烟的。当时呢我还这个进行了这个全程的培训和学习，然后一周之后还给我发了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呢。当时老兴奋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咱们哈尔滨的这个禁烟啊，全程禁烟，公共场合不能吸烟的事情，马上就要颁布法律法规了。然后我们发了很多相应的新闻和相应的报道啊，然后进行了宣传。哎，我觉得当时特别适合我，因为我就受不了烟味的那种人哈。哎，但是呢，这时候你的客户来了，他不懂这事儿怎么办呢？你见客户的时候，客户问你介不介意他抽根烟，你是非常闻不了烟味的人，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回答呢？欢迎各位来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真是进入到暑期了哈，明显感觉到我们群里面没有人了呢，不是人挺多，互动的人不太多啊。大家多多来互动哈，多多来留言啊，在群里面的听众朋友哈，新朋友可以进群啊。我们来看看平台上留言哈，这朋友说不用正面回答，可以说哎呀，这边管理挺严的，您可以到吸烟区，如果没有吸烟区的话，你就可以说没事的，您自便啊，我稍后再过来，对方应该明白的。然后他又发一条说，如果是对方的地盘，那就选后者吧。他说我自己先离开一会儿。哎，这样也其实挺好的，你就如果是你的地盘，你就抬头看一眼天棚，你说不好意思，我们这有烟雾报警器，这边不是吸烟区，如果您吸烟的话会导致这个喷头啊，进行消防的一个这个预警啊，我们有吸烟区，你可以到前方右转，然后我在这儿等您就可以了。但是最后要加一句，其实吸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我建议呢，还是尽量少吸烟或者是不吸烟吧，是不是啊？这多文明啊。嘟嘟说小公司没底气，很想对方签约，比对方弱势，这种只能忍了。大公司有底气，不签约对自己影响比较小，双方差不多的，就直接说介意。介意，坦诚的说介意，可以啊。胡头头说如果是在对方办公室，就说那我去个洗手间，过十分钟再来。如果是自己单位，就说有消防要求禁止吸烟，有烟雾报警器可以带去吸烟区。如果在外面，就提醒一下，现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总之委婉表达，但是达到目的就行啦。不知道电波前有多少吸烟的朋友哈，这个你在公共场合你会问一下你身边的人吗？我记得那个口罩期间哈，我去玩剧本杀，妈呀，你说那个房间里哈，就我们七八个人啊，不是很大的房间，嘿，就我那个玩剧本的小伙伴们不问一声就吞云吐雾的，非常让人烦恼啊，然后之后浑身都是烟味儿哈。好了，17:09，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这个时间呢，大家一边来留言哈，一边可以加我的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欲望构建说，我们办公室不允许吸烟，不过门在那儿，去楼道里面是可以的啊，那不错哟，啊，楼道 OK 哈。对，我们也有专门的区域啊，现在单位都有这样的区域。M 他说，好的，没关系。这有的男生是听不懂的，我跟你说，直男嘛都听不懂你说些啥啊，所以吧，

的朋友哈，包括我啊，这个被蚊虫叮咬过敏，现在胳膊呀起了老多包了，太不容易这一天啊。爽哥说明天把你单位收购了，收了吧。把对方单位收购了哈，这签合同嘛，其实要注重很多很多的细节，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哈。这个时间呢，汪洋和各位来分享分享咱们最近的活动哈，也期待着各位的多多留言。那这会儿呢，和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哈，不知道大家对依兰有多少了解？它的 slogan 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的东部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古时候呢，就有一句诗啊，来形容依兰：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所以看出这座千年的边城，在古代的时候就声名远播，卷播啊，闻名大江南北。那巴兰河四水奔腾，山林叠翠，风光旖旎。那这里呢，也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啊，辽金的古韵啊，满清民俗在这边都有交融。人文底蕴呢，也刻进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了城市喧嚣，想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人文和山水，那么机会来了。咱们从本周开始的每个星期六发团两日游，依兰精品两日游正式招募了。我们的行程呢是精心定制哈，轻松不赶路，沉浸式来游玩依兰。第一天我们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的是五国投诚的遗址，哎，这个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沧桑的历变，打卡呢吕后明摄影艺术馆，他呢是给伟人拍照的著名的摄影家，我们在这边感受一下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再有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三条江水的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是泾渭分明，远眺开阔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独家赠送的是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烟火气。对，可以吃一下老北市的冰糕啊，非常非常可口，它是老字号，也是非遗的文化的这个美食。游览之余呢，我们全程安排地道的依兰特色美食，尝遍塞北的专属的烟火味儿。当晚入住依兰市区的 Top One 酒店啊，住宿非常的舒心，而且酒店还特别给我们安排了赠送洗浴和汗蒸的门票。游玩之后卸下疲惫，放下身心，尽享惬意的康养时光。第二天也是我们这次游玩的重头戏了，解锁夏日的仙林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澈见底，乘着皮筏穿梭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呢可以欣赏山林的美景，在激流的浅滩尽情的洒水，这个来进行这个夏日的凉爽一下哈，因为夏日的限定快乐嘛哈。节奏呢非常舒适，老少皆宜，既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康养全都配齐，不用费心做攻略，跟着我们出发，既能读懂千年古韵古城，又能纵情山水清凉，告别城市喧嚣，奔赴一场依兰之约。名额有限哈，原价是580元一位，580元一位，本周开始我们的早鸟价是480元，仅需要480元啊，仅有前50位听众朋友可以享受这个价格，抓紧锁定席位，我们一起赴千年古城，享夏日漂流。每周六发团，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千万不要错过哟。好了，依兰的行程呢，我们是每个星期六发团，我们也问了一下当地的应该是文旅部门吧哈，本周末呢会有一场漂流节，哎，大家想要去的话也千万别错过。还有的话呢，漂流什么时候结束，预计在呢8月末会结束啊，所以我们也会在8月末结束我们的两日游，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行程啊，漂流真的太有趣了，特别开心啊。87997399，现在还很便宜，真的很便宜。87997399啊，来读读各位留言哈。国泰探业他说：“哥，手下留情，我鼻子属于烟味报警器，
一点烟直接启动疯狂的咳嗽模式。咱们先聊完业务，回头

您敞开抽。嗯，对，这也行啊，就说一下自己自身的情况哈。好了，朋友们，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派送福利了哈。来派送的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七月份的电影票。各位呢，最快速度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猜歌了啊。今天我看参与的人不多呀，我们听众不多，但是呢我们今天送出影票还是有保证的哈。我们这轮送出两张电影票给我们一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还有一轮啊，所以千万别错过。来，做好准备，我们来猜歌曲的名字，把歌曲的正确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最快速度的第一位听众朋友获得2张电影票啊！感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3、2、1，走。

这歌是不是很好猜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来吧，咱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且正确的。这是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千里之外》啊。我们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啊？速度最快的第一位是百合仙子，恭喜恭喜！跟我说一句话啊，百合仙子，跟我说一句话啊！一会儿呢，发两张电影票给你哈。这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啊，从青春不打烊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哎，好久，好久没看到你的身影喽啊！啊，新朋友啊，新朋友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就可以喽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你见客户的时候，客户问你介不介意他抽根烟，哎，但你是非常受不了烟味的人，这个时候你会说什么呢？欢迎大家来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这百合小粉丝啊，哎呀，这不新鲜空气吗？他说你想洗澡吗？从头淋那种有烟感啊。你不如直接说我们有烟感啊。我想知道那报警器报一次警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哈，就比如说突然一股烟上去了，然后那个其实没啥事儿，不是真的着火了，就是可能是抽烟了，然后呢导致了报警器响了，然后喷水了，把什么文件呢、电脑啊什么的乱糟的都给它整坏了，得赔多少钱呢？哎，你说说你好。OK， 百合仙子看到你的留言了啊，稍等，我一会儿给你发两张电影票啊，可以去看好多电影啊，麦凯乐店的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记好了。嗯，好了，那没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也没关系，一会儿呢咱们还会有一轮派送时间，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啊，可以继续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关注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一会儿咱们继续来送电影票给大家啊。新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Lydia 说漂流是哪天漂流？咱们是每周六出发啊，去伊兰，第一天是在县城内看景啊，品美食，住他们最好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起来漂流，咱们选的是上午的9点左右漂。它这个全程是15公里啊，亲爱的朋友们啊，15公里的话呢，如果水流啊比较急的话呢，大概是3个小时；如果水比较缓的话呢，百合说他小时候去过一次，漂了4-5个小时。我建议大家都请一个护漂啊，这个其实一个船能坐。我们上次我们那个船坐了7个人加一个护漂，有护漂特别好啊。那个护漂的话呢，是可以那个帮你划船，然后你开始泼别人。哎呀，百合仙子留言说咱们认识10年了，在一起吃饭、唱歌、爬山、互动玩都很开心。有机会啊，但是你们家小朋友啊，应该是大朋友了，咱们去伊兰漂流可以哈、啊。这个认识的人凑一块去漂流特别开心，真的。试身一下。好了，17点25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继续来读一读大家的高情商留言。Coco 他说，如果是自己的办公场所，就说楼道里有消防管的严，不让抽烟，抓到要罚款；如果是对方的公司，就说自己有哮喘，别人抽烟容易犯病。李总，我犯病了，容易。安东尼他说，我没有客户抽烟的体验，是导师会在办公室抽烟，问他问我介不介意，我说介意，然后就收起来了。所以你可以提出来，结果可能未知，但是至少你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这个导师反正是你就是比较尊重啊，你不是跟他签合同，你毕不毕业都跟他有关系是吧？但有一些学院派吧，反正咋说呢，确实是，哎呀。

好了，17:26，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啊。阿威他说，只要他问了就是介意，不问我也不说了。对，有些人真的就要提醒电波前吸烟的朋友们啊，你如果在这个很密闭的场所，就容易会呛到别人的时候，你最好问一嘴啊。你最好是问一嘴，太呛人了，而且有害身体健康。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啊。还有没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一会儿呢还会派送，所以呢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加我微信，冰城经济是咱们的互动的平台，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就可以了。哎，前两天帮好朋友啊两口子抢那个孙燕姿的那个演唱会票啊，然后我们同事这人抢到了，我就感觉哇，其实孙燕姿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为什么我也没跟着抢一下呢？可能我太抠了，不舍得去看演唱会，花那么多贵的钱，还有交通的费用啊！但是我可以在节目当中播放我偶像的歌，对，我也特别喜欢孙燕姿的声音。我们来听她的一首英文歌，叫《Tonight I Feel Close to You》啊，是孙燕姿和一位日籍歌手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旋律很好听，而且朗朗上口。这个时间送给你们。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今天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新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因为呢一会儿还有一轮派送影票的环节啊。今天是我自己单班主持，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互动哈。说呢，你见客户的时候呢，客户问你介不介意他抽根烟，你是非常闻不了烟味的人，这个时候你该如何高情商的跟他说呢？但是他是你的客户哦，你的这个措辞需要高情商哦，亲爱的朋友们，该怎么办呢？一川他说，既然都问你了，直接就说了，理由是这里有宝宝、孕妇之类的就可以了。单位怎么带宝宝上班？是因为放暑假了吗？孕妇可以理解啊，孕妇没到预产期，没到临近预产期，是还是需要工作的，是吧？为爱走天涯说，那您这边跟我请吧。但有时候其实吧，马上这个合同就要签了，你特别特别着急，就因为他抽一根烟的时间，他又变了思路呢，这玩意真的是不好说。要是我就是那种前两天那个刷短视频就说了，我就是那种就是叫什么心不落听的那种性格的人格，就这事儿如果总是悬而未决，我就天天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就有点小忧虑，哎呀怎么办呢，就会想这些。然后这事儿一旦终于有个结果了，比如说这项目啊2亿啊打进我的账户。

里了，哎，我就好了。说是容易焦虑的人都有这样的性格，这个共性。这个时候可能我就非常受不了他这个味道，我也只能说没事儿，李总，你看，要不然你什么时候签了呢？啊，把字签了吧。啊，我可能就会这样，我就忍了。但是有些朋友是很有原则的，我觉得也对，反正都是给你们企业打工嘛，上班啊，都是上班族嘛，对不对啊？都是上班族，那反正我受不了的事我得提出来。那怎么委婉的提出来呢？今天要听听各位的高情商了啊。王天意他说呢，烟草的烟雾原则上不会引发这个感烟探测器的报警，火警自动报警器一般是两点报警，两个感烟探测器或是一个探测器加上一个消防手动报警按钮，烟雾不会引发喷淋，喷淋头上有一个喷淋泡啊，温度高于63度会将此泡烧毁，厨房用的98度哦，这是为我们科普了一下，就抽烟啊，这个烟它不会导致那个淋浴报警器喷出水来是吧？长知识了，长知识了啊！感谢大家的科普啊！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呀。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当一个理由哈。宏伟说：“看多大客户呗，2亿的打我嘴巴子都行。”朋友们，有点深沉的啊，有点深沉，亲爱的朋友们啊。卖糖的奶奶说介意，我真的介意烟味儿，一点都不行啊，甚至我今天听完今天节目我都开始咳嗽了。哎呀妈，15的月亮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他说李总5分钟就好，就5分钟，绝对不耽误您吸烟，您看看这个合同您过一遍没问题，您就签了吧。这个逼单逼的哈，你要不签，哼，你这烟也别想抽了，潜意识是。您签完之后，您抽完再来找我，咱再聊别的事儿啊。合同之外、合同之内都行啊。暖暖说：“这边是禁烟区，我们快沟通完了，要不然你待会儿再去。”那后面的听众朋友啊，都是按照我的思路去说了哈，因为签合同很着急啊，合同签订了，钱打过来了，哎，爱上哪儿抽去哪儿抽。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17:39了哈，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派送我们下一轮的福利了啊！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电影为我们听众朋友准备的电影票，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票房情况哈。今天呢，票房的前三名，第一名是《功夫女足》，上映6天9.12亿票房，而第二名是点映的《八仙》5545.4万票房，上映14天的《小黄人与大怪兽》排名第三，票房达到了2.47亿。再说一位吧，第四位是四度，上映21天，票房是2.44亿元。那目前呢，功夫女足是遥遥领先啊，6天的时间已经突破了9个亿，我感觉明天10个亿问题不大。而且这部影片呢，目前的排片占比达到了52.4%啊，真的是遥遥领先啊。就是你去电影院啊，你翻两下就能翻出它有排期啊，就会符合你的时间啊，这个排片还是很高的啊。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啊，那得到影票抓紧时间去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去观看您心仪的电影就可以了啊。新朋友别忘了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来说下规则，接下来呢我会在节目当中播放一首歌，各位呢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平台，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平台，那本月没有参与赢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啊，可以参与。好，各位做好准备了吗？3、2、1。

0: 下班啦下班啦我们下班啦下班啦下班啦我们下班啦下班啦下班啦我们下班啦下班万岁下班万岁。
1: 这歌有不知道的听众朋友吗？这歌也太简单了吧。我们的歌金宝说不知道。我觉得这歌还挺简单的，来自王力宏演唱的《我们的歌》呀，这是啊。王力宏这张专辑，好多特别经典的歌呢，比如说《大城小爱》呀，是吧？对，《盖世英雄》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们的歌虽然不是主打啊，但是旋律还是很好听的啊，对不对啊？好，也欢迎大家改变自己的那张专辑里面的，对，我可以改变自己，对吧？刚才有朋友问我啊，漂流多少钱？原价580，特价啊，现在是早鸟价480啊，480两天，是三正餐，一顿早餐，还有呢就是住宿啊。我们是伊兰当地啊 top one 的酒店，非常非常好啊。我上次我们住的地方呢，还连着 KTV， 只要点酒，哎，你就可以在 KTV 里唱歌，不限时，这点特别开心。你带着很多好朋友们啊，小伙伴们可以欢唱一下。再有呢，就是咱们这次漂流呢，是选择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它这个长度是15公里啊。前两天听了一个在省内的，在鸡冠山附近的一个漂流，全程不到一个小时啊。这个就有点短，咱们这个如果水大就是2.5-3个啊，如果呢水这个比较平稳啊，水比较平稳的话呢，可能就会稍微再长一点。我们可以请一个护漂，就是来划船的一个师傅，然后咱可以扬着水感受一下两岸的风光。后来我觉得3个小时过贼快，没过瘾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我们来看速度最快的第一位获得我们福利的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哟，是一位新朋友，哎，小雨，雨是下雨的雨啊，小雨。这头像是泡在了某一个栏杆边儿，背景像我们漂流那盒似的啊，小雨。小雨，如果是新朋友的话，没有我微信的话，麻烦加一下我微信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加我微信，然后呢，把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7月份的2张电影票的兑换码给您发过来啊，然后可以到公众号去兑换就可以了啊。我的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好吧，今天我们的高情商的话题呢是和你的客户，哎，说呢是在这个某单位啊，在某单位啊，你见客户的时候，客户问你介不介意他抽根烟，你是非常闻不了烟味的人，这个时候你该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啊。这边这个国话大王他说，首先呢我非常介意，您的意思是我很介意，但你很想抽一根啊，没问题啊，是这样的，您呢先把字儿签上，哎，然后呢您就可以坐在窗边，哎，慢慢抽啊，我就回去办公了，行不行？你这逗小孩呢。格兰芬多，哎呀，你这是哈利波特格兰芬多学院的啊。但我觉得客户既然问了，说明这个人非常的有素质啊，确实能问的人就非常有素质。他说不问的，不顾死活的就开始点上了，可以直接跟他说，我滚出去，你们老板不得揍你？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咖喱咖喱他说，问的话你就说介意，然后不行啊。砍他一刀，怎么回事？这会儿暴力组上来了呢？百合小铁丝他说，歌词唱出来我百度的，妈呀，啊，这点词还得百度一下呢，你说啊。

好，咱们继续来读读各位留言哈。烟看云起雨落啊，他说，抽烟的人不知道在假装客气什么呢啊。但是我觉得是有素质的，他既然问了，就是有素质的人啊，有素质。多边他说呢，你戴个口罩呢，倒也行，就是咱有点卑微啊。懂了妹说，哎呀，人就是这么窝囊，不窝囊。两个亿的项目怎么才能搞定呢？对，有的还得陪客户喝酒呢，你还酒精过敏，你说你可咋办啊？当不了销售，饿着呀，那也不行啊，是不是啊？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这么问了哈，就是还是很有客气的。

你也客气一下，告诉他一下吸烟区在哪儿，或者是告诉他这儿不能吸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女同事啊，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因为这个放暑假了没招了，带我们这个公司来了，说一些不可抗的理由，然后指点他一会儿可以去哪哪哪吸啊就可以了。但这边呢还要提醒你的客户，吸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请尽量少吸或不吸烟，哎，就 OK 了啊。最后还是和各位来说说我们的伊春的行程啊，伊兰的行程啊。那今天和各位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它的地理位置啊是在咱们东边280公里，如果咱们坐大巴车的话是4个小时左右，开车的话大概就是3.5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那它呢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是它的这个口号，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记的它的点，就是三山环抱四水绕城，它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要去依兰哈？其实我觉得哈尔滨的周边县市啊，像什么我们前一阵去的阿城，去老字号，对不对？阿城，然后还有什么宾县，这些地方离我们都很近，经常去，但依兰离我们稍微远了点，280公里，但是它的景色却是值得去打卡的。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这次的行程的安排，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天，因为是两日游啊，第一天我们奔赴的是它的历史文化溯源，五国投城的遗址，探索呢这个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沧桑巨变啊，打卡吕后民啊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还有漫步呢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啊。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有诗句形容依兰了，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哎，古时候这座千年的边城就已经是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哈。然后之后呢我们还要去往三江口，欣赏三水交汇的奇特的景观，一江一浊，江水呢是泾渭分明啊，远眺开阔的江景，真的心情也非常的舒畅啊。第二天呢是解锁夏日的专属的限定的快乐，因为8月末就结束了，就不能去漂流了。那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前一阵儿那在这个鸡西的省旅发大会上被评为了漂流最有趣的、最性价比最高的漂流项目 ，No.1 第一名啊！两岸的青山对峙啊，绿树葱葱，河水非常的清澈啊。乘坐这个皮筏艇，这皮筏艇非常的厚重，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哈。然后穿梭在这个山林之间，有平缓的坡面，你就可以随波而流，也有非常急流的浅滩，你可以尽情的吸水嬉戏，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啊。节奏很舒缓，适合老人孩子，而且呢还能有历史来学习啊，美食美景，加上你们家的美人是吧，跟着我们可以来出发啊。来说一下名额有限啊，一车只有55位听众朋友，除非自驾啊，原价580，早鸟价480，如果自驾是400元啊，前50名报名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到480元的特价啊，抓紧时间来预定，每个星期六发团，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通8799-7399，或者您呢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稍后呢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889财经在线啊，所有的股民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了哈，咱们889财经在线每天股市茶座环节开启了视频号的现场直播啊，可以切这个大家的留言，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啊，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可以从抖音号里进啊，可以从这个公众号里进，公众号搜索冰城经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了，添加关注预约啊，预约哦，预约我们每天晚上啊18:30的直播啊。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天气，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啊，今天呢市场低开回升之后还是在震荡下跌，沪指跌近了 2%， 跌破了3900点，科创50大跌 4.02%。 在板块方面，医药板块持续走强，中药方向午后拉升，片仔癀、珍宝岛涨停。大消费板块持续活跃，影视股普涨，如意电影、上海电影还有欢瑞世纪涨停。猪肉板块活跃，天康生物领涨。在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是集体大跌，半导体材料、存储芯片方向是领跌。蓝启科技大跌 16% 啊，兆易创新还有德明利跌停。油气股震荡调整，颗粒股是领跌，煤炭股下挫，浩华能源是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下跌个股超过了2800家。来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 3882.41 点，下跌 1.85%， 深成指报收于 14488.65 点，下跌 1.97%， 创业板报收于 3692.46 点，下跌 2.95%。 在今天盘面上呢，影视院线、高压养仓、短剧游戏板块是在涨幅榜的前列，半导体、存储芯片还有先进封装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聊聊今天的医药板块啊，消息面上，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发布，首次常态化纳入了创新药，打通国产创新药下沉基层的市场渠道。医保药审政策转向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优化了创新药的审批和审评流程，完善支付保障机制，行业长期发展环境明显改善，缓解市场对集采降价的长期担忧。今天赛里医疗、润达医疗还有南华生物等多只个股是出现了涨停的一个好消息。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查座环节哈，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街营业部的投资顾问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手中有个股需要咨询，欢迎您随时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87997399。同时也欢迎大家呢，这个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视频号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然后在视频号当中啊，来添加关注，预约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央视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了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八成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97.2%、89.7%。枢纽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71.3% 的枢纽开行了铁路货运班列，枢纽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 7.4%。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 79%。据中国石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我国石化工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天，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2026年6月动力电池月度信息。6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合计产量为 206.0 吉瓦时，环比增长 7.5%。同比增长 59.5%。 1至6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累计产量为 1068.9 吉瓦时，累计同比增长 53.3%。 ETF 产品陆续发行建仓。据了解，目前上交所有9只 ETF 正在发行，6只 ETF 已完成募集，即包括 A 股 ETF 等宽基 ETF 产品，又包括科创人工智能、工程机械、光伏、食品等行业主题 ETF， 相关产品陆续发行建仓或将为市场引入增量资金。深圳华强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是华为计算部件含生腾、鲲鹏总经销商，将持续推进华为计算部件的技术和产品推广，积极协助华为建设算力生态，相关工作已在尽快推进落地中。二季度具体经营情况，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中国母婴工厂有产能，缺渠道，海外买家要找柔性供应链，又顾虑信任成本，供需两头长期错配。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国际孕婴童展，就发挥了这样的供需对接功能。
5: 行业数据显示，全球婴儿用品市场规模已突破3300亿美元，其中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增长较快。国内工厂长期做贴牌代工，产能和品质已趋于成熟稳定，但缺乏有效渠道对接海外买家。对此，行业平台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供需对接功能。
6: 现在呢，我们也越来越多中国的企业，它其实是有能力，无论是品牌出海还是供应链出海，是有这个能力出海的。所以可能今天大家在这个现场也能够看到，是说我们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海外的买家会齐聚在我们 CBME 的现场。那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前展后厂的模式。

0: 75%，与经济学家的预期一致。此举标志着新一轮政策周期的开始。该行上一次加息是在2023年1月。韩国央行在声明中表示，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速将大幅超过5月份预测的2.6%，并预计通胀率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目标水平上方。此次加息标志着投资者预期中的紧缩周期的开始，预计将延续至明年。市场已经在讨论央行可能再次采取行动的速度。今年以来，韩国证券交易所已经多次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更因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数次触发了熔断机制。那近期呢，该指数一度进入到了技术性熊市。14号在前一个交易日熔断之后，上演了深 V 反转转涨的过山车式的行情。那分析认为，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的背后，折射出了情绪化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那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上涨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随之而来。
1: 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韩国逐渐形成一种举国压注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近期，韩国政府宣布投资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重点投向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迅速引发资本市场共振，也开始改变韩国民众的财富配置方式。韩国金融监督院等机构的资料显示，今年前5个月，韩国养老储蓄保险解约数量同比增长62.7%，基金赎回规模同比激增146.1%，大量原本用于养老和长期投资的资金流向股市。韩国五大商业银行上半年已消耗全年家庭贷款额度的85%以上，其中信用贷款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居民借钱炒股。13号，韩国证券公司发布 SK 海力士二季度业绩预测报告，尽管给出了乐观的远景评估，但仅因预测公司营业利润将略低于此前的市场预期，便导致该公司股票遭遇恐慌性抛售。一个月前，一些韩国股民还在欢呼人生中最梦幻的夏天，短短数周后，有投资者称自己投入全部积蓄，在近期连续暴跌后已爆仓。分析人士指出，当错过就会落后成为韩国社会普遍心态时，市场涨跌将更多受情绪、预期和杠杆资金共同驱动。韩国舆论开始反思，在科技投资热潮下，这场全民参与的资本狂欢是否正在将投资变成一场不能输的生存游戏。股市持续剧烈波动，促使韩国监管部门采取实质性行动。韩国政府近期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投资杠杆风险及应对措施。市场预计，监管层将研究提高保证金要求、调整杠杆倍数、限制产品过度波动等措施，以降低杠杆交易对市场波动的放大效应。不过，多名韩国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更像是在延缓风险释放，而非消除风险本身。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珍表示，相关问题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持续修正和完善的领域。韩国朝鲜日报评论称，这反映出监管部门仍难以提出能够从根本上稳定市场的解决方案。对于韩国而言， AI 和半导体仍是未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但当政策支持、产业资本和居民财富配置同时向单一赛道压注时，市场预期会不断放大，带来极端化市场风险。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加强投资者教育和引导，让投资回归产业价值和经济基本面。
0: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韩国股市的最新情况。韩国综指呢，今天下跌6.58%，那最新是报在6805.63点。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导。

0: 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
1: 点。 A 股市场三大指数早盘低开，稍作反弹后呢，震荡向下，截止收盘三大指数全部收阴。我们观察到深成指今日再次向下击穿了半年线，上证综指呢也再次收于年线下方。从成交量的角度看，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超过2.4万亿元，较昨日缩量近2000亿元。行业板块方面也是跌多涨少，影视院线、医疗美容、广告营销、传媒等板块涨幅居前，而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玻璃纤维、金属新材料等板块呢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重点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资金面与社会流动性的短期变化情况，二是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三是国内经济恢复的情况以及政策落地情况。为了应对国内外众多挑战，之前呢管理层释放了众多的利好政策，体现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呢战略层面上国家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与呵护。目前外围不确定因素呢依然较多，我们还要对新政策措施落地、经济数据改善及其连续性进行观察。四是对外围的不确定性，我们依然要保持警惕，可以继续观察中东的战事、中美的关系、大国地缘博弈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新动向。对于市场未来的走势，成交量的变化呢是很关键的因素，在目前点位附近成交量能否维持住，以及增量资金呢是否会进场，都要重点观察。综上所述呢，短期看市场近期波动加大，指数及前期热点板块呢出现了调整，宏观上政策逐渐发力，对市场中长期底部呢有较强支撑。接下来市场的走势，短期要看成交量的变化以及海外各种因素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影响。我们知道任何行情不是一天就走完的，市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出现波动呢也是正常的，但是事件性因素及政策端的发力呢依然会带来了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一直都在讲指数不会天天涨，出现调整呢是正常反应，但长期看不应过度悲观。最近市场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同时呢板块轮动较快，导致了投资难度呢有所增加。那么此时如何选择呢？关键还是在于正确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之匹配的策略。未来更多考验的是我们投资者的信心、耐心和对机会的有效把握。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广大投资者要充分学习理解投资相关知识，有效识别投资风险，谨慎进行投资。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意见，谢谢大家。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的这种下跌啊，其实也在这个预料之内啊，因为毕竟大家能够看到韩国的股市比我们早开盘一个小时，然后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影响确实会影响到全球啊，之前全球也在看关于存储的这种投射交易，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看到从6月30号到现在啊两个星期的时间啊，韩国股市下跌了30%啊，它开盘又比我们早，所以一直抑制着我们的科技方向做多的一个热情啊，尤其是存储板块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又是全球的标杆，所以这个影响是没法忽略的。但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聚焦于上证指数的啊，大家会发现今天是第四天啊在这个年线附近在震荡啊，那这个前面三天呢是一天跌下来啊，第二天啊这个收回去，然后第三天呢在线上啊，今天第四天又跌下来。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已经把年线下方的缺口补上了，但同时又创造了两个上方的缺口，而缺口越多呢回补的动能就越大啊。以前呢是这个向上的缺口啊，这个缺回补，现在这个向下的缺口呢就在年线附近的第二个缺口啊，这个回补的动能会相对来说比较足，我觉得。

0: 今天更多两点半以后是情绪面的一个反馈，但与此同时，这个缩量今天缩到了2.4万亿左右这个量如果聚焦于像这个3万6包括像1月4号的时候1月14号的时候，当时那个4万亿实际上已经减半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看现在附近在年线附近嘛，其实从2024年的9月24号到现在，实际上只有2025年4月7号一天跌下了年线，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要去关注的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年线附近的这个争夺和成交量之间的一些变化。我们还记得2024年9月24号之前，当时的成交量大概是4600亿的样子而我们现在科创板一个板块基本上就能达到4000多亿。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24000亿虽然相对于这个天量4万亿是有差距的，但是呢，我觉得依然是一个缩量持续降低波动力的一个过程我们相对于韩国那种动辄5%、10%的振幅确实小，但是相对于之前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振幅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收敛空间的。至少我们要收到1个点以内的振幅缩量之后，比如说缩到2万亿以下，这个市场的情绪才能舒缓过来。整体上来看呢，可能我们需要一方面以时间去换空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政策。因为二季度的时候，大家看到的这个4.3%的 GDP， 实际上是我们预留了很多的政策空间。因为二季度的时候，当时霍尔姆塞峡包括原油的价格。实际上我们需要预留空间去应对外部的一些变化，但现在呢包括美伊，包括这霍尔姆塞峡，大家可以看到它可能会长期化，类似于2022年2月24号开始的俄乌，对吧？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依然是长期的一个变化，但是对资本市场是逐渐脱敏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整体上来看三季度尤其是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边，大家会更关注上半年的经济总结和下半年的经济指引的这一次会议会给予我们多少政策的支撑，比如说像大消费板块这个60万亿的一个支撑，对吧？这些呢其实都在三季度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政策去给予经济助力我觉得今年的 GDP 的目标是4.5%到5%的一个区间，所以呢三季度政策毫无疑问会发力我们可以去一方面沿着景气度再去寻找那些有景气度支撑的超跌的品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去寻找那些有政策支撑有预期差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大家不必要对这个市场有更多的这种情绪的反馈，因为市场的情绪可能对交易对于投资都是有害的，反而呢在这个水落石出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这种大浪淘金的一个机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多看少动。
1: 今天的市场呢是出现了这个科技大幅度的回调，然后呢一些低位的板块轮动的这么一个行情。其实从目前来看，当下来讲，其实这一波科技股的调整首先是受到了这个 Meta 出租算力的一个利空的一个传导，另外的话就是最近韩国股市去杠杆的一个也是一个利空的传导。所以相对来讲，对于当下来讲市场如果说想要看接下来什么时候能够企稳的话，其实核心还是要先看情绪是不是企稳。其实从今天来看，实际上市场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恐慌性的抛盘，这种是完全是一种情绪的多杀多的这种状况。所以接下来要去看什么时候能够企稳，尤其是科技股的话，那么接下来重点的是要去看情绪上的企稳。那如果说情绪上要想要企稳的话，第一个可能是要看第一个大家会借力去看，就是比如说汇金这像一些平准基金的这种它有没有真金白银下场去做一些护盘的动作。包括我们看到周二的时候，实际上因为有大量的资金去买入像沪深300或者是中证500 ETF 在下就是中午的11点，包括到尾盘的时候是有连续的放量的一个拉升，所以当时就稳住了整个的一个局面，然后呢市场出现了一个修复的一个反弹。但是呢确实那个买的量其实是还是不多所以接下来其实还是要看第一个先看这些这个机构资金有没有持续的下场去买一些这种宽基 ETF 去进行一个实打实的一个维稳的一个动作否则的话，如果说靠市场自发的这种情绪 企稳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啊，短期我觉得比较难一点。第二个就是因为在月底之前，现在其实科技股下跌，第一方面是前期跌的就是涨幅比较大嘛，大家担心现在整个股价上涨能不能是匹配它业绩的一个高速的增长，所以接下来。

0: 来可能要去看什么，就是在月底前美国的这边有一些核心的科技龙头会要去公布它的这个这个财报比如说像英特尔对吧，包括超威 AMD 还有像微软、谷歌、亚马逊这些可能都是在七月的中下旬会公布它的一个财报。那么如果说它的财报公布出来对于下半年三季度的一个业绩指引，包括对于接下来的一个资本开支还能够保持一个相对高增，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的话，那么科技股在这一波调整之后有可能还会再次回归当然这个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进行一个观察，就是这些业绩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布所以后续还需要去跟踪。然后这个是现在就是大家担心的，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对吧，前面那个估值炒得太高，如果说后续业绩无法去进行一个兑现，无法持续保持一个高增的话，那么担心估值的一个回落。但是如果说业绩还能保持一个高增，包括未来的资本开支没有出现明显下滑的话，那么对于短期的这种市场情绪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缓解。然后这个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方面就是在月底的话，就是有美联储的议息政策的这个议息会议哪个卧室的话到底对于接下来未来的货币政策路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从之前六月份的一个议息会议，包括他后来去参加这个央行的一些会议来看，他其实并没有给出特别明确的信号，就是他到底是偏鹰还是偏鸽。其实目前来讲市场对这一块的话其实还是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在月底的时候美联储里的这个七月份的预期会议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从当下的这个时间看的话，其实是处在一个政策预期很不稳定，包括整个的财报在密集披露就是很多业绩还没有就是真正体现出来，就是或者是还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确认的一个阶段，再加上机构在半年度进行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确实是处在一个相对一个比较混沌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说是从操作层面上来讲就是低位的一些轮动的一些方向呢，可能是以短线的思路来做就是，但是如果说是从中长期去布局的角度来讲，其实当下来讲，科技股如果后续能够调下来，其实科技它其实就具备一个什么特点，就是涨的时候是很快的，跌的时候也很快，但是一旦预期发生好转，或者是发生一些转向的话，其实后面它修复的时候也是会很快的。包括今年的整个行情来看，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市场波动会非常的大，非常的剧烈，但是呢，它调整的时候是有时候是超市场预期，就是没有想到跌那么快或者是那么急对吧，但是它一旦修复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快的。包括最近你看从六月底到现在，其实整个科技股调整了差不多就是十几天的时间，但是很多个股的话已经调了30%-50%的一个跌幅了。所以这种快速下跌的话就是一旦这个后面的一些预期发生一些转向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快速去进行一个修复的当然这个我们当下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再进行一个观察，就是从整个来看，其实当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先就是仓位控制好，然后呢先进行一个场外做一个观望对吧，等待整个的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看到明确的信号之后可以再进行再次的布局。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今天呢特别荣幸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道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刚才和李老师聊天也说了哈，今天的调整幅度特别大，我们导播姐姐中午都没吃饭跟我说上半年挣的都亏了，而且呢还亏了不少确实是比较惨烈的一天。那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我们来听听李老师的梳理吧。
2: 确实啊，我们其实在来做节目之前，其实我也和一些投资者也在交流。你像到了下午的时候，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也是长期的一个投资者，也是金融系统的从业人员。他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牛还在吗？你看，这实际上这个话题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好像就
1: 聊过
2: 了。
1: 对，
2: 聊过，我就说了牛在，
1: 牛在。
2: 然后因为这不跌了两三天了吗？
1: 是。
2: 然后他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牛还在吗？我说还在。他一直不理解的就是从高位一直下来到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他每次问我的时候我都说牛在，但是他总认为只要往下一跌我就会说牛不在了。他可能把我感觉像这个，可能他对我的这个认知也不太了解，就是我怎么来判断到底牛还在还是不在。

0: 啊，我肯定有个我的这个衡量的标准，
1: 是
0: 不是说我看到一根阳线，我说牛来了，
1: 嗯，
0: 看到一根阴线，我说牛没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我们整个运行的两年的时间，那这个 K 线太多了，那如果今天牛来了，
1: 嗯，
0: 明天牛没了的，
1: 嗯，
0: 那整的我们没办法操作，所以说实际上。其实从周一到开始，今天是周四第四天。那么从今天的收盘，大家完全看得到啊，今天的收盘价已经将前期调整的整个收盘价全部击穿。
1: 嗯，
0: 那么说明了什么？说明调整还在继续，这是第一位的，对吧？
1: 嗯，
0: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直接低开是40多个点，然后下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反弹。到10点钟左右反弹的时候，也就是上摸到5天线左右，我们在这幅我们现在的这个图形上能够看得很清楚，
1: 嗯，
0: 上一线也就没有超过5天线，直接就掉落下来。到了下午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下午1点钟开盘以后，基本上整个1点到3点之间，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倾斜式的向下，
1: 嗯，
0: 而且这是我们国内的 A 股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其实从外围的盘面我们也看得到。那就更严重了啊！我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韩国政府出现了不是救市，而是出现了针对目前当前市场的一些政策和措施。
1: 嗯，
0: 而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限制过度炒作和过度投机的。
1: 哦，
0: 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韩国政府宣布增加利息0.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韩国政府加息了。
1: 加息了啊，
0: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对我们来说，当然对于 A 股投资者来说，可能他不是很紧张，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国内的货币政策，它只是周边隔壁邻居的一个货币政策。
1: 嗯。
0: 那么我们再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邻居要执行这个货币政策？而且我们美联储是在降息，虽然说有可能要加息，但是一直没加，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我们一直在。徘徊一直在揣摩美联储到底加还是不加，
1: 嗯，
0: 那么同时也考虑着我们国内的货币政策到底是收紧还是继续放松，但是从我们的经济数据和我们的这个 CPI 来看，很明显我们加息的可能几乎是没有的啊，因为我们的 CPI 相对是偏低的。
1: 对，
0: 但是至少有一点，为什么韩国政府会在这个当下突然加息 0.25 个百分点？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论它是经济的原因还是韩国政府面临的其他什么原因，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作为投资人一个最基本的金融知识和概念，当货币政策出现收紧，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
1: 嗯，
0: 我们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的时候，就标志着资产价格的泡沫会面临破裂。
1: 哦，
0: 这个话如果是你能够理解，站在金融的角度上理解深刻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含义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加息它一定是刺破资产泡沫，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其实经历过美联储的加息，我们也经历过美联储的降息，实际上这一次牛市924来的之前，我们看得到我们美联储是什么时候开始降息的，而且降了几次啊，每一次是多少。所以说为什么运行到现在美联储的政策基本上是在犹豫的左右摇摆啊，就是有可能加有可能不加啊，一会儿由于地缘冲突的原因，我可能通胀高了，我有可能会加息，但是有可能我的经济数据不好，那么有可能我还要继续降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全球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模棱两可的啊，模棱两可，
1: 嗯，
0: 不太好确定。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至少根据和国内整个炒作的行情相关的韩国股市，因为它是主要炒作半导体指数，我们也是炒作半导体指数。
1: 对，昨天。
0: 那么实际上这种消息对下午对 A 股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它不光是同时影响了韩股，同时也影响了 A 股，因为 A 股我们目前很多半导体或者是说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很多个股在大幅涨高以后都出现了比较猛烈的回落了，
1: 嗯
0: 啊，到今天为止我看到啊，部分个股已经出现两天达到跌幅限制了，
1: 哦，
0: 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你说是个信号呢还是一种转向？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考虑这个转向的问题。所以说回到我周一的话题，周一这根阴线一杀破年线，我就说了最少要防范风险为主，
1: 嗯，
0: 现在回头看，
1: 对，
0: 可能你很多高位的个别品种是否应该以防范风险为主，也就
1: 是
0: 说你先不要考虑你是挣钱还是亏损，先有风险，君子不离危墙之下，有风险来临先什么，先跑了再说。所以说今

0: 今天我们的市场看得很清楚啊，击穿了礼拜二的周二的低点，今天是打穿了低点，也就是说本次调整创出新低。本次调整的时间是从几月份开始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得到啊，是从六月份开始的。那么实际上整个的过程和幅度啊，来自时间最高是4259点嘛，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在五月份，而不是六月份。
1: 嗯，
0: 最高的指数落在五月份的。
1: 五月份，
0: 所以说从五月份到现在的调整，
1: 14,
0: 指数还在继续创新低。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在目前这种形态下，应该还是着重的以防风险为主，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在考虑在里面。因为我感觉到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牛市涨了，调一调很正常，调嘛，调完了以后我们还有新高，
1: 对，
0: 可能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
1: 对。
0: 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很多人在参与这个股市交易的过程当中，记住给我们自身的定位不准确，就是我们到底是一个长线投资者还是一个短期的投机和交易者。我认为在我们 A 股市场里面，至少有绝大部分是投机交易者，
1: 对，
0: 而不是属于投资长期投资者。很多人想这么做，但是在过程当中你做不到，就像我说的一样，因为有很多品种下跌极其严重，对吧？
1: 心态受不
0: 了。周一、周二、周三，我说了，有些品种，据我观察，都已经从高位回撤了50%了。我们的半导体指数已经从高位下来了多少%了？已经下来20%-30%了。
1: 哦，这么多了。
0: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很多个股的风险已经是非常大了。我感觉有很多投资者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应该做出这个选择。周一我让大家做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到今天为止，很多人就做不了了，因为我们今天在网上。同时也看到一个非常炸裂的新闻，也是一个消息吧啊，在某某这个大咖的这个会员群里面，出现了爆仓的现象，出现了爆仓的现象。当然这个是在媒体上应该是比较热火的一篇帖子，大家基本上都应该能知道，因为我们目前的信息都是高速化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投资人手中的品种和账户是难度比较大的。第一，品种多；第二，账户相对来说仓位比较多。所以说到今天为止，可能接下来受到的这种影响会更大，也就是说短期的体验感你肯定不好。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你的体验感肯定不好啊。周一我就提到这个问题，短期你的体验感不会好。所以说今天刚才节目开始，我们的主持人就说了，我们的导播姐姐
1: 同事
0: 出现了亏损，因为上半年本身赚到了钱，现在赚不到了。其实
1: 当时
0: 他这个话吧说的一点没错，因为我们从我们的图形上就看得很清楚啊，从图形上看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一月份，也就是说从一月份到现在，我们看周线和月线赚不到钱的，因为我们的指数没有，就是中间涨过。但是现在已经全部回来了。
1: 对。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整个今年参与到市场当中不挣钱，我觉得是和市场的指数是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水平既不高也不低，和大盘一样，和指数一样。啊，我们既不是最优秀的也不是最差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太惨，但是至少今年进来赚不到钱。
1: 嗯。
0: 没毛病啊，从月线上的收盘我们已经看到有调整创新低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今年首先先不要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
1: 嗯。
0: 现在我还是那句话。怎么去把这波调整中大级别以上调整的风险先躲过才是最重要的。
1: 规避风险了，对。
0: 你必须要躲过了风险，
1: 嗯，
0: 你才能解决到后面的机会。
1: 对。
0: 所以说在周一我俩的节目当中我就提到一个问题，我说你得把子弹挪出来，你后面才能找到机会啊。
1: 李老师让清理账户，
0: 哎，
1: 看看你都有哪类，然后分分类来留啥不要啥。
0: 哎，其实我觉得周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了，但是今天到了今天可能这个选择就更明显了。啊，更明显了。所以说很多人你现在一定是要做出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前期持有的品种不一定是未来的牛股品种。这一点
1: 对
0: 你得要想清楚，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之前可能你持有的品种已经涨了3倍、5倍甚至10倍。
1: 嗯，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1: 有的，有的，
0: 对吧？
1: 对。
0: 那么这种已经涨过的品种后期你再继续持有，它还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涨幅吗？很显然可能性不大了。
1: 不大了，对。
0: 所以说你的品种如果是追高，你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要先降低风险为主。
1: 嗯，
0: 啊，我就因为直播的原因，我的很多语言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了啊，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
1: 嗯，
0: 那么对于未来有。

0: 我们有机会，我说了，牛还在，机会肯定在，
1: 牛还在。刚才有朋友也说了，牛还在，
0: 牛还在，但是我们需要去等待啊，这也是周三我们节目里面所提到，我说需要等待啊，需要去等待，你得需要时间，你不能说一来，今天我出来，马上我就要找到明天就可以的品种，这是不可能的。你现在能躲过风险就不错了，而不是再重新反手再杀回去。所以说，现在最冷静的是要去考虑怎么把资金腾出来以后。潜下心来去研究未来能够给你带来机会的品种，这是我们首要任务和工作。
1: 是的啊，哎，我们之前有些这个口诀，什么金三银四啊，金九银十啊，五穷六绝七翻身呢、啊？
0: 嗯，没错。
1: 现在这七翻身还有没有了？
0: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好像
1: 好像还有
0: 非常的流行，因为很多人在说五穷六绝七翻身，
1: 七翻身，对，
0: 所以说大家对七月份的这种期望是非常的大。
1: 对啊，
0: 是非常的大、嗯、但是恰恰反过头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七月份好像这个希望有点破灭了。
1: 是啊，这半个月已经过去了，今天16号了。
0: 今天在时间周期上呢、嗯、我就给投资者呢需要给投资者一个分享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至少在目前短期之内的调整，这个中级别以上的调整、
1: 嗯、
0: 短期之内没有那么快结束，
1: 还
0: 在，所以我们放下耐心，
1: 嗯，
0: 争取把七月份卖过去，能否在八月中下旬的时间能否见到一个阶段性的位置，到时候我们再看，因为毕竟现在还差一个月时间，因为今天才七月
1: 16号，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稍微拿出一些耐心，把时间往后推移一下，现在五穷六绝七翻身，看来到底是七翻身还是八翻身，现在不太好下定论，所以说我建议各位最好是不要太激进、嗯、
1: 不要太激进哈。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广播端的听众朋友可以进咱们节目的视频号啊，可以搜索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冰城经济，可以看我们的直播，随时和我们节目互动留言啊。还有是我们的视频号里的朋友们可以左上角加个关注啊，我们每天的18:30左右都会进行直播。本周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街营业部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对吧？线下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营业部找李老师进行交流，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账户啊挪到我们李老师的账户下，对吧？让李老师帮我们看看手中的个股也是可以的哈。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一些板块的轮动吧。昨天我们说到了医药板块，今天继续强势啊。
0: 嗯，对，没错，
1: 是吧？
0: 其实我们从板块上看到了啊，
1: 嗯，
0: 其实最近的这个。制药板块总体来说啊、
1: 嗯、
0: 总体来说还是相对不错的。我们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今天其实涨幅最好的概念，注意啊，是饮食院线。
1: 功夫足、
0: 啊、
1: 女足。
0: 第二名是高压氧舱、嗯、啊，给医疗有关系了。
1: 医疗有关系、
0: 啊。给医疗有关系了。
1: 对。
0: 那么实际上我们从真正的这个医疗里面整个板块创新药类啊走得比较好的就是医疗服务。
1: 嗯，
0: 所以说从医疗服务整个板块上，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个股吧还在有一定的冲高，比如说啊我们昨天所提到的耍猴，那这个猴子呢确实今天单品种个股呢也有冲高，但是在冲高的过程当中呢有放量的行为，所以说实际上可能今天有一部分资金可能做出了一些获利了结的过程。
1: 嗯哼，
0: 但是呢今天我们从盘中又看到另外一个亮点出来了，就是和 AI 相关的脑机接口
1: 啊，昨天也提到了、这个。
0: 昨天我们在提到脑机接口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其实昨天前天其实我们看到啊，制药类有些长得好，创新药类给猴有关系的长得好，
1: 嗯，
0: 但是实际上 AI 的脑机接口到昨天为止都没有什么反应，
1: 嗯，
0: 但是今天的脑机接口反应比较强烈啊，因为今天我在盘中看到了脑机接口一动的时候，当然是。跟起来了好几只个股啊，不是一只。你像今天排名在前三位的有一位就是脑机接口概念，
1: 脑机接口
0: 啊，脑机接口概念。
1: 嗯，
0: 所以说从脑机接口的情况来看，很明显，它就是 AI 的应用。
1: 嗯
0: 啊 ，AI 的应用
1: ，AI。
0: 只不过我们现在 AI 上游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只是要轮到下游出现大幅度的这种成长性或者增长，利润的高增长的可能性不现实。但是至少有一点，至少我们能看到这个未来，这就
1: 是
0: 未来。
1: 是的。
0: 所以说我发现最近在跟踪的个股和盘面当中，我发现很多个股因为前期由于跌的太多，所以说就出现了在底部出现了一些放量行为。举个例子啊，我们之前吧应该是在上市公司非常有名的一家药企，而且具有中国特殊专利权的药企，啊，特殊专利权的药企 该家上市公司曾经是核心资产在15年

0: 年以后，到21年核心资产里面表现极其优秀的一家公司啊，因为它有核心知识产权，它有很高的护城河，而且公司整体的收益也不错啊。但是我看观察了一下它的股价啊，它的股价是哪年呢？就是21年的时候达到最高，是接近500块钱，400多。
1: 哇！
0: 那么到昨天、前天，就是这一周周一的时候，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这个价格落到了多少钱？
1: 四五百，现在好像看不到这么高的。
0: 基本上回来以后，就是我算了下它的跌幅，靠近了80%的下跌。
1: 这么多，
0: 而且公司的业绩基本不差。我看了下，最近从2021年到2026年，一共是5年时间。
1: 5年，
0: 它5年的分红大概是就分了100来块钱，分红很高。但是股价跌幅很大，股价跌了8%，跌了78%，跌了78%，从400多块钱接近500块钱，跌到下面来跌了78%，但是他整个5年的分红接近了100来块钱，
1: 哇，
0: 分红不低啊，
1: 不低，对，
0: 这样的上市公司实际上它的业绩是很稳定的，而且5年当中股价5年一直在跌，但是它的分红一直在分，
1: 还在有，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价值类的这样的公司。虽然说前期不被人看好啊，一直从21年跌到现在，
1: 对，
0: 也有可能21年的核心资产的牛市吧，把它的股价可能推得太高，它也应该有一个回撤，但是这个回撤的时间吧太长。
1: 21年的时候还口罩时间呢，是吧？口罩的时候，
0: 15年到现在吗？你算21年，
1: 21年
0: 戴口罩，
1: 对，口罩那个时候嘛，
0: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1: 对呀，还在进行。
0: 那么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5年时间，我们想象一下啊，它的跌幅是78%，时间是5年，所以说作为。我们整个 A 股市场的任何一位交易者来说，谁能经得住这么长时间的下跌，或者是这么长时间的调整？很难做到的，几乎难以做到。
1: 中长线也不太，
0: 大部分人可能在里面就是对这样的股价的走势就是一种抱怨。这也就是我们之前很流行的一句话：老登。这就是老登啊，而且以前很好，业绩很不错，分红也非常好，上市公司的殖利也非常优良的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股价给我们带来体验感，在5年这么差，但是最近我就发现它在底部，特别是最近这一周啊，我发现它在底部有很好的量能在有反应
1: 啊，有量了。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看得到了，其实经过了充分的下跌和充分的调整，而且上市公司质量还可以的这样的公司。发现有些资金就开始在关照，所以说这也就是在前期的节目当中，我俩沟通的时候，我也在讲一个问题，我说后期一定要注意，从下面开始，并没有大幅上涨，而是在底部区域出现有资金量能介入的这种情况的个股，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质地，上市公司的质地一定要是优良的，
1: 优良的。
0: 结果这两天我就在市场里面在翻，然后我就发现有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品种在出现，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也在考虑一个问题，高位的很多个股由于遇到了风险出现下跌，那么这些资金出来它不可能离开市场，
1: 对，
0: 它一定会在市场当中去找寻一些低估值或者是说未来有强劲增长力的这样的上市公司，价格并不高的它可能会潜伏进去，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交易者或者是投资者来说，能否做到这种操作行为，这是难度非常大的。
1: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难度非常大的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至少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一定通过韩国市场的一些政策走向和整个韩国市场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政府已经在大力的打击股市的泡沫。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既然用加息这种手段来做到这一点，首先有几个目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抑制股市的泡沫，这是第一，因为韩国半导体指数，整个韩国的指数就是半导体的指数，它的涨幅已经达到成倍数上涨，所以说它在短期之内泡沫过大，再加上它是带杠杆的，它带杠杆，
1: 它这个风险，
0: 所以说韩国政府疯狂的在去杠杆，给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发现问题以后，发现泡沫过大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办法去杠杆，
1: 去杠杆，
0: 所以说韩国政府第一对股市去杠杆，第二，股市带来的财富效应。让韩国的楼市上涨，所以说也出现了楼市的上涨，这就是
1: 楼市也跟着涨了，
0: 对呀，
1: 消费带动了
0: 市场。往往你注没注意到，在之前我们的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在网上提议，我们把股市 如果做出牛市来，我们的消费一定会提高。
1: 嗯，对，消费一定会提高。
0: 我们消费升级怎么升级？实际上是靠股市赚了钱来升级。实际上通过韩国这一次的牛市，我们就看到了、
1: 嗯、
0: 韩国的房地产上涨也非常快、
1: 嗯、但其实也是有泡沫在。
0: 其实我从我们国内的一个地区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反映出来也看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你像深圳，深圳湾的房价，
1: 嗯，
0: 今年的反弹和上涨力度就非常大。
1: 嗯，
0: 而且深圳是很多创业者的天堂。
1: 对，
0: 而这批创业者就像明天我们即将上市的，明天即将发行的长兴科技一样。
1: 长兴科技，对、嗯，
0: 他们有很多造富者，在股权投资当中获取了造富的结果，他们就会造成一定房价的上涨。其实今年深圳湾的房价上涨给股市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是
0: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投资上市公司的或者高管呢、啊
1: 嗯，
0: 他们有股权激励的员工啊，他们都应该说在短期之内应该有一个暴富的过程。
1: 啊、
0: 哦、啊！
1: 怪不得呢，前两天那个深圳住建局来咱们节目卖房子来了。
0: 嗯，对对对，
1: 卖中山的房子，
0: 啊、真是这么个事儿啊！真是这么个事，
1: 就是在上个月来咱们节目、
0: 嗯对对对，确实今年真正的房价，特别是豪宅，特别好卖，
1: 特别好卖，
0: 上亿的、
1: 而且卖给咱东北人呢，现在、
0: 对
1: 又来了。
0: 所以说，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韩元的大幅贬值，因为
1: 韩
0: 元像日元一样，
1: 嗯，
0: 也是在相对美元的贬值程度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的经济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所以说，韩国政府为了让韩元不再大幅的贬值，所以说它直接提高利率，这也就是对韩元走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作用，
0: 所以说实际上从这三方面我们看得出，韩国政府既然已经针对自己国内的实际情况、股市的泡沫和自己的经济所要面临的问题，直接央行出手，开始收紧货币。那么这种影响和对我们的影响，我相信多多少少在情绪上或者思想上是肯定有影响的，
1: 是
0: 和分析的逻辑上你是肯定是有影响的。你要说直接经济上有多大影响，我相信韩国肯定影响不了中国的经济。
1: 对，
0: 但是至少有一点，在这个逻辑和投资的逻辑上，应该是还是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1: 有影响力的
0: 啊。
1: 嗯，好，18:54了哈。那我们最后的时间，请李老师做一下短线的一个操作建议吧，是不是？明天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0: 从因为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
1: 嗯，
0: 我在这儿提到的就是一个长兴科技明天将发行，
1: 全网关注。
0: 那么长兴发行全网关注是一方面，但是现在我看到网上的舆论有一边倒的情况。
1: 哎，我也看到负面了，有一些。
0: 他们是怎么一边倒的呢？就是把长兴比喻成中国石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观点，我首先在我这儿我是不接受也不认可的。
1: 嗯，
0: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啊，因为A 股的交易者吧，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愿意去看回看历史。但是其实我们 A 股的股市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亮点，也有很多不亮的点。
1: 嗯，
0: 但是往往我们很多投资者过度的去放大这种不亮的点。
1: 嗯，
0: 那为什么你不可以把它放大别的亮点呢？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生拉硬套的把长兴科技当成中国石油来做比喻，我觉得不恰当。
1: 嗯哼，
0: 这首先第一，两个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嗯。
0: 第二，两家公司根本就不是一种体制下的结果。
1: 对对，
0: 没错吧？
1: 对，
0: 它都不是一个体制下的结果。
1: 对，
0: 再加上他们的主营业务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本就
1: 不
0: 同。
1: 对，
0: 那怎么可能把它放在 A 股市场上来作为一个大市值的公司的发行，就会造成整个 A 股指数见顶的走势。
1: 嗯，
0: 这个好像有点夸大其词了。
1: 嗯，就是，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夸大其词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不能接受这种刻意的这种去叫刻舟求剑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我觉得是不可取的。所以说我建议各位投资者，明天的长兴你申购，你尽管的申购。而且长兴科技并不是说我们上市就见到顶了，就再也没有业绩的高增长。
1: 嗯，
0: 它和中国石油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嗯，
0: 啊，中国石油的业绩它会受到很多方面原因的影响。
1: 对，
0: 那长兴科技的业绩那么容易受到影响吗？所以说，我觉得一个通过市场化得来的东西和整个它的完全在不同的体制下结论出来的东西，它两家不是一个可以同日而语的一个企业，
1: 没法比较。
0: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没法比较，
1: 对，
0: 所以说更不能这种强拉的去做一个对比。
1: 对，
0: 而且很多人放出这种恐吓类的这种结局，因为对很多人打击很大。因为我知道 A 股的投资者对中国石油这个历史上的伤疤，
1: 嗯，
0: 它是很重的。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在6000点那个时候入的市， 而且也正好是申购了中国石油，申购在最高点上，
1: 哎呀，
0: 而一直熊市下来，熊了十多年，
1: 是，那
0: 所以说直到现在，我们也知道中国石油的股价没有回到当时这个第一天的那个成交价，
1: 对，
0: 所以说拿这个东西来做影响，那就标志着未来永远上不去，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今年有一个差别，我们现在的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指数，是不是在这一轮牛市当中创了新高？对还是不对？那你老登指数没创6000点的新高，完全正常啊。因为你的行业都不是一个问题，
1: 对。
0: 但是我们真正的科技的创新行业，它是创了历史新高的。
1: 对，而且翻了长兴科技的以往业绩，非常
0: 对呀、
1: 啊，
0: 这是不一样的，
1: 相当牛了。
0: 我觉得它不能同日而语。
1: 嗯，
0: 你拿一个，就像我们拿美国历史上全球最好的500强企业，我们来比，美国银行，通用，美国的通用、牛不牛？
1: 牛。
0: 20年前，你要说它不牛，人都我估计没人会接受你。
1: 是。
0: 但是我问你，现在的苹果，牛不牛？
1: 牛啊。
0: 现在的 Spice 牛不牛？
1: 对，
0: 那你不能拿 Spice 和通用来做比较，它比不了、啊。
1: 拿苹果比较也就
0: 它没有这种可比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抓住了中国交易者的情绪化的东西来刻意放空，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啊，我觉得不可取。所以我建议各位投资者不要放弃对牛的执念，我觉得牛还在，只是短期的调整，不必有一定的需要防范风险，但是不必不至于恐惧就可以了。
1: 恐惧
0: 未来有发展。未来能有高增长的企业还在等着我们去挖掘，我们把相关的做好就行了。说短期之内呢，我们尽量建议在底部出现放量的这些公司，或者是在基本面上医药类和比如说非营类这些业绩比较不错的，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很多药类企业走得很好，而且充分调整跌了5年的公司，多去关注这些公司，我相信后期给你带来的伤害不会太大。
1: 嗯
0: 啊，即使有点伤害，可能不会太大，
1: 不会太大
0: 啊，不会像追高一样给你带来的伤害是非常严重或者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首先在恐惧感上一定要抹去啊，一定要抹去，千万不能刻意的跟随着我们的网络上的一些的语言跟着去跑偏，这样没有意义。就像之前一样，我们都说半导体很好很好，那你不也是跟着跑偏的吗？
1: 是。
0: 但是实际上涨高以后，我们应该有风险意识啊。
1: 对，有风险意识，
0: 对吧？我们该不该追？我们实际上心里要有数啊。
1: 就是，
0: 对不对？说要有自己的自我判断，
1: 判断
0: 一定不要在别人的判断下来强加于自己的。这个全部身家的去投资，在网上这种结局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尽量理性啊，尽量谨慎理性的去参与投资，这样的话会给你带来更好的结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各位可以线下时间到中兴大街营业部找李继东老师啊，可以在线下交流。那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特别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网友朋友们左上角记得给我们的视频号加个关注啊，我们明天晚上的直播继续，感谢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回归雁群，高尔果带着尼尔斯一路追寻雁群向北飞行。在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高尔果告诉尼尔斯阿卡抚养他的经历，他说他现在很懊悔，好想再见到阿卡，请他原谅自己。他希望尼尔斯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听说阿卡最喜欢尼尔斯了，他相信尼尔斯一定能帮忙的。尼尔斯安慰道，
3: 放心吧高尔果，我看得出你是阿卡抚养大的好鸟。
12: 为了早日赶上雁群，这一路上高尔果很少休息，他不知疲倦地飞着，可是尼尔斯经常累得不行。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尼尔斯的安全，老鹰高尔果用爪子抓着尼尔斯飞，尼尔斯就在爪子里呼呼大睡。有一天，当尼尔斯从梦中醒来，发现到处都找不到高尔果的影子。
3: 难道高尔果他抛弃了我？
12: 尼尔斯自言自语，他抬头向四周望去，真奇怪，
13: 他过去从没有来过这里，周围的山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峡谷中间那个圆圆的大湖他更是不认得。他正

0: 躺在桦树下，可是这样可怜又矮小的桦树，它却是前所未见的。高尔果到底到哪里去了？四面八方都没有鹰的影子。尼尔斯站起来朝四周望去，他的目光落到了悬崖上用松枝搭起的古怪的建筑上。
1: 那肯定是鹰巢，高尔果！
0: 他没有想下去，而是摘下头上的小帽子，挥动着欢呼起来。他知道高尔果把他带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老鹰住在悬崖上，大雁住在谷底的那条峡谷。他到达目的地了，他会马上见到熊鹅猫的和阿卡他们了。尼尔斯缓缓地向前走着，去寻找朋友们。整个山谷里一片宁静，太阳还没有照到悬崖上，大雁应该还没有醒来。尼尔斯从灌木丛里看去，忽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果然看到一对对大雁在灌木丛里休息。尼尔斯不由得哼起歌来。他走到下一个灌木丛附近，好像看到灌木丛中有样东西在闪着白光，他兴奋的心砰砰直跳。果然如他所料，灯粉正在孵卵，旁边就睡着白熊鹅。尼尔斯没有把白熊鹅从梦中叫醒，而是继续向前走去。他寻找了很长时间，才又看到几只大雁。尼尔斯终于在一座山丘上看到了大雪山来的阿卡，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山丘上为雁群放哨瞭望。尼尔斯跑过去高声叫道：
1: 你好，阿卡！
0: 见到尼尔斯，这只年老的领头鹰喜出望外，他从山丘上跑下来，拥抱着他摇啊摇，用嘴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亲吻。尼尔斯亲吻了年老的阿卡的双颊，然后开始向他叙述自己在斯康森公园的经历。
1: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被咬掉一只耳朵的狐狸斯米尔被关在斯康森公园的狐狸笼里。斯米尔总是蹲着垂头丧气，其实他心里渴望着自由。有一天有个人到斯康森来要买狐狸，那个人啊，从一个遥远的岛上来的，那岛上的狐狸都灭绝了，但是老鼠成灾了，他们希望狐狸再回去。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到斯米尔的笼子里跟他说，斯米尔，明天有人要到这里来取走那几只狐狸，到时候你不要躲藏，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被抓住，这样你就能重新得到自由。然后呢，他听了我的劝告，现在他自由自在地在岛上四处奔跑。您觉着我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啊，阿卡？是按照你的心意办的吧？
0: 是的，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领头雁说。尼尔斯接着说，
1: 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您，高尔果也被抓到斯康森，而且被关进了鹰笼里，他看上去神情沮丧，垂头丧气。我想放他出来，但又怕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强盗，我想也许还是让他关在那个笼子里比较好。
0: 这样想可不对，阿卡说，老鹰比其他动物更傲气，更热爱自由，把它们关起来是不行的。你知道我现在去建议你做一件什么事儿吗？等你休息过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把高尔果救出来。
1: 我想您是会这么说的，阿卡。您知道是谁带我来到这里的吗？就是高尔果呀，他好想念您，想跟您道个歉。现在他正在您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等着您呢。
0: 阿卡听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随后展翅飞向了鹰巢。

0: 回家的路。秋风渐起，阿卡的队伍也壮大了。除去老鹰、雄鹅、灯粪之外，又有22只小家伙加入了这个雁群。现在，小雁们的翅膀终于长硬朗了，南飞的旅程也开始了。尼尔斯是如此高兴，他骑在鹅背上，又笑又唱，想起在拉普兰快乐的日子，他一点没有想离开的意思。他认为那是他从来没有到过的最美丽而舒适的地方。熊鹅猫的守着灯粪寸步不离，尼尔斯一直同老阿卡和老鹰高尔果在一起，他们三个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们去过冰雪覆盖的大雪山之巅，眺望过壮美的冰川，阿卡带他看过深山中的幽谷，母狼哺养狼羔的岩洞，他还和成群结队吃草的驯鹿交了朋友。现在，他们已经踏上南归的道路，高兴万分。他们不断遇到飞过来的候鸟群，鸟群比春天时候的规模大得多。
1: 你们到哪里去呀，大雁？
0: 候鸟们大喊着问道：“
1: 你们到哪里去？”“
2: 我们跟你们一样，要到外国去。”“
1: 我们要到外国去。”
0: 大雁们看见鹿群的时候，一边往下飞，一边喊道：“
1: 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
0: 鹿群回答说：“祝你们愉快旅途，欢迎下次再来。”
1: 你知道熊鹅猫的？
0: 尼尔斯说：“
1: 在我们经过了这样一次旅行之后，如果再让我们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单调和厌倦。我坐在你的背上，正在想，我们应该跟大雁们到国外去。我们如果在家里住下，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了。你难道不觉得这太可惜了吗？”“
3: 哦，我原来以为你会想回家，想回到你的父亲和母亲身边，让你的父母看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0: 雄鹅说。整个夏天，他一直梦想着在尼尔斯家门前的院子里落下，让那儿的伙伴们亲眼看看灯粪和他们自己的六只小雁，所以他对尼尔斯的提议显得并不特别高兴。他们一路向南飞去，沿途的景色越来越美丽，尼尔斯和雄鹅也消除了心里的不愉快，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要在一起。一天晚上，大雁们站在费耶尔巴卡外面的一个小石岛上睡觉。当临近子夜时分，月亮高悬在空中的时候，老阿卡用嘴捅了一下尼尔斯。“
3: 什么事啊，阿卡？”
0: 尼尔斯说着跳了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在雁群里，我们七个年纪大的想在今夜到海上去一趟，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儿去。”“

0: 尼尔斯知道，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阿卡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他什么都没说，便坐到了阿卡的背上。大雁们径直朝西飞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阿卡找了一个最小的岛降落。当尼尔斯从阿卡的背上滑到地面上时，他看见身边有个高高的尖石头一样的东西，是老鹰高尔果。原来那次会面是阿卡和高尔果事先预约好的，他们俩谁也没有对见到对方感到意外。尼尔斯正站在那里欣赏着几个漂亮的贝壳，当阿卡提醒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抬起了头。尼尔斯，你肯定在想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原来的飞行路线来到西海。
1: 我只是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充足的理由的。
0: 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阿卡他说，我和现在的雁群当中有几只年纪大的老雁，在春季迁徙的时候突然遇到风暴，狂风把我们卷到了这里的石岛上，狂风迫使我们在这些石岛中停留了好几天，我们实在饿得要命。有一次我们到石岛的一个裂缝中去找吃的东西，发现几只扎得很严实的袋子半埋在沙土里，我们当时希望袋子里装的是粮食，因此就扯来扯去，直到把布袋撕破，可是从里面滚出来的不是粮食，而是闪闪发光的金币。我们原封不动地把它们留在那里，请你找一找金币还在不在。尼尔斯纵身跳进裂缝，两只手一手抓一块贝壳就开始扒沙子，他没有发现什么袋子，但当他挖出一个很深的坑的时候，突然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他用双手在地上摸，感觉沙土里埋了好多圆圆的金币，于是赶紧跑到阿卡跟前，
1: 袋子已经烂掉了，但是金币还都在。
0: 好极了，把坑填上，用沙土填好，不要让人看出这里有人动过。尼尔斯按照吩咐做了，但是当他回过头时，惊奇地看到阿卡他们正严肃地向他走过来，向他点头鞠躬。大雁们想用这些金币作为尼尔斯帮助他们的谢礼。
1: 不是我帮助了你们，而是你们一直在照顾我。一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0: 阿卡说，这些金币过了这么多年还在石缝里，肯定是没有主了，我想你可以把这些金币拿回去。原来高尔果悄悄去尼尔斯的家乡和小精灵谈判，小精灵并没有让步，他从小精灵那里得知，现在尼尔斯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不能从某个方面得到接济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家。尼尔斯听到这里紧锁起眉头，两拳握得紧紧的。
1: 那个小精灵真的是残酷无情，他给我定下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使我不能回家去帮助我的父母，但是他休想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0: 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一天，大雾弥漫，阴霾满天，大雁们在斯克罗普教堂四周的大片农田里吃饱了肚子，然后就在那里栖息起来。阿卡走到尼尔斯身边说，我们现在离高威曼豪格很近了，我想你说不定打算回家一趟，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那要等很久才能够同你的亲人团聚相会呢。尼尔斯说道，
1: 是呀阿卡，我本来早该想到才是。
0: 转眼间，阿卡就驮着他朝他的家飞去。没过多久，阿卡就降落在他家的农舍背后。尼尔斯说，
1: 你说奇怪不奇怪，这里什么东西都跟早先一模一样。
0: 阿卡嘱咐尼尔斯明天去海边找他们，随后张开翅膀就走了。旋即又飞了回来，恋恋不舍地用嘴把尼尔斯从上到下摩挲了好几遍，然后才离去。那时是大白天，但是庭院里却没有一个人，尼尔斯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他急忙地跑进牛棚里，因为他知道从奶牛那里一定能够打听得出最可靠的消息。牛棚里冷冷清清，只剩下一头奶牛。
1: 你好，
0: 尼尔斯毫无畏惧地跑进了牛栏里面。
1: 喂，我的爸爸妈妈都好吗？那只猫，那些鹅呀鸡呀都怎么样了？你的两头奶牛伙伴到哪里去了？
0: 奶牛刚刚听到尼尔斯的声音，不禁猛地一愣，低头瞅了瞅他。尼尔斯还是像离开家时一样矮小，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可是他的气质却很不一样了。奶牛叫起来说，
2: 大家都说你已经变

0: 好了，我还不相信呢。哦，欢迎你回来，尼尔斯，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有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1: 尼尔斯说道。
2: 好呀，多谢你啦。
1: 他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忍不住心花怒放。
2: 那现在快给我说说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
0: 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们一直都很倒霉，遇到的事情也都不顺心。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你的安危，日子过得很艰难。
1: 尼尔斯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热，便急匆匆地走出牛棚。这时爸爸和妈妈从外边走进院子，朝正屋走去。可以清楚地看出，忧伤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比早先苍老多了。从爸爸妈妈的谈话里，尼尔斯得知，尽管他们都以为他走上邪路了，可是依然守在家里，等待着浪子回头。他又是喜悦又是激动，恨不得马上就跑到他们身边。他想，
2: 可是他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怪模样会更加心酸的。
1: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又有了动静，有一批客人大模大样的来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熊鹅猫的一来到他们的旧居，便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一心想要让农庄的挚爱亲朋同自己的妻儿见见面，于是率领着灰雁灯粉和几只小雁浩浩荡荡地飞回来了。熊鹅来到的时候，尼尔斯家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荣归故里，心里喜滋滋的，便无忧无虑地降落在地上。他大摇大摆地带领着灯粉到处转悠，想对他炫耀他过去还是一只家鹅的时候生活有多么惬意。他们绕了整个庭院一圈后，猫等带他们到牛棚里的鹅窝参观，想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白鹅在跟随大雁一起去闯荡世界之前居住得多么阔气和舒服。就在他们刚刚进到牛棚的时候，那扇门嘎吱一声关上了，女主人站在门外把门拴上，他们一家子全都自投罗网了。妈妈兴奋地说道，春天不见的那只熊鹅竟是跟着大雁飞走的，它如今飞回来了，还引回来了七只大雁，它们通通钻进了鹅窝里，我就一下子把它们全关在里面了。爸爸说，
0: 这倒真是稀奇，你要知道，这么一来我们可以不再担心孩子离家顺手把熊鹅抱走的。
1: 但是尼尔斯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把他们全都宰掉，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把他们宰了就可以拿到城里去卖钱糊口。过了不大功夫，尼尔斯又看见爸爸一只胳膊夹着熊鹅摩登，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灯粉，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熊鹅尖声嚎叫起来，
0: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
1: 尽管此时此刻熊鹅并不知道尼尔斯真的就近在咫尺，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当他们把熊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尼尔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离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性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
2: 这是熊鹅猫的性命攸关的时刻呀！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
1: 一瞬间，熊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捶打起屋门。哦，外面是谁这么着急要进来啊？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
2: 爸爸，您千万不要动手宰熊鹅。

0: 尼尔斯高声大叫。就在这个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雄鹅和灰雁登芬悲喜焦急地发出尖叫。尼尔斯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里发出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尼尔斯的妈妈。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欢迎你回来。爸爸哽咽的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尼尔斯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不敢举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父母看到他那小不点的模样还如此激动。妈妈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着他进屋子里去。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一下子长得比原来还高。
1: 爸爸妈妈，我变大了，我又变成人了。
0: 尼尔斯喜出望外地喊叫起来。

0: 告别大雁。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尼尔斯就起床出门了。他先跑到牛棚里去找雄鹅猫登，想叫醒他一起出去。可是雄鹅刚回到家，就眷恋的再也舍不得离开，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他把脑袋缩在翅膀底下睡过去了。于是尼尔斯离开了家，向海边走去。看样子今天是个大好天儿，大海上风平浪静。尼尔斯不禁想，大雁们真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去大海长途旅行啊。他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小精灵，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他来到海边，站到海岸的最边缘处，好让大雁们看到他那高大的身躯。那一天刚好有大批候鸟迁徙，天空中回荡着婉转啼鸣之声，大雁们浩浩荡荡地飞过来，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络绎不绝。
1: 但愿我的那群大雁千万不要没有向我报别就飞走了，
0: 尼尔斯心想，因为他要告诉他们，现在他又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又一群大雁飞过来了，这一群飞得比其他大雁更矫健，鸣叫得比其他大雁更嘹亮，他们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神态，告诉他这就是带着他周游过各地的雁群。大雁们放慢速度，沿着海岸来回盘旋，尼尔斯的耳边传来了阿卡在空中的鸣叫，可是他再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雁们说话的腔调全变了？
0: 他朝他们挥舞自己的尖顶小帽，沿着海岸大步奔跑，嘴里放声高喊，
1: 我在这里，你在哪里？
0: 然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使得雁群受到了惊吓，他们直窜上天空，朝海面拐过去了。这时他总算明白了，大雁们并不知道他又变回人了，认不出他了。尼尔斯再也没有办法把雁群呼唤到自己的身边，他一旦变成了人，就不会讲鸟语了，也自然就听不懂鸟的话了。可是过了半晌，他又听到了翅膀的扇动声，原来领头雁阿卡忍不住飞了回来，再来看个究竟。这时候尼尔斯一动不动地静坐着，他就敢飞得离他近一些。蓦地，他熟悉的身影使他豁然开朗，他终于看清并认出了他，于是他降落到尼尔斯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他把老雁阿卡紧紧搂在怀里，别的大雁也都围了上来，在他身边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乎都在由衷地祝贺他。他感谢他们带着尼尔斯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突然，大雁们都静下来，并从他身边缩了回去，他们警觉起来，似乎想说，要小心呢，他不是那个小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呀。于是尼尔斯站起身来，走到领头雁阿卡面前，轻轻地拍拍他，然后又依次抚摸和轻拍了那些从最初就同他在一起的老雁。然后他离开海岸，朝内陆走去，踏上地

岸后，他又转身去观看那些向大海飞去的鸟。所有的鸟群都发出鸣叫，此起彼伏，呼应不绝，唯独有一群大雁悄然无声地朝前飞去。尼尔斯站在那里目送他们远去。那群大雁队形整齐，它们飞得非常快，翅膀挥动得强劲有力。尼尔斯默默深情地目送着它们远去，心里无限惆怅，似乎在盼望能够再一次变成一个小人儿，再跟随着雁群飞过陆地和海洋，遨游各地。

0: 小眼睛看世界。
1: 我喜欢太阳，
2: 我喜欢玩积木，
3: 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4: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狐假虎威。从前

0: 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5: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

0: 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三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

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

0: 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

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啊，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

0: 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她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啊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 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

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普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3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4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4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
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0到1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0到1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0到100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0到1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4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4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
才会在平台里面

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四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儿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瘟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就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评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
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三条或者是三条狗四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

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10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10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爬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20-30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30-40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1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10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1米只需要6-7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享财富风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碴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 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呦，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低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飞手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飞手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

为首呢都是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四五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八千一万的都算非首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非首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六年，但是审证频率两年一次，两年内你要在 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两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六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两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一倍。他认为非首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两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翁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翁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

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翁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翁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翁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翁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翁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模式呢，还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广州也要马上启动无人机空中物流的计划，这种空中无人机一次可以运输300斤以内的东西。此外呢，用无人机清洗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的叶片。

0: 等都是新需求。光伏板长期使用后呢，表面沾满了灰尘，导致光伏板的效率变低，于是需要飞手驾驶无人机去清洗光伏板。这类型的飞手需要具备中型无人机驾照，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其实是一门苦力活。还有无人机测试和无人机销售都需要有专业基础的人才，开发载人飞行器的低空文旅项目也是一类新的增长点。此外呢，无人机载货载人的试点各地也将接连开展，在业态整体发展成熟之后，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量可能会显著的增大。胡祖火认为，一部分35岁以上的人考证是为了在低空经济赛道创业。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描绘了一个城市夜晚独特的魅力，以及人们在夜幕下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白天里的忙碌和喧嚣褪去之后，那夜晚呢，成为了释放自我、探寻真我的一个时空。城市的霓虹灯，街头巷尾的热闹，人们卸下了防备后的自在，都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个人。

那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这个音乐视频当中的画面呢充满了这个奇幻的色彩，以城市的夜景为大背景，然后霓虹灯闪烁的街道，热闹非凡的夜市，还有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墙等这些元素交替出现，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秘的夜世界。那视频当中呢，乐队成员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街头艺人一同表演，和陌生人尽情的狂欢。他们脸上洋溢出的快乐和自由，通过这些情节呢，生动地诠释了歌曲当中对夜生活的探索和享受。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那杜鹃拿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她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啊，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观、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往镇第21讲。亚都鬼文华一听欧阳春跟智化两个人愿意进山寨喝茶了，把手这么一摆，说了声请。智化、欧阳春两个人就在文华的陪同下冲着寨门这儿就走过来了，猛然间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山寨大门打开，从里边呼呼啦啦的跑出来200名喽啰兵。一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全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小伙子，个个精神抖擞，衣帽鲜明，美人美，手里边都拿着双手袋，唰往那两边这么一站，叉铃叉铃叉铃叉铃，把这双手袋全举起来了，刀尖对着刀尖，干什么呀？这是架起了一道刀门，那个意思，不管你什么人来，得先钻这个刀门。等你从刀门底下这么一过，刀尖一碰刀尖，哗啦啦啦啦啦这么一响。如果你心怀鬼胎，心中有诈，你必然是变颜变色，人家好立刻抓人。

另外，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钻这架刀门。智花看到这儿，停住了脚步，微微一笑，心想啊，嘿嘿，我真要是从那刀门底下这么一过，岂不是灭了我自己的威风，长了你们的锐气了吗？哼哼，智花停住了脚步，转身面对欧阳春，哥哥，您看。我说这茶咱们不能吃，您说吃的的，您结果怎么样？您看看，这是让咱们喝茶吗？这分明啊是让咱们哥俩钻刀门，您瞧见没有啊？这茶咱们还能喝吗？欧阳春立刻也明白了，对，这茶咱们不能喝，兄弟，还是你说的对，咱们走，咱们回去，不能再进去了。两个人转身刚要走，文华一看那哪成啊，不把你们两个人给留下，我怎么向我家大寨主交代呢？赶快的过来。哎呦，二位，这是个误会，您看，这是我们山寨里边的规矩。说着话呀，文华冲着喽啰兵把手这么一摆，唰的一下，双手带往下这么一撤，让出来道路。二位，里边请吧。啊，哎，别误会，里边请吧。智花、欧阳春两个人这才在文华的陪同下走进了寨门。进了寨门以后，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三位彪形大汉，都是六棱的壮帽，剑袖的袍子，丝带挎刀，薄底靴子，一个穿青，一个穿蓝，一个是豆青，两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文华赶快过来给引荐一番，这都是啊我们巡捕寨的寨主，这位是神刀黄寿，这一位是花刀杨太，这一位这是铁道大都督贺坤，随着也把他们二位给介绍一番。而这位是辽东人士，人称北侠，复姓欧阳，这位是云南宁国府的人士，人称黑妖狐，姓智名化。三位寨主赶快过来见礼，他们两个人也立刻以礼相还，让到屋子里边分宾主落座，罗了兵献上香茶。一边喝着茶，这黄少啊又开始盘问智花，怎么会来到君山了呢？智化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说，哎，就跟那刚才跟文华所讲的一模一样，是毫无差错。他们喝着茶正说着话呢，这时候就有一个喽啰兵噔噔噔噔噔的从外边跑进来，单腿往这儿这么一跪，这么一打签儿，启奏各位寨主，这个大寨主有话，请二位壮士到中军大寨待茶。哦，文华赶快站起身来，二位请吧，我家大寨主请你们到中军大寨，到那儿去待茶。听到这儿啊，欧阳春心想，嘿，就等着这一句呢，我们本来就要是到军山诈降，现在大寨主请咱们了，这何乐而不为呢？哪知智化一听这句话，伸手把包袱提了起来了。哥哥，咱们得赶快走啊。那个大寨主请咱们，咱们能去吗？来到这儿讨杯茶喝已经是过分了。咱们又不偷山又不入伙的，怎么能够见人家大寨主呢？啊，不能再打扰了，我们就此告辞，就此告辞，哥哥，咱们哥俩赶快走，赶快走。文华、黄寿他们一听，那还行啊，你们走喽。大寨主怪罪下来，谁担待呀？文华赶快上前，哎呦，二位千万别走，不管怎么说吧，也得见上我家大寨主一面呐。我家大寨主特别的好客啊，哎，你们得赏我们这么一个脸，见见我家大寨主啊。这智化把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说什么也不进去。哎呀，这个文华、黄寿他们一再的相让。欧阳春一看呐，
绷得差不多了。哎呀，知贤弟，哥哥，我看既然这样，人家真心诚意的请咱们进去，咱们不妨就见见这位大寨主吧。哦，哥哥，您说咱们见的，见的呀。那好，听我哥哥的，我们就拜见拜见这位大寨主。哎呀，文华说，来来来，小弟在前边带路。文华呀，在前边带道，欧阳春智化在他们后边，他们的身背后呢，就是那三位寨主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离开了巡捕寨往里走，第二寨可就是撤水寨呀。这撤水寨上文书咱们交代过，这儿地势特别的险恶。怎么？这有额头峰啊，两个额头峰相隔是九丈远，中间是个山涧，叫做碧溪涧。这九丈远怎么连接呢？这儿啊，有这么一个木板桥，就是用这个大柏树一劈两半，用这个铁箍子给箍紧喽。这头呢有个铁梁，顺上这个又粗又憨的这个黄龙绳，一直连到那头，那头有两个花露露，黄龙绳啊就绕在这个露露上的。也就是说一旦有了事情了，一摇这露露，这桥人就给扯起来了，断了道路。两个人到这个地方一看，这个地形太险恶了。文华领着他们上这个木板桥了。哎呦，往下一看，这山涧是深不可测，山涧下边的水呀，那是声如牛吼啊。他们过了这个木板桥了，前边就是一带竹城啊，寨门就在前边呢。也就是刚刚下了木板桥，猛然间就听身背后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欧阳锥回头一看，哎呦，他暗吃一惊。不少的喽啰兵啊，一摇这两个大花露露，就把这木板桥啊给摇起来了，道路已经断了。欧阳锥心想啊，原来商量好了，我们到这儿来诈降，就是为了要救展昭啊。如果说露出破绽来，原来商量的事儿，我跟智化两个人往外杀，丁二弟他们带着人往里杀，里应外合。现在倒好，木板桥摇起来了，嘿嘿，九丈啊，除非是累生双翅，要想过去是比登天还难，这可怎么办呢？欧阳春再一看智化，哎，智化倒好啊，就跟没那么回事儿一样，照样跟着人家往前走。欧阳春也过来了，等来到跟前了，寨门大开，从里边照样的跑出了二百名喽啰兵，手里边拿的全都是这个大长枪，唰，把这枪绑起，这么一架，又架起一道枪门来。文华冲着喽啰兵把手这么一摆，唰，花枪往两边这么一撤，走进了大寨。这么一看，在他们面前仍然站着一位寨主，身穿大红的衣襟，面如重枣，此人是金棍将于青。文华照样过来给引进一番，寨主跟他们互相行礼已毕。再往前走就是什么建瑞寨、张兴寨、武定寨、文华寨、五福寨、丰盛寨、丹凤寨、丹凤桥寨。呵，咱们呢就不一一的细表了，最后来到中军大寨的门前。这儿也有两名寨主啊，一位是云里守穆顺，一位是铁棍唐彪。引进完毕，互相见礼。智化一看这个寨门呐，两边哎有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
豪杰战

0: 哎呀，再一看这大厅，呵，这个宝柱上边啊，有这么两个用这个木头板雕刻的对联，上联是山藏朱旅三千客，下联是寨纳貔貅百万兵。抬头再一看这大厅，上面有个匾额，写的是宝皮厅。他这正看着呢，就听见厅里边房间这里边有人说话了。哎呀，文贤弟，你知道这二位的来意吗？我告诉你说吧，他们两个人是为御猫而来。
1: 啊！欧阳春在外边一听这句话，浑身就是一震呐，
0: 心想：糟了，咱们就是为了到这儿诈降来救出御猫展昭啊！你看，刚到这儿，人家就知道咱们的来意，已经露出破绽，让人家看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呢？用肩膀一碰纸画，伸手就要往外坠刀。纸画冲他使了个眼色：
2: 哎呦，哥哥，您听见没有？这位寨主爷感情是个小心眼儿啊，他把咱们当贼了，当成小偷了，怕咱们偷他的玉猫。哎呦，哥哥，我家里边您是常去，您知道啊，我家里边什么样的好东西没有啊？您说是翡翠的狮子呀，还是玛瑙的老虎啊，还是白玉的马呀，那不是全有吗？各式各样的古玩玉器，我什么没有啊？去了朋友，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这位寨主没见过世面，把咱们当成贼了。哥哥，咱们不能进前，他怕咱们偷他的玉猫，干脆咱们赶快走吧。
0: 智花一听，黑妖虎，你变得可真够快的呀！对对对，咱们回去，咱们不进去了，咱们走。两人刚这么一转身一看，看身背后啊，黄寿、杨太、贺坤各持兵刃在这站着呢。二位，没有大寨主的命令，二位不能出寨。那个文华就跟钟雄解释一番，
2: 为什么呀？钟雄当然得考虑到，前者有人救走了徐庆，现在猛然间来赠二位，又有北侠到此，分明是为救玉猫展昭啊！文华赶快说呀：
0: 哎呦，大寨主，您看啊，他们两个人呢，一个是辽东人士，一个呢是云南人士，根本就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边的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儿。
2: 哦，既然这样的话，赶快把他们二位给请回来吧。
0: 是是是。文华赶快从大厅里边出来。
1: 哎呦，二位二位，来来来，我们寨主爷请你们进去呢啊，里边请里边请。
2: 啊，请我们进去。你就让你家寨主爷啊好好看着他那玉猫，别把他那玉猫丢了就成了啊，别拿我们当小偷，我们呢不敢进去。
0: 哎呦，二位二位，你们这可真是误会了，刚才我家寨主爷说的是啊我们山寨里边的事情，不是冲着你们二位说的，与二位无关啊。
2: 二位里边请吧。智化乐了，
0: 就这一乐呀，欧阳春又糊涂了。
1: 兄弟，你乐什么呀？
2: 啊，我乐这位大寨主啊外边挂的是招贤榜，您瞧那个词句写得多好多妙啊啊！他说他要学黄金台之孤儿，若有一能一技者入君山，必有大用。
0: 嘿嘿，
2: 我笑他呀只会写，他是不会做呀啊！想当初燕太子收了乐毅，怎么样，人家是金台拜师啊，所以又连下72城，这才叫做敬贤重贤。您看看这位大寨主，咱们哥俩虽然说不是什么闲事吧，都来到他的门前了，他在屋子里边，嘿嘿，还在那儿安然稳坐，您说他这是敬贤的爱贤之道吗？他这样怎么能够招来闲事呢？就是招来的，我看呐，也都是一堆绿豆蝇吧，啊，呵呵，真真的可笑，可笑啊！
0: 欧阳春一听，哟，你怎么开口就骂呀？这还了得呀？
2: 就他这一骂，您猜怎么着？ 愣把这钟雄啊给骂了。

出来了。怎么忠雄啊，原来竟想着展昭的事情呢？听见外边智化这么说，哎呦，我不能够怠慢人家呀。所以忠雄赶快出营，下了台阶儿，来到俩人的面前了。忠雄是深施一礼，不知二位贤士驾到，未曾远迎，望其恕罪。欧阳春赶快还礼，不敢当，不敢当。仔细的一看，这位忠雄大寨主，乌纱圆领大红袍，束腰带，粉冠靴，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缕青胡须飘洒前胸，是文官打扮。再一看智化呀，嘿嘿，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一样，仍然在那儿指手画脚的，一直打听上边的匾额。哥哥啊，您看啊，这匾上面写的是暴皮厅，哎呀，真是可笑啊，可笑。您说啊，这位寨主他还是文武进士呢，这么大的学问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啊，哎呀，暴皮厅这三个字是万万用不得的，这怎么能够用这样的词句呢？啊，这是用不得的。欧阳春一听，你要耍什么花招啊？啊，我得捧着他说呀。对，你说这是怎么用不得呢？哼哼，我说说你听听，谁都知道啊，三虎出一豹。其实啊，那个老虎它下不了豹子，那是虎跟彪相配，下出三个彪来，其中有这么一个豹，哎，所以它特别的凶猛，还甭说人了，连这个猛兽全都怕它三分。貔貅更甭说了，您这是怎么来的吗？那是狮子跟这个狻猊呀，哎，配完之后下来的貔貅也是非常凶猛。这两样虽然特别的凶猛，但是有一样它都不是正种啊。啊，这是那些文人弄笔嘲笑这些山寨王，骂他们呢。他们不知道啊，还以为拿这个凶猛的字来形容自己，显得是洋洋得意，称功道寡。人家都骂他们是杂种了，他这还美呢。您说这位寨主约这么大的学问，他怎么不懂得这个呢？岂不是可笑啊，可笑啊。欧阳春一听，黑妖火，你骂人可骂得太狠了，你别把这寨主也给骂急喽。嘿，万没想到啊，这忠雄啊显得更加和气了，过来赶快冲着智化又深施一礼。这位壮士，您所言极是，小可来到山中，因为琐事繁杂，我呢实在没有功夫更改此匾，这是过去山寨上边留下来的。既然您看出来了，是不是您不吝赐教，您给删改删改呀？嘿，欧阳春在旁边这么一看，忠雄这个人呐，人显得特别的虔诚，特别的谦虚。尽管你骂我挑出毛病来了，怎么样，我既不恼也不生气，哎，我还得求你呀，好好的给我删改删改。你看人家是多大的心胸啊。再瞅着智化转过身来，哎呦，原来是寨主爷。哎呀，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竟顾着跟我哥哥说话了。我呢，哎呦，怠慢您了，真是失敬失敬啊，没什么没什么。说完这句话以后，智化仍然的把忠雄往旁边一亮，还是跟欧阳春说话。不仅如此啊，您再看一看他两边这个对联，这也不对啊。欧阳春一听，怎么着，哦，对联也不对啊，他错在哪里呢？您看这儿啊，说是山藏朱吕三千颗，寨纳貔貅百万兵。哥哥，我问问您，是山大还是寨大呀？哦，那自然是山大寨小。对呀，山里边藏着三千颗，这不足为奇，藏得了。这个寨里边要藏百万兵，这个寨能盛得下吗？哦，那么以你之间呢，

不如改成啊，山纳貔貅，百万兵，寨堂诸吕三千客，方为合适。嗯，而且凭这何准？妙哉妙哉！钟雄在旁边一听，来人呐，赶快的把对联给我卸下来，让人从客重新挂上。嘿，欧阳春一看钟雄这个人是知错必改，钟雄赶快过来，这位壮士，刚才您说了这个暴脾气不妥，您是不是再给我们批改批改呀？欧阳春看着这话心说，嘿嘿，挑毛病啊，你倒是挑啊，现在人家求到你头上了，黑妖狐，我看你怎么样的批改。暴脾听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0: 您得多心呐、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破同网阵第22讲，飞车太保中雄一看这个智化呀，批讲他这个对联说的是头头是道，不住的是连连的点头。这个对联原来呢是山藏茱萸3000客，寨纳貔貅100万兵。人家智化说的对呀，您到底是山大还是寨大呀？这个寨子里边怎么能够存着100万雄兵呢？这么大的山，哎，甭说3000客，来多少客人您都可以藏啊。所以呢，不如改成啊，山纳貔貅100万兵，寨藏茱萸3000客。虽然说一个字儿也没改，只是把这个百万兵跟那个三千客呀换了个位置。哎，这么看起来就更为合理，是更为恰当。所以忠雄立刻吩咐罗了兵，把这副对联摘下来，拿走。找人重新写，重新刻，改好了之后再挂上去。就是忠雄这一番举动，欧阳春不由得暗挑大指。为什么呀？越是这有本事有学问的人，越知道学无止境，越显得谦虚。而且忠雄这个人是知错必改。忠雄满脸堆笑，又来到智化的面前，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壮士，还请您不吝赐教，再给批改批改这个报批亭吧。欧阳春瞪着眼睛瞅着智化，心说挑毛病啊，骂人呢，瞧你刚才骂的多难听啊，有什么这个虎跟彪相配，生下的是彪，三彪才得一豹，又说什么狮子跟那个酸泥相配吗，才能生出这个貔貅来，还说呢反正山寨里边这个山寨王呢全都是不知道好坏，拿这个字美啊，说什么不是正种，有你这么骂人的吗？现在倒好，你瞧人家对你客客气气的深施一礼，让你给删改删改这个貔貅听，你看人家满面堆笑深施一礼，多么恭敬啊，人家求你给删改删改这个报批亭，嘿嘿，我看你今天呢到底如何的批改。到这个时节了，智化也是微微一笑，双手一抱拳，翟主爷，这个可不是随便改的，万一小可改的不太恰当，岂不让人贻笑大方吗？欧阳春一听哟，感觉你也知道怕挨骂呀。人家忠雄把手一摆，二位里边请吧。两个人呐，被忠雄请到屋子里边，智化这么一看，那真是地势宽敞，屋子里的摆设也很不俗气呀、啊、可以说一水的那都是镶罗贝的硬木家具，尤其是北边山墙底下有这么一个紫檀的大条案，条案的正中间供的是关羽关云长的神像，两边还配有对联，上联是把盏问青天生我何计，下联是扶起

并对明月视无知音。抬头再一看，上边还有这么一个高大的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是其为有心。看到这儿，智化眨巴眨巴眼睛，把手一抬往上这么一指，欧阳哥哥啊，您看见上面那匾额了吗？欧阳春这么一听，我什么眼神看不见呢？甭说白天的，黑夜里边我这对眼睛都能够夜能视目，我没看见吗？我看见了啊，那不是有四个大字是其为有心。其为有心便是有心。欧阳春一听，你又要干什么呀？哎，何为便是有心呢？欧阳哥哥，这位债主好大的抱负，好大的心胸啊，何以见得呢？您看这位债主啊，管领着水旱二十四寨，他在众人之上，嘿嘿，他还是不太满足啊啊！此处无非是暂居之所，此人心怀大志，日后他要是能够得志啊，嘿嘿，他就得面南背北，故此其为有心居此地，无非随处乐无天呐。就是智化这几句话说出来，欧阳春回头一看，钟雄，您别看智化来到大寨头了，指着个暴皮亭，指着对联，又批又讲又骂人，钟雄是面不更色，仍然是满面堆笑。现在智化说完这一番话，眼瞅着钟雄的脸色可就变了。为什么呀？智化这几句话戳得肺管子了，正说到他的心里边的秘密之处。怎么呢？这个钟雄文中进士，武中探花，多大的本事啊！就因为朝廷里边奸臣当道，悬秤卖官，钟雄人家这才在君山隐居，嘿嘿，被那个襄阳王发现了。襄阳王聘请人家，让人家招什么招讨大元帅，有什么先锋官，而且又封官许愿，说将来一旦要得了江山，以后有半壁江山都分给人家钟雄，而且要封人家作为一字并肩王。尽管如此，钟雄早看出来了，就这位王爷呀，终日里沉恋酒色，他不会成其大事。即便是将来真的打下江山来了，嘿嘿，我也得想方设法把他推倒，我自己面南背北称孤作寡。他是有这样的心思，所以呢他写下这样的匾额，其为有心。另外还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就是我这二十四寨啊，所有的寨主，还甭说寨主，你就算是罗罗兵吧，不管你什么人，只要是看完这个匾额，你们能够猜透我的心机了，嗯，你这个人我就会把你拜为谋士。无奈一劫呀，这匾额挂了这么多日子了，对联贴了这么多天了，哎，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出来，没有一个人能猜透。万也没有想到，就是今天智化刚一进门，展眼之间他就说出这样的话来，猜透我的肺腑。这个人好大的才学，他很不简单呐、啊！难道说智化的才学还在钟雄之上吗？嘿嘿，您想想啊，智化他是什么样的出身呢？智化人家家里边那也是官宦家庭，父亲做过刺史，那是做大官的，从小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管教之下，是饱览群书。无奈一劫，他看到了官场的险恶，一心的要到江湖上去行侠作义。而且智化这个人呢是广交朋友，天底下五行八作，可以说各式各样的朋友全交，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知识，全学都往自己的肚子里装。
又倒是一

不压身吗？等到需要的时候了，随手捻来就用，张口是脱口而出。所以智化才显出来有这么大的本事。钟雄看到这儿了，转睛而喜，哈哈哈哈哈哈！二位，赶快落座啊！这个赶快落座吧。欧阳春长还问呢，这贤弟啊，你怎么会看出来的？哈哈，哥哥，您没看见吗？他两边这个对联，这边是就是生我无忌，那边呢又是这个事无知音。您想想啊，这不是告诉咱们了吗？这还用猜，还用想吗？随着智化呀，冲着门外边把手一摆，就把那文华叫进来了，在文华耳朵旁边嘀咕几句，眼瞅着文华一转身出去了。然后钟雄冲着二位双手一抱拳，二位大驾光临，真是讨债有幸，这真是啊，万幸啊，万幸。智化也赶快双手一抱拳，大寨主，我们误踏宝地，寨主不嫌，还赐我们茶羹，这真是多谢多谢。钟雄赶快起身离位，又来到智化面前一躬到地，智贤士，你听，这称呼全变了，都改成贤士了啊！智贤士，还请您赶快的给我删改删改那个暴皮亭吧。欧阳春在旁边一看，哎，贤弟，哥哥，你要是能改啊，就赶快给人家改改，你要是不能改呢，你就告诉人说没那么大才学改不了啊，你给人家一句痛快话，你看怎么样啊？这个嘛，要说改怎么能够不能改呢？只不过改出来只怕不大恰当，怎么着吧，我改改试试，寨主如果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多的指教。哎呀，之前是您太客气了，您赶快给删改删改。我看呐，您不如把这个亭字给改了。改成什么呢？您就改成殿。殿啊，这话什么意思？您都要称孤作寡了，还叫什么亭啊？哎，干脆您就叫殿，不就结了吗？皇上那有金銮宝殿，王爷那有银安殿，您干脆把这儿也改成殿，这多好啊！一边说着话呀，一边撩眼皮，这么一看钟雄，钟雄扑哧一笑，好，那么叫做什么殿呢？我看您就叫做承运殿。您看如何呢？哦，承运殿，对呀，大哉，尧之为君，为天为大，就改成承运殿，您看怎么样？好好好，来人呐，把匾摘下来，赶快改去，就叫做承运殿。哎呀，之前是又倒是一事不妨二主，我那儿有个书斋，我自己起的名字呢叫做阴瑞堂，您是不是一块都给改改呀？哦，智化呀连连摇头，这个堂字可不好，堂字显得太明太亮了，那您说应该怎么改呢？不如改成轩，干脆寨主您就叫做五云轩，您看怎么样？好，来人呐，把这匾摘下来也改去。好嘛，这么会儿的功夫啊，又是摘匾呐，又是摘对联，全都改去。随着钟雄哈哈一笑，改得好，改得好啊啊！来来来，酒宴摆下。就这一声令下，喽啰兵立刻上前，展眼之间把这酒席全都摆好了。文华这会儿也回来了，就冲着钟雄把头一点，来来来，二位啊，请来入席吧。哎呀，智化是故作姿态，这怎么可以呢？我二人误踏宝山，哎呀，您不嫌弃赐给我们茶羹喝也就可以了，怎么还能讨酒吃吗？我们一不投山二不入伙，这个酒我们是万万吃不得的啊！我们马上就要启程，哥哥拿起包袱来，咱们赶快走，咱们赶快走。

0: 东雄笑了，二位，二位，不要走啦，你们的船只我已经令人给打发回去了，你们就在这里边多留几日吧。啊，欧阳春一想，这是求之不得的，正中下怀。嘿，你黑妖狐不是早就嘱咐王顺了吗？啊，咱不就是这么办吗？咱们俩在军神诈降，哎，就让这个王顺开船好回去呀，现在这不正好吗？这智化呀，嘿，当时还真急了，这怎么能行呢？您看这我们哥俩到底应该怎么回去？这是万万不可的事情啊，这是万万不可，实在是不行。文华过来了，您就别着急了，实话告诉您说吧，刚才我家寨主爷已经让我吩咐喽啰兵问了问那位船家，船家说呀，你们还欠着人家200两银子，我们把这200两银子已经还上了，另外又给了他20两纹银的酒钱，船上边你们也没什么多的东西，不就是有2份行李吗？我们也都拿上来了，二位就听我家寨主爷的，在这儿你们多住些日子，那我们走，一旦你们要走的时候，我们再给另雇船只，您看怎么样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智化还故意的冲那个欧阳春使了个眼色，什么意思啊？他把嘴这么一撇，那意思各位看见没有，这就叫拿下，该您说话了。欧阳春赶快站起来，哎呀贤弟呀，你看这真是盛情难却，我看还是那句恭敬不如从命。
1: 哦，
0: 不如从命，不如从命。哎呀，二位赶快入席吧，哥哥那咱们就坐这儿吃吧。哥俩呀这才入席，当然了，钟雄坐在这儿跟着陪席。斟好酒之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互相说着话呀，聊着天儿，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什么都说，说来说去呢就说到这个五字儿了。一谈到这个五字儿，您看这智化精神头更来了。哎呀，寨主爷，跟您这么说吧，您要说是文的，我可以讲是略知一二，您要是说起这五字儿来，嘿嘿，我远远的不如我这位哥哥。哦，就我这位盟兄，您可要知道啊，哎，就他那个万圣刀，这么多日子了，我愣没学会。钟雄坐在那儿，这么一听，什么？万圣刀？谁不知道啊？万圣刀那是128手，甭管别的什么样的刀法，都是从那个万圣刀上面摘下来的。哦，难道说，欧阳兄？万圣刀128手您全都会吗？欧阳春把头一点，啊，我倒是全都记着呢。
1: 哦，
0: 哎呀，那可以不可以请您展示展示，赐教赐教，我们也开开眼福，领教领教啊。哎，在大寨主的面前我怎么能够班门弄斧呢？智化呀索性的加上一句，哥哥您看喝酒助助酒兴，您展示展示又在何方呢？随着冲他使了个眼子，行了哥哥啊，我练得差不多了，这回该轮着您的了，您也露两手让他看看吧。欧阳春从肋下摘下宝刀，智化把宝刀接到手中，伸双手往前这么一送，就把这刀啊送到了钟雄的胸前。按道理来说，像这个兵器不能随便交到别人的手里边，无奈一劫智化已经把刀交到胸前了，钟雄没有办法，只好伸手来接。接过刀来，钟雄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就这口刀，钟雄啊当时心里边就是一哆嗦，怎么分量沉呢？再一看，绿纱鱼皮鞘，金铜口，金石剑，黄龙神挽手，黄龙神蹬座，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刀啊！钻刀瓣推崩簧，嚓楞，把这刀往外这么一拽，那真是光闪闪，折人耳目，冷森森，凉气袭人。 再一看这刀身上边全都布满了龟纹，哎呀，这是一件宝物啊。指画过来，哎呀，寨主，您看看我哥哥这刀到底他怎么样啊。钟雄微微一笑，知道你这哪是让我看刀啊，你分明是在考我呢。想考一考我知道不知道这口刀出在什么年代，出在何人之手，这口刀它又有什么绝妙之处。我如果要是连这个都说不出来，我还算什么文武进士呢？想到这儿，钟雄插楞把刀归鞘往旁边这么一放，端起酒杯来，钟雄啊是举杯论宝刀，说这口刀名叫灵宝啊。哦，它名叫灵宝，嘿嘿，那是魏文帝曹丕所造啊。哦，曹丕啊，他一共造了三口刀，一口名曰灵宝，一口名叫韩章，另外一口叫做素质，此刀便是灵宝。哎呀，欧阳兄啊，您听听，此刀名叫灵宝，您为什么管它叫做七宝刀呢？钟雄答言，名为七宝，非是七宝，此话怎讲呢？应该是四绝三异。都哪四绝呢？一绝胜负，二防贼盗，三诛刺客，四避荆邪。哦，那么何为绝胜负？每到出征的时候，跨上此刀，发帮点名，掌号齐队，就在这个时候，这口宝刀啊，自己往外插能窜出一寸多长来，这就告诉你了，今日出征必获全胜。如果说到出征的时候了，宝刀是安然不动，千万撤退，别打了，硬要交锋肯定是损兵折将，故而此刀能够决胜负。哦，那怎么又能够防贼盗呢？也就是说此刀挂在墙上，放在床头，有了盗贼前来盗宝，此刀会自己落于地下，咔啦一声提醒主人有贼人到了，嘿，是贼人不能盗取，故而叫做防贼盗。怎么又能够诛刺客呢？仇人前来行刺，也甭管他是藏在暗处或者躲在桥下，刺刀啊能够在鞘内咔咔作响，让你提高警惕，严防刺客，所以叫做诛刺客。那么避荆邪呢？甭管白天黑夜有那妖魔鬼怪，此刀可以亮出一道白光，是妖魔鬼怪不敢近身，自己逃去，故而能够避荆邪。哦，那么三翼又当如何解释呢？三翼啊能够切金断玉吹毛发，能把金子切喽，能把玉削成碎片，这个毛发迎面而一吹，这毛发齐整断落。哦，原来如此，寨主你真是高才。说完了这些话了，这位钟寨主举起酒杯，来来来，欧阳兄，我这厢敬酒，请您满饮此杯。智化觉得奇怪呀，您说完宝刀了，为什么还要向我兄敬酒？您这算何意呢？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的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

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

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都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心电喜，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想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那么美，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姐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情的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人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

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吉尔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等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

mom， 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姐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喜，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切，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散。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儿，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上

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7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9.87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 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红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红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红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99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红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红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红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红春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红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红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 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红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红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

3.24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1.24%，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20.13亿元，同比减少4.53%，净利润仅199.84万元，降幅高达97.88%。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500-600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84.9降至$49.9，鸡蛋干从$39.9降至$29.9。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1元一袋降至8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43.02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12.15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悦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54名员工一年创收12.7亿，潮汕人创建的这家玩具公司为何这么牛？彩星集团

传来喜讯，预计2023年的收入将飙升至 12.72 亿港元，相较于2022年的 7.2 亿港元，这一增长幅度可谓十分显著。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净利润方面，彩星集团预计能实现约 1.2 亿港元的盈利，这与去年 2.08 亿港元的净亏损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公司强劲的盈利能力和不断向好的发展趋势。彩星集团近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财务变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物业重估亏损的大幅缩减。据了解，2023年该亏损预计仅为 1.84 亿港元，相较于去年的 3.3 亿港元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积极变化不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更彰显了公司稳健的经营策略和投资眼光。在彩星集团子公司中，彩星玩具集团的表现尤为亮眼，预计2023年度该集团将实现约 11.09 亿港元的收入，并有望获得高达 2.24 亿港元的净利润，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00万港元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忍者神龟：变异危机》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上映，以及公司酷物投资证券的未变现及已变现收益和利息收入的持续增长。彩星集团还透露，美国依然是公司最大的市场，贡献了 60% 的收入。此外，欧洲市场占据了 25% 的份额，美洲其他地区占 9%， 而亚太地区则贡献了剩余的 5%。这一多元化的市场布局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来源，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彩星集团，一个创立于2005年4月11号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业界翘楚。其业务范围广泛，不仅涵盖了玩具的构思、设计、市场推广及全球分销，还涉足物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在玩具领域，彩星集团旗下的彩星玩具更是名声远扬。作为全球玩具业的佼佼者，彩星玩具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成功打造了众多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其中，忍者神龟、金刚等知名品牌玩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美好回忆。彩星集团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卓越的市场表现，不断引领着玩具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彩星玩具去年竟以惊人的 12.7 亿收入傲视群雄，而其背后的团队却仅由几十名精英组成。据彩星玩具年报显示，2021年员工总数为54名，而2020年也仅有64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员工半数在香港，半数则在美国，共同铸就了这家跨国公司的辉煌。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名字几乎与彩星集团齐名，那就是被誉为忍者神龟之父的陈大和。他一手创立的彩星，不仅成功跻身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之列，更在业界树立了难以超越的标杆。在广东普宁，陈大和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彩星集团的创始人，他早已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早在1987年，彩星集团就成功获得了忍者神龟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的专营权，并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将忍者神龟玩具推向了全球，一度引发了抢购热潮。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陈大和的智慧和努力。彩星集团一度辉煌至极，内地员工数量曾高达4万人，其辉煌成就甚至让他在1991年荣登美国资本家杂志评选的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宝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陈大和。1932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湛陇四德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弟七人，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这个大家庭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商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大和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商业精英，早年

家建材批发商店，客户遍布整个潮汕地区。陈大河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商业思维的影响，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商业意识，因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在上中学一年级时，陈大河就开始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勤奋与才智让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和价值。后来由于父亲身体欠佳，18岁的陈大河便正式接手了家族生意，从此踏上了他的商业传奇之路。1962年，陈大河怀揣梦想踏上了香港这片热土，仅仅两年后，他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在这片繁华的都市中创立了一家玩具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商业视野愈发开阔，于是在1966年，他正式成立了彩星公司，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彩星集团的前身。彩星公司从制作洋娃娃玩具起步，逐渐在玩具界崭露头角。进入1970年代，陈大河不甘于现状，他带领团队自创玩具品牌，并开辟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彩星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玩具展，不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更直接与海外顾客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到了1980年代初，陈大河的视野更加宽广，他决定在美国加州设立货仓和销售网络，这一举措让彩星的业务迅速拓展到加拿大等国家，公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随之飙升。1984年11月12号，彩星公司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彩星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上市后，彩星的股票更是势如破竹，两年内飙升30倍，被媒体誉为神奇的明星股。彩星集团上市后，陈大河凭借电视广告的强大影响力，巧妙地将自家玩具品牌推向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在众多玩具品牌中，忍者神龟无疑成为了陈大河的得力之作，更是他征服全球玩具市场的王牌。说起忍者神龟，它其实是1984年美国漫画巨头幻影工作室精心打造的漫画英雄，而彩星集团在1987年独具慧眼，成功获得了忍者龟的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作并推广各类忍者神龟玩具的独家权利。1989年，一部由香港电影巨头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英语电影《忍者龟》火爆上映，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无疑为彩星集团的忍者神龟玩具注入了强大的市场动力，让其迅速走红全球，销量飙升。那一年，彩星集团的盈利更是激增了超过10倍，达 12.1 亿。这一辉煌成就也让彩星集团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1年，美国资本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这也是史上首家年盈利超过1亿美元的玩具商。在当时的美国玩具市场，忍者神龟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 6% 到 8%， 稳坐销量冠军宝座，其品牌价值更是飙升至超过2亿美元。看到忍者神龟如此受欢迎，陈大河果断出击，将公司旗下的商业和地产业务分拆上市，成功打造了彩星集团和彩星玩具两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业务扩展方面，陈大河更是雄心勃勃，大举进军内地和港岛的商业及房地产领域。在最高峰时期，彩星集团在内地员工的数量高达4万人，展示了其强大的业务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忍者神龟的热度并未减退。2003年和2012年，忍者神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等平台上再现银幕，引发了新一轮的忍者神龟热潮，也为彩星集团带来了业绩的强劲增长。2014年好莱坞大片《忍者龟》席卷全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更为彩星玩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那一年，彩星玩具的销售收入飙升

至21.6亿港元，其中忍者神龟系列产品的贡献占比高达95%以上，成为彩星集团的销量冠军。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忍者神龟，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加菲猫和迪士尼公主等经典美国玩具品牌，其实都诞生于香港这片土地，归属于陈大和家族旗下。然而就在2020年3月5号，这位为玩具世界带来无数经典的传奇人物，彩星集团创始人陈大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彩星集团及彩星玩具发布讣文称，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推动香港玩具业走向国际，声誉昭著，其逝世实在是业界的一大损失。陈大和的商业传奇在他退休后并未落幕，他选择将家族企业彩星集团的重任交给两位杰出的儿子陈俊怀和陈俊豪。这两位年轻企业家各自承载着父亲的期望，走上了不同但同样精彩的职业道路。陈俊怀作为大儿子，他选择独立闯荡商海，专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他成功创立了香港俊生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继续书写自己的商业传奇。而陈俊豪则继承了父亲在彩星集团的衣钵，他曾担任彩星集团的主席，引领着这家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集团战略的调整，彩星集团主席的职务如今由陈光辉担任。但陈俊豪并未离开彩星集团，他依然以股东的身份默默支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从港交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彩星集团的股东构成，其中 TGC 持有 52.1% 的股份，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陈俊豪。这两位陈家的后代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彩星集团的持续发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波司登创始人小裁缝白手起家，四年跑坏六辆摩托车，成就百亿身家。高德康，波司登创始人，他的创业致富故事激励着无数人的前行。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出发，如今他已拥有数十家工厂，每一步的跨越都伴随着他自行车的滚滚车轮，在千万里的道路上书写了属于他的财富传奇。羽绒服的魅力不仅为他带来了爱情，更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31年的创业历程，他从小裁缝蜕变成了如今的大富豪。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德康的苦难辉煌，探寻他励志的创业之路。高德康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家境贫寒却心怀壮志，立志通过经商改变命运。由于高德康家族三代都与衣物紧密相连，他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1975年，他在上海石库门学艺时，偶然间得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被羽绒服所吸引。1976年，他回乡召集十余人，仅凭借8台缝纫机和1辆自行车，成立了小缝纫组。波司登的传奇由此开启。创业初期，资金匮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程，在上海与常熟之间取料送货。无论风雨，无论寒暑，他都坚持着。辛勤的付出让他与合伙人们逐渐赚到钱，也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高德康不仅勤奋，更有敏锐的商业眼光。1980年，他成立山津村服装厂，从简单的缝纫组转变为规模化的工厂。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生意也日益扩大。1983年，一位16岁的小姑娘加入工厂，她不仅成为高德康的得力助手，更与他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往返上海的频次增加，四年内摩托车就换了6辆。他的10年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1984年，高德康的工厂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果断放弃代加工业务，转型为上海飞达工厂，专注于贴牌生产。这一年，他独具慧眼地瞄准了羽绒服市场，预见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当时北上广等大都市正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时尚，皮衣皮夹克成为潮流。然而羽绒服因其生产难度大、季节性强的特征被众多服装厂所忽视。但高德康坚信，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惠且保暖的羽绒服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羽绒服作为发展方向，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如他所言，逆风而行未必是错，坚持自我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提升产品质量，高德康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羽绒服的选料、加工和生产技术，最终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上海天工服装厂主动寻求合作，高德康以每年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为其加工秀士灯牌羽绒服，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1992年，高德康怀揣着打造自主品牌的梦想，创立了江苏康博集团，并正式注册了日后享誉全球的波司登品牌。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羽绒服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立志在羽绒服行业开疆扩土。在90年代，服装行业正值黄金时期，高德康不仅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还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为波司登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波司登勇闯俄罗斯市场，成功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羽绒服的刻板印象。凭借国内外市场的双重认可，波司登迅速崛起为国内服装行业的佼佼者。然而事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94年，波司登遭遇了库存积压的严重危机。面对高达800多万的银行贷款和大量滞销的羽绒服，高德康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被困境击倒，而是深入市场调研，发现了产品在设计、款式等方面的不足。他意识到羽绒服也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尚潮流。为了解决库存问题，高德康在1995年夏季推出了反季清仓活动。他亲自设计的红白蓝三色带五角星的款式，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吸引了消费者，成功打响了波司登的品牌知名度。随后他推出了时髦的羽绒新款，解决了臃肿问题，销量激增近8倍。高德康的革新精神不仅推动了波司登的发展，更引领了整个羽绒服行业的变革。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坚定的信念，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羽绒服行业的佼佼者。同时，他的品牌意识也为波司登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1995年，波司登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让品牌深入人心。此后，他不断创新广告形式，让波司登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国际知名品牌，波司登的成长见证了高德康的坚持与努力。他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波司登这个品牌，也让自己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传奇人物。如今，波司登产品畅销全球72国，高德康也凭借卓越的商业成就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品质的不懈坚持。高德康曾说，波司登这个牌子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与力量，是他的用心制造。正是这份初心，让他在商海中扬帆远航，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Mas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

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应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
创新发展和护航。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

0: 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6: 路的长度永远有
7: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近，
6: 心的距离永远有近，
7: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6: 关掉远光灯，
7: 拉近
6: 心的距离。
8: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怎么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晚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白碰着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人家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
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

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